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

0: 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

0: 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8: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8: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7: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7: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3: 您正在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 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8: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8: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2: 浪漫的欧洲曲调，
2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4: 跨过大西洋，
8: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2: 爵士潮流，
23: 一切只有音乐。
8: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快乐吗？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因为在最近，在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自己，都感觉到被负能量所包围，找不到一个开心的理由。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消极的情绪。今天就让我们忘掉那些不快乐的事情，沉浸在快乐当中，走进音乐世界，一起来拥抱快乐。

其实有时候心情跟天气有着一丝关系，就像天气如果是阴天又一直下雨，或许这样的天气就会让你兴致不高，心情低落。没有关系，让我们跟随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一起赶走上方的乌云，一起来听到《别找我麻烦》。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歌都和快乐有关，他们都是节奏明朗，旋律欢快。听了这些歌曲，你还有理由开心不起来吗？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1: 新的自己，
10: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12: Are you ready, kids?I can't hear you!
13: Aye, aye, Captain!
12: Oh!
10: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里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14: 喂，请起床吃早餐了。
15: 预备，
5: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媒，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当然了，每日的点赞数到10000赞就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1: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路况以及您看到的即时信息。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依然也会在大家上班路上来帮助大家畅通您的上班路。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或者是红绿灯出现故障，亦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防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都可以在刚才分享的两种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分享。那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各位的提到的这些意见建议反馈给相关部门。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喽。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抓紧来关注一条路况啊。
0: 陶小喵说滨河北路南陵桥下在修路封路了，滨河北路跟胜利路的这个路口堵死了。
1: 滨河北路南陵桥下在修路，也就是河边然后目前是封路了，导致这个路口现在是没办法通过的。
0: 说能不能帮忙问一下南陵桥下这一段滨河北路修路封路是需要多少时间呢？
1: 好，那我们也将您的这个信息现在就反馈给我们的交管部门啊，我们来询问一下这个封路是临时性的呢，还是说是持续性的？因为应该不会是持续性，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接到任何封路的通知。
0: 是的
1: 啊，我们也帮大家再次来确定一下啊。如果说有任何的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与各位回复。那感谢陶小喵提醒一下大家，滨河北路这边是不建议大家通行，目前是封路的状态啊。
0: 是的，它和胜利路的这个路口已经堵死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您已经被堵在其中了，希望大家这个有所了解，并且可以耐心等待。那如果说你确实每天早间都要途经这个道路呢，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择道绕行，规划一条别的道路比较畅通的道路，可以畅通您的上班路。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觉得这个河边早上车会相对较少一点，确实通行起来会比较方便，但是由于它封路的原因呢，可能还不如别的道路畅通呢，所以大家就提前变换您的车道。如果说已经是被堵在其中的朋友，看一下原地能否改道通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行啊，没有说到车流量特别集中的时候，大概在9:20左右车流量会达到最大，所以此刻如果说您还没有出门的各位，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出发吧。好，在我们这个926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孙警官也跟我们反馈到一条信息，是红绿灯的情况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孙警官呢，刚才说到的是吉祥路与银山路的红绿灯不亮了。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与这个交警大队的同志们来进行回复啊，来进行一个报备。那这个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希望大家这个途经到这里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注意观察这个路口的车况啊，缓慢有序通过。
0: 是的是的，刚刚说到的这个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况呢，我们交警同志已经回复收到了。
1: 是的，
0: 那具体的这个通行时段和这个封路的时间，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待，我们等待交警同志的回复。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可以了解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
1: 这周呢是孩子们正式开学，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作息上啊，包括这个路线选择上还没有调过劲儿。那这一周时间过后，下周大家就要好好的规划一下您的出行的路线以及时间，因为全面开学之后，各个路段确实都比较堵车，不单单是学校区域附近，那可能在这个通往学校的路上，一些主干道也会车辆较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或者是我们之前一直有跟大家说到的错峰出行。早一点晚一点，可能都会比您卡点儿或者是在最高峰出门时要稍微的畅通一些。那当然如果说某一些路段它堵车了，也希望大家耐心等候，堵车不堵心。那如果说是在路面上您看到了一些交通事故，比如说刮擦呀、追尾呀，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分享，也是帮助其他朋友来规避这些拥堵路段啊。
0: 是的是的，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两种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今天的天气呢依旧是非常的凉爽的啊。
1: 对，
0: 在这样凉快的天气当中呢，希望大家也是要不急不躁，耐下心来，保持一颗平和的好心态，行驶在城区当中的上班路上。
1: 是的，
0: 毕竟咱们只要是开车驾驶在这个上班路上呢，就是和所有人息息相关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一定保证平安出行、平安回家的这么一个态度啊。
1: 没错，这两天的天气呢非常凉爽，甚至早晚还带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0: 带着一丝凉意，昨天晚上开着窗户睡觉，6:30把我冻醒。我说怎么这么冷啊？感觉我一看，
1: 对，
0: 窗帘已经被吹起来了，外面也是起了点小风，但是因为夜晚的温度比较低，包括凌晨可能会更凉一点，所以大家这个睡觉前，最近我觉得晚上还是不要开窗户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在夏秋交际，本来就是比如说过敏源比较多，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这个流感也比较盛行。最近呢，很多社区保健站也发了通知，像60岁以上老人可以去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然后。包括有一些儿童啊，抵抗力比较弱的，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请到呼吸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在往年的科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流感疫苗不是当下打当下你的感冒会好，
1: 是
0: 流感疫苗是预防性的一个动作，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提前去规划，尤其是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的，可以去咨询一下您当地这个您所在的社区，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么一个政策，如何去操作，包括还有小朋友啊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防范起来啊。
1: 是的，提前这个词真的很重要，你别到时候说哎我这个已经开始感冒生病了，
0: 我打个疫苗吧，
1: 我去打个疫苗吧，打完了为什么还没好啊，反而更加重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疫苗啊，它不是感冒药，也不是特效药，
1: 是的，
0: 它是疫苗，是提前防范的，
1: 提前让你的身体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准备完毕之后，我们才可以从容的应对这些流感的风险，就是可以预防。
0: 嗯，没错。
1: 比如说嘉欣很容易生病，但是我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它如果想传染给我，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啊。
0: 是的，因为你身体里有抗体了。
1: 是的。
0: 所以尤其是家中，比如说有小朋友、有老人的，还是根据这个自身的身体情况，提前跟社区去了解一下。那最近呢，也是流感比较多发。那希望大家去往人多的地方，比如说商超、电影院，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外出游玩的时候，只要是人员相对比较密集的地方，抵抗力较弱的朋友还是建议您戴好口罩啊，以防这个交叉感染。那当然如果说各位已经感冒了，就不要出门了啊，你在家这个好好休息休息啊，你越出门这个感冒好的越慢啊。
1: 是啊，把自己保护好啊。新疆的唯美说早上好呀，各位朋友们，
0: 各位早上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也希望各位都能有个好心情来继续出发。离开，让我看看谁在向我红了眼圈。半夜在孤独的朋友耳边。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2。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依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较早的时候，陶小喵有跟我们分享到说，这个滨河北路这边目前是暂时的封路了，
1: 对，和胜利路的路口。
0: 哎，是的，所以呢，就是现目前是不能通行的，可能这边会导致稍微有点堵车，排队较慢。那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提前了解哦。刚才孙警官说到的吉祥路与银山路的红绿灯不亮的问题，这个是。交警大队的刘警官也回复到已经收到，那在红绿灯恢复正常之前，希望大家途经到这个路口减速慢行。
1: 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提示一下，本周六呢是我们这一次二季度的抽奖环节，
0: 线下抽奖哦。
1: 对，我们要想一想，在二季度的时候，二季度是4、5、6三个月，
0: 是的，
1: 有打满30颗小星星的各位朋友们要提个醒了啊，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告知一下。
0: 哎，是的，
1: 有一些朋友呢，确实还没有向我们反馈这个抽奖信息，
0: 嗯，
1: 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发送信息给各位。
0: 对，因为您得先找到我们，我们才能把这个抽奖的时间和地点来发送给您。
1: 前段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好多朋友都千呼万唤使出来说，哎呀，我们这个抽奖啥时候开始进行呢？这真正要来了，反而
0: 哎，怎么大家都不见了呢？
1: 对，大家不见了，我们就来摇一下各位好了。
0: 对对，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有记录啊，所以我们来叫一下各位，听到了自己的微信名或者是抖音名的各位，那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抖音或者是公众号的平台向我们发送参加抽奖，我们会将这个具体的时间地址发送给您啊。
1: 嗯，
0: 第一个是潘，
1: 我们记得他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给我们发送这个抽奖信息了，
0: 啊、我们也回复了，
1: 反馈了，
0: 是的，
1: 希望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您的这个这个回馈的这个短信啊，
0: 是的，私信也好，这个在公众号上的这个私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私信也好啊，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还有小肉肉、龙在天、
1: 善平、
0: 忘忧草、哈哈、青山绿水、潘星、张董、马里奥、吃鸡高手、紫月亮、娟子、茉莉、微醺，还有。没啥喜欢牛兔倩倩新疆的唯美我不拿铁以及追梦，
1: 是的，
0: 这几位呢是这个打卡满了30颗的各位朋友。目前我们也收到了一些信息，已经反馈了新疆的唯美，昨天您给我发送的信息我才看到我稍后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发送这个我们的抽奖的具体的时间和地址哦。
1: 是的，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已经打过卡了的，也欢迎你可以提醒一下他，说跟他说好了是本周六是有这个抽奖 活动正在等待各位的。
0: 是的，是。

0: 希望他可以这个如期的来向我们反馈信息，我们也会把这个抽奖的地址和时间准确的时间来发送给各位。
1: 没错，我们二季度给大家准备的大奖呢是价值1999元的蚕丝被一床。
0: 是的，而且还有这个到店参与的朋友们都是每个人都有伴手礼的，而且这次的伴手礼还是
1: 非常精美啊，
0: 不太一样。
1: 哎，是的，那也不往商家准备了这么久，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这个转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说刚才您听到了他的微信名或者是网名，那您可以转告他一下来找到我们，嗯，快快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因为今天都已经周四了啊，如果说您错过的话确实太可惜了，坚持了一个季度呢天天打卡是吧，如果说不来的话实在是有点可惜啊。
0: 嗯，所以在这里呼吁各位啊，抓紧时间，如果您已经打满了二季度的小星星，抓紧时间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克拉玛依融媒和抖音平台私信发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发送四个字参与抽奖，我们会把中奖信息以及抽奲的地址和时间准确的发给您，嗯，希望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仔细的留意一下自己的中奖信息。
1: 没错没错，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希望各位可以相互转告一下。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三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偏东风4级，气温达到了13到21摄氏度。三号至五号多云渐晴，阵风4级左右，气温也在逐日的缓慢上升。
1: 嗯，
0: 但是温差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啊。
1: 对，体感上来说应该差别不是很大啊。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已经是正式入秋呢，下周我们也将迎来白露节气。
0: 嗯，
1: 那气温呢会越来越低，秋意会越来越浓，那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来换一下您的衣柜啊。
0: 是的，
1: 换季之后呢这个衣柜还是要重新整理一下的。那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沃尔河区、白蚬滩区最高温度在24到26摄氏度，小拐至五星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6至28摄氏度。
0: 嗯，具体来说呢都是没有突破30度 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天气不是那么热，
1: 嗯，
0: 但也并不是那么想象当中的
1: 特别凉，
0: 特别凉，
1: 嗯，对，
0: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体感温度来改变您的穿衣方式。
1: 对，最近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最舒适的时候啊。原先这个秋天穿不上的风衣啊、外搭呀、开衫啊，赶紧拿出来可以穿一穿。
0: 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叫《秋意浓》。嗯，
1: 哦，这么悲伤的歌呀，啊，
0: 对，秋天就是一个很悲伤的季节嘛，
1: 确实，啊，
0: 比如说万物可能要就是
1: 凋谢了，
0: 要凋谢了，嗯，枯荣了，然后呢要这个冬藏了，
1: 难免会让你觉得有些落寞
0: 悲凉，
1: 又
0: 凄惨，
1: 你就叫矫情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24小时之内，嗯，咱们市区包括4个区的具体天气时段啊，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偏东风4级，低温13度，高温21度。
1: 白蚬滩区多云渐晴，偏东风4级左右，低温12度，高温22度。
0: 沃尔河区多云渐晴，偏东风4级，低温9度，高温22度。
1: 哇，都个位数了啊。
0: 嗯，
1: 独山子区呢也是多云渐晴，偏东风3至4级，低温9度，高温20度。那今天的沃尔河区和独山子区呢最低温度只有9度了，各位已经来到了个位数，
0: 得穿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1: 牛仔衣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虽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气温怎么降得这么快呀，其实这只是一个波动。
0: 嗯，
1: 那这个未来3天呢气温还是会逐渐的缓慢上升当中，那体感来说应该会更加舒适一些，
0: 嗯，
1: 但是依然是早晚的温差较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降温准备，注意添衣保暖哦。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3: 早安926，关注路况。
1: 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20分，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已经出发行驶在您的上班路或者是送孩子的路上了啊。各位学校区域附近呢目前车辆应该是逐渐的增加当中，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了解，减速慢行。那再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任何需要反馈的信息

0: 信息或者有好的意见建议，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1: 嗯，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啊。那当然了，今天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0: 嗯，
1: 就是说一说吧，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这个拖延症。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有懒癌细胞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像在座的我们两个，
0: 反正我拖延症挺厉害的。
1: 我是懒，
0: 嗯，
1: 我是其实心里特别想做，
0: 嗯，
1: 但是我就说，今天有点不太舒服，我明天再
0: 做。就每天都给自己找个理由。
1: 但是我找完理由之后，我就会去做了，我就不会说是，哎，我再等等吧，我不会等。我就会找借口是，比如我今天好累，
0: 嗯，
1: 我今天不做，但是我明天要做。
0: 你明天就一定会做？
1: 我明天就一定会做。
0: 哦，你不会明天再找个借口？
1: 对，我会以一个命令式的这个指令。
0: 然后说不行了，这再不做真的是不可以了，这件事不能再拖。
1: 对，输入进去啊。那就想问问各位，你拖延症或者是你犯懒癌的时候，你最长拖过多久？找过多少借口和理由？
0: 哎呀，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1: 一下子点到你的要害了。
0: 不是，你知道，就是这两天我收到最多信息就是，你的车怎么了？前两天特别搞笑，你要看到吧，我的车前脸不是被撕掉一块那个改色膜？
1: 我以为是你
0: 给我特意设计的
1: 啊。对对对，
0: 确实有一些我的时尚小巧思在里面。
1: 对，
0: 你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特别有意思，是我不小心被别人蹭了，然后呢，这个膜肯定就是有损伤嘛，然后对方走完这个理赔正常之后呢，就已经把改色膜的钱赔给我了，
1: 嗯，
0: 就是可以去贴了。好，我先到 4S 店去把已经蹭掉的东西那些零部件先换了一下，换完之后呢，4S 店说，啊，你这个要等一周才能去贴膜哦。我说好的，然后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1: 了。啊，一个月了已经。
0: 对呀，
1: 我最近才发现，
0: 因为我可能这个车头老朝里。然后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收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通子给我发信息，他说是你的车吗？我说什么是我的车吗？他就给我说我的车牌号，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啊，你的车怎么成这个颜色了
1: 啊？就是为什么自己擅自改色了？
0: 对对，
1: 我都不习惯了。
0: 他说哇，我都没看出来，要不是看车牌号我都不敢认。
1: 嗯，
0: 我说这两天不是下雨了吗？
1: 嗯，
0: 他说嗯，我说掉色了呀。零掉。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就跟化妆一样，一次性的
0: 会掉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已经拖了我很久，就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想的，因为他这个贴膜可能要贴两三天左右，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算，我说嗯，周末的时候我一定送过去，比如说星期五送过去，我星期天再去拿，刚刚好周末账也不用用车，也不用耽误我上班。
1: 结果呢？
0: 结果每次一到星期五，我就会找各种理由，就比如说我送过去之后没有人接上我，我怎么回家呀？我今天星期五下班太晚了，送过去的话人家也下班了呀。哎呀，我明天星期六我要用车，再等等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城市是没有出租车可以打吗？还是必须得专车接送的？
0: 必须得。我一直在等你，有没有时间？但我看你最近很忙，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1: 咱两家好像也是相反的方向。
0: 不，你绕
1: 反向的时钟。
0: 你绕一圈送送我倒也没什么，但是我看你很忙，你也知道我这脸皮薄了。
1: 啊，不好意思开口啊。
0: 不好意思麻烦你，主要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拖延症的一种吧，可能。
0: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了吗？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明天跟我走一趟。
1: 明天跟你走一趟，那能吃上一顿豪华晚餐吗？如果可以的话，
0: 豪华牛肉面我再给你加一份肉，够不够？
1: 晚上不能吃碳水，你要带我吃一些健康的。
0: 好，那我给你点份牛肉汤，我来吃面。
1: 就是别人是饭前吃汤，你是光让我喝汤。
0: 对啊，你不是不能吃汤，给你加份肉行吗？肉汤可有营养。
1: 我还得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犯了拖延症或者是懒癌患了的时候，就是纯懒，就什么也不想看。
0: 对，你确实你。
1: 对，你一件事最长时间拖了多久啊？
0: 拖延症明明就是那种，就是你明明有一堆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啊，
0: 但是你就是一个都不想做，而且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的事情会越堆越多，越多你越不想做，
1: 哦，
0: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到什么时候能做呢？
1: 嗯，
0: 到这个事情已经非常棘手了，
1: 已经不做不行了。
0: 就假如说，我们方主任说来嘉欣要交一个总结，
1: 嗯，
0: 这个总结呢，你星期五之前给我，比如说这是星期一说的，我说好好好，没问题。
1: 哎，这时间还早着嘛。
0: 对，其实非常简单的东西，可能这个一个小时内你就可以搞定的东西，
1: 嗯，
0: 好，然后你就想，反正还有时间，今天才星期一，我星期三开始写，来得及。
1: 对呀，
0: 一直到星期五，我们主任开始催了，嘉欣就差你了。
1: 但是每天应该会在脑子里过一遍，说
0: 我今天还有，
1: 我应该还有一个小节。也没有写。
0: 对对对，嗯，好，我明天一定写。
1: 啊，
0: 然后直到主任来催，都交了，就剩你们组了，然后你才会开始干。
1: 那我和你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啊？是吗？
1: 我是那种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我会给自己下一个通缉令。
0: 你会给自己一个时间是吗？
1: 对，我会给自己一个时间。
0: 嗯，
1: 如果明天我再不弄，或者是如果我忘了，这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纯脑子不行。这个如果我明天再不写，我就不要写了。

0: 就是给自己的，就不要写了，
1: 破罐子破摔，我不干了，
0: 对，我就不要写了，写它干啥呢？你既然这会儿都没有完成，你干什么呢？就是感觉好像在命令自己一样，然后到那个点了就会绷起一个人写，哦，我现在就把这个事儿做了，反正这会儿也没事干，然后就啪啪啪啪啪赶紧搞完，搞完以后就会长舒一口气，这下没事了吧。
1: 不过确实，因为各位啊，拖延症真的是这个得治，拖延症真的是病，你得治。就是什么，我就想向各位寻求一下，有没有治什么拖延症的好方法？就是可能，但是你看啊，就是如果说事情很棘手的话，当场我也会干。就如果没有那么棘手的事，我就会觉得明天吧，明天
0: 再说吧，
1: 明天我一定。我
0: 主要是你记性好
1: 啊，我能记住。
0: 我就怕我去忘了，我只要一忘我就完了。
1: 所以杨担心的是，如果我当下不把立刻解决掉，我会忘记这个事情。
0: 然后等到比如说主任来催说，哎，你这个就差你们组没交了，但这个时候我又没有这个条件去完成这项工作，
1: 你会怎么办？
0: 我就会很难受。我就会很不舒服，
1: 很焦虑了，开始
0: 很焦虑，然后我就会求爷爷告奶奶，谁在附近有电脑，我把这个复制粘贴给，然后多次求助无果，更崩溃了。
1: 杨洋说都欺负我，
0: 我说这个世界上离了谁活不了，主任能不能自己写？
1: 确实啊，你知道拖延症是当代年轻人的通病啊，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吧，你的拖延症到什么程度了？你拖过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今天呢，依然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看到路面上的即时路况。如果说此刻您被堵在哪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

0: 漠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承包。伴随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此时此刻呢，看一看时间是9:32。那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喽。
1: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直播平台。不仅可以看直播、听广播、留言和互动，还可以看到我们俩的真容啊。
0: 哎，是的，
1: 这个虽然说这个
0: 好不好看的不
1: 太重
0: 要，对你点点赞就行了。我们需要的是点赞和关注。
1: 对，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要点赞和关注，叫先赞后看，
0: 腰缠万贯。
1: 祝大家每日都发财，
0: 对，每天发大财啊！然后来，我们先来看一则公报吧。这个信息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息息相关啊。
0: 对对对，是热力公司启动了供热管网的注水工作，有一些事项请大家注意留意哦。
1: 我们都知道，临近国庆假期期间呢，这个暖气可能就要正式启动了。
0: 对，每年好像都是在10月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供暖了。哎，那这个情况呢，开始注水，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什么时候开始注水呢？是从2026年9月10日，还有这个7天左右的时间啊，
0: 下周啊，
1: 我们得这个提前了解一下，9月10日开始就要对供热管网进行注水了。广大热用户还得注意一些事项呢。
0: 是的，在注水期间，请大家要留意您家中的散热器、供热管道、阀门以及连接处是否存在着渗水和漏水的情况。请大家不要私自的拆卸、私自放水或者是改动您的供热设施。如果说您发现供热设备设施漏水，请立刻联系供热总站或者是区块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市热力公司一站式的服务电话进行报修。
1: 是的，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各位啊，如果您是这个正在装修且尚未完工的一些用户，请务必确认室内的供热阀门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万一注水之后会被水浸的话，会造成您的财产损失。
0: 是的，
1: 因为装修施工呢是没有办法进行注水的，这个热用户呢一定要及时的和市热力公司进行联系，以便统筹安排，确保供热系统注水以及冬季供暖不要受影响。
0: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直接拨打市热力公司一站式的报修服务电话6250000 6250000。尤其是这个即将注水的话，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每年开始注水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会，比如说因为您这个去年私自放水了呀，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私自改线了呀，会导致比如说漏水的情况。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后果是有点不堪设想，这个损失有点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那尽量注水这几天呢，家中尽量留人啊，以便及时来观察情况，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里。

0: 公司的电话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解决。
1: 嗯，刷新一下抖音平台，感谢0921送出的粉丝灯牌，
0: 感谢感谢。
1: 铁铁也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0: 早上好呀，拿铁。今天的南京
1: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0: 对，你不会被堵在南京桥上了吧？
1: 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早间的这个滨河北路和胜利路的这个路口呢比较拥堵，因为南陵桥下正在修路封路了。
0: 嗯，
1: 那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择道绕行，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之后啊，抓紧时间规划一条适合你的道路出行。
0: 是的是的，没错。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或者是信息，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哦。9:36了，这个孩子们应该是已经进入校园开始上学了。那各位家长呢，接下来可能就是大家的通勤时间。可能各位选择的道路都差不多，一些城市的主干道，比如说像我们的胜利路、友谊路啊、南新路等等，这些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如果说东环路、西环路也是车辆比较多，金源大道、克白路也是车流量会稍大一些，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通行路线哦。

0: 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继217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 克拉玛依的打工人注意了，周一到周五早9点，你的快乐闹钟。

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9点到10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好，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呢，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莱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此刻是9:41啊，那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正行驶在路上，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那各位如果说有任何路况信息需要反馈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你家中的那些小东西。
1: 小东西，
0: 对对对。嗯，杨家做饭吗？应该也不做饭、啊、很少吧。
1: 但是我的那个内人是给我做饭的，最近开始了。
0: 啊，他是喜欢做饭吗？就是、
1: 哦、不是，他是被逼无奈。
0: 水平怎么样？
1: 水平还可以。
0: 水平在能吃和好吃中间还是
1: 能吃和好吃中间
0: 啊？那还行、啊、
1: 就是你不能说他特别好吃，就跟外面饭馆一样、
0: 啊、对，不到那程度啊。
1: 他也饿不着你，
0: 喂饱就行了，
1: 能果腹。
0: 对，你看、啊、这个年轻人做饭啊，现在本来就很难得，但是呢、嗯、大家总会心血来潮，哎，想自己复刻上那两道网红小美食、
1: 哦、
0: 那这个做饭工具呢就很重要了，
1: 就有点像差生文具多的状态了。
0: 杨家里面东西应有尽有，
1: 对，
0: 他就差自己买一个什么自助炒菜锅。
1: 这个我还真一直在看，因为好多网红都会推出来。
0: 别看了，
1: 就是说你把食材切好了放进去就行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还可以远程遥控，比如说你现在要下班回家了、嗯、这个菜刚好
0: 提前给你先炒，
1: 对，刚好15分钟到家，然后你点开始，他就开始自己工作了。
0: 好，
1: 然后你到家了，饭菜热气腾腾的在锅里了，你盛出来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你不要买这个，你买这个啊！我建议你拿这个钱买一个 3D 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缺什么东西，我们就到你们家去打就行了。
1: 也可以
0: 啊。然后呢，家里面的工具很多，你最近比如说什么三明治机、自动炒菜锅、空气炸锅、蒸汽机、
1: 哦、
0: 还有气锅。
1: 包括什么洗碗机、
0: 对对对，
1: 烤箱、微波炉、
0: 哎、对，你可能不会做饭，但你们家工具一定是最全的。
1: 对，
0: 近几年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网络上对空气炸锅的这个风评一直都很两极化。
1: 为什么呢？
0: 有一些人啊买了之后觉得用处不大，用了几次就闲置了、
1: 嗯、
0: 而且有一些人会觉得空气炸锅简直就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啊，可以做一切美食，什么东西在空气炸锅里面都会变得相当美味啊。
1: 而且空气炸锅它就跟名字一样，它是用空气来炸的。
0: 对，感觉说那个没有油啊，
1: 很健康。
0: 哎，对。
1: 那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嘞？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我家虽然还没买啊，
0: 哦、我
1: 在这里，在这里我们也求证。那你觉得？
0: 因为我不做饭，确实我没怎么用过，
1: 所以这也是差生文具多的第一件文具了。
0: 对，家里都有。
1: 不用的话，到我们家来体验两天生活，可以吗？
0: 送给你，让空气炸锅去体验
1: 啊。对啊，
0: 还是我去。
1: 空气炸锅要你有什么用？
0: 哦、
1: 你又不做饭。
0: 其实啊，空气炸锅真的还挺好用的，
1: 嗯，
0: 只不过很多人闲置是因为你没有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1: 哦，
0: 相比于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呢，它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
1: 嗯，
0: 它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比较可控。相较于传统的烤箱，哎，那它又比较好清洁，
1: 哎、
0: 而且占地面积比较小。
1: 哦，明白了，
0: 嗯、是的。
1: 所以这个很多被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正确的使用方式又是什么？
0: 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0: 是的，
1: 这个第一个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就像刚刚说到的，是用空气它就加热了，
0: 很简单哦。
1: 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就它本身自带的一些油脂，
0: 对，比如说羊排啊之类的 啊，
1: 快速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让食材表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还能锁住内部水分，让食物吃起来既有油炸的感觉，又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入。哎，这东西真好。拿我家来好吗？
0: 怎么你越看越觉得好？
1: 我越看越想买一个，但是你又不用的话可以给我了。
0: 对，你看其实这个空气炸锅呢，它就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
1: 哎，不错。
0: 嗯，对对对。那而且呢，传统的油炸食物啊，它会让食物本身的脂肪含量热量大大提高。
1: 是的，
0: 比如说面包，它的吸油率可以达到80%。
1: 对，
0: 炸鸡呢达到43%。而空气炸锅它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会把自身的脂肪逼出来，
1: 真好，就爱吃薯条的朋友应该有福了。
0: 是的是的、啊、我们现在看条路况、啊、来自富贵说客运站这条路特别堵，那就是在友谊路这边啊。友谊路客运站这个路段呢很堵车，那具体堵车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富贵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这个信息我们也已经反馈给了相关部门哦。
1: 嗯，空气炸锅还可以做一些别的好吃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烤鸡翅。
0: 是是是。
1: 你把它秘制腌出来了之后料里面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不需要。特想吃是吧？
0: 我挺想吃的。 但是我没做过。
1: 它会就是比如说肉当中它会有一些油脂，比如说
0: 本身比如说鸡皮
1: 肥边啊，啊对，
0: 含有的这些油脂量啊，
1: 它就会溢出来，就会裹满你的这个整个烤鸡翅。
0: 哎，没错，
1: 再念下去真的流口水了。
0: 而且你看，除了它热量比较低之外，因为它没有额外的加油嘛。
1: 对，
0: 在营养保存
1: 不用加9295的油
0: 啊，不用不用，省很多钱。
1: 对，
0: 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空气炸锅其实也比传统的油炸会更好一些。
1: 哦，
0: 有一个实验数据啊，就对比了传统的油炸鸡柳，大家都吃过啊，
1: 嗯，
0: 和空气炸锅制作的鸡柳的维生素 B1 的损失率，
1: 嗯，
0: 仅为9.4%，而油炸的损失率高达19%。
1: 你瞅瞅，
0: 哎，多了10%呢，将近啊。从大家都关心的这个2A 类的致癌物，就是丙烯酰胺，
1: 嗯，
0: 就是可能对人类致癌的这个物质的角度进行对比呢，空气炸锅产生的量仅为油炸的一半。
1: 你看看，
0: 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喜欢在家里面给小朋友炸一些薯条，炸一些虾片，其实但是油炸的话，这个含量就太高了。
1: 对，
0: 所以空气炸锅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吃过虾片的朋友都知道啊，吃到底下的时候，
0: 就会有股糊味了。
1: 对，有股糊味，然后它的拿起来那一片中间那个芯儿，
0: 油油
1: 是油的。
0: 对对，吃完之后满手油。
1: 对，你说你吃吧，是真好吃。
0: 对，
1: 但是你不吃吧，有点浪费了。
0: 对，确实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空气炸锅呢，它是一个抽屉式的设计啊。
0: 对。
1: 很方便你的拿取和清洁，不需要像烤箱一样还要戴个手套啊之类的，
0: 对，或者搬来搬去啊。
1: 对，而且它的内部大多使用了特氟龙的材质，与不粘锅材质也相同，也有的使用了陶瓷、玻璃等材质，所以即便是有一些油脂溢出了，也能很好的清洁。如果用上了这个硅油纸或者是锡纸盘，那就更省力了。
0: 哎，
1: 一次性用完就可以扔了。
0: 对，你甚至你都不需要刷里面啊，把这个垫的拿走就可以了。
1: 哇，这不是懒人神器吗？
0: 当然，而且它还很省时间呢。
1: 嗯，
0: 和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呢，因为小容量的密闭空间，它是反复的在循环热风
1: 啊，
0: 所以烤东西的时间比烤箱要快很多。
1: 哇晒！
0: 比如同样你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
1: 嗯，
0: 空气炸锅仅仅需要16分钟，而烤箱加上预热的时间要32分钟，节省了一半呢。
1: 对，又费电又费时间、
0: 对，而且你还清洁起来很麻烦。
1: 而且它和传统的烤箱相比呢，空气炸锅的占地面积较小，还可以代替烤箱、尤其是小户型厨房面积较小，占地小的电器也是更为适合的。
0: 对对对，那我们既然说了这么多空气炸锅的好处，有很多朋友也想问啊，说这个那到底什么食物适合空气炸锅，日常我们就可以动起来呢？
1: 嗯，
0: 跟大家分享几个，第一个就是烤肉。
1: 哇、
0: 我没想到吧，
1: 这是新疆人的最爱。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推荐烤肉吗、因为它自身是含有油脂，
1: 对，
0: 所以你就更健康也更方便、推荐比如说像这个孜然羊肉啊、无油鸡米花呀、烤鸡翅啊，这都是基本操作。
1: 对，
0: 空气炸锅呢，它可以轻松的就做出外焦里嫩的烤肉，比如说孜然羊肉和烤鸡翅，你就提前将腌制好的羊肉和鸡翅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再设置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够得到美味的烤肉了。
1: 对，而且空气炸锅的热循环风也可以让肉质更加的均匀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局部烤焦的问题啊。
0: 对，你看传统烤箱可能比如说正面烤15分钟之后拿出来
1: 翻面
0: 再放进去烤，很麻烦啊。这是第一个空气烤箱、空气炸锅它可以用来烤肉。
1: 对，第二个就是会让你受潮的食物变脆，比如说你这个坚果，尤其是瓜子可不可以也不知道啊、这个放久了会大家都会说，哎呦，这个水果不对，这个坚果哈了。
0: 对对对
1: 对，软化的坚果，你没吃完的薯片，还有这个爱吃的饼干，
0: 哎，
1: 受潮的坚果或者是放了一天的坚果，都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循环风，这个功能来恢复脆感、将坚果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可以设定一个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度、
0: 就够了。平常比如说你要设180度来烤鸡翅，那这个时候120度就够了。
1: 对，它可以让这个坚果重新变得香脆可口，
0: 哎，
1: 当天的东西就可以受潮了，就可以

0: 进行加热还不错、啊、
1: 口感就不错。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预包装和剩菜的加热。
0: 哦，
1: 对于想要快速解决一餐，但是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啊，你又不会很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现在市面上很多半成品，尤其是早餐类，比如说炸猪排、韭菜盒子、意大利面，还有一些什么早餐类的，像什么这个面包啊，烤，有些朋友烤面包，你就不用买烤面包机了。
0: 对，
1: 还有这个像比如说这个烧麦呀、啊、红薯啊，都可以，适当加热就可以解决，12分钟解决早餐。比如说生鲜超市你买回来的半成品的猪排，200度正反面搁8分钟就好了。韭菜盒子冷冻的180度正反面搁6分钟就可以香喷喷的出炉了。
0: 啊，这真的很快、啊。
1: 对，早你基本上就把它放进去之后，你刷个牙洗个脸，叮，你就可以吃了。
0: 哎呀，太方便了。
1: 对，
0: 所以什么时候拿到我家？
1: 还在想。
0: 对，还有一个呢，就可以自制健康小零食啊。
1: 哎，
0: 比如说你可以将豆皮儿切成小块，哦，这个我在网上看过。
1: 哦，
0: 放入空气炸锅烤制它，而且它的豆皮儿它烤出来了以后，它不是说一单片像薯片一样，它是中空。
1: 哦，
0: 中空
1: 烤起来
0: 蓬起来的那种。看着就很好吃啊，
1: 一样是豆制品爱好者。
0: 对，然后预热之后180度烤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
1: 你看这多快、
0: 啊！对，馋啊、哎，你还可以撒点孜然啊、辣子面啊，
1: 对，就是完全 DIY 啊，
0: 你就自己就可以当小卖部卖了。
1: 对，你看，而且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酱牛肉
0: 啊，
1: 你切成那种1毫米厚的薄片，
0: 啊、
1: 切薄一点，
0: 薄薄的
1: 啊，用空气炸锅这个低温烤，就能够制作成健康的牛肉干。
0: 对，之前不是有风干牛肉干特火吗？
1: 对对对，是，
0: 吃到嘴里口感也是那种酥
1: 脆
0: 的、薄薄的，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是，还有馒头片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
1: 不用去超市买了。
0: 可以可以，我觉得买了空气炸锅，相当于变相的省了买零食的钱了。
1: 对，然后你看还可以烘焙啊，像比如说蛋挞，家里小朋友都很喜欢。蛋挞比较简单了，你就把蛋挞液放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时间和温度，它好了就是出炉了。如果说控制不好温度的话，可能会有点点糊，但是网上教程有很多，大家随便一搜都给你教的明明白白的。
0: 要把时间和温度掌控好就没什么问题啊。
1: 哎，是的。
0: 当然空气炸锅还可以制作甜品，像烤梨。
1: 哎，
0: 梨子要去核之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再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制4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到这个软糯香甜的烤梨。除此之外，空气炸锅还可以用来熬糖，制作糖葫芦也不错。
1: 对，只要你敢想，它都能帮你解决。
0: 哇塞！
1: 那当然，空气炸锅还有一些使用提示啊，跟大家提示一下。别急着买，你要先听啊，你先别急着要，你先听听看你能不能用。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一些东西，懒人必备，比如说锡纸盘，还有硅油纸盘，
0: 这个得买。
1: 哎，是的，使用这些纸盘呢，可以防止食物粘在你空气炸锅的烤篮上，也很方便清洁。同时呢，你也能更好的控制这个油脂的摄入量。
0: 是的，
1: 哎，还有一个就是喷油壶。喷油壶呢，可以减少，可以帮助你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物表面，就不至于说你倒上油之后再抓来抓去的，啪一下就好了，既能够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够减少油脂的使用量哦。
0: 是的，还有一些小提示送给各位啊，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会产生这个丙烯酰胺。
1: 对对对，
0: 丙烯酰胺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2A类致癌物，高淀粉食物在超过12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烹调，就会产生丙烯酰胺。
1: 对，
0: 所以这不局限于空气炸锅，像你平常的炒菜、烧烤、油炸食物同样也会产生。不要把这个不好的东西都赖到空气炸锅上啊。
1: 对对对，就是你平常在你炒菜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只不过这些摄入量都是可控的啊。那当然就是还要有3个提示要给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建议大家少烤一些淀粉类的食物。空气炸锅它比较适合有点油脂和水分的，比如说肉类。那淀粉类呢，含量高的就容易烤糊，更容易产生丙烯酰胺，就比如说淀粉肠就别了啊。
0: 是
1: 啊，是的是的。
0: 还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每个空气炸锅都是有它自己的脾气的，在使用的时候要多摸索，可以买一些可视化的炸锅，
1: 就是有这种窗的，
0: 有个透明玻璃的嘛。
1: 对对对，
0: 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食物表面只要变金黄了就可以了，不要把它过度烘烤成这个褐色、深褐色。这样的状态丙烯酰胺会产生的更多。
1: 对，就是就像很多人说烧烤糊了不能吃，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把空气炸锅就当成做饭的主力了。空气炸锅温度很高，但是没必要经常用空气炸锅来烹饪食物，平时呢大家还是建议大家多用一些蒸、煮、炖、凉拌这种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也可以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哦。
0: 是的，所以在家里翻一翻找一找吧，从角落里拿出一个被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从简单的制作学起，慢慢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东西还真不错啊。
1: 让我看看谁在向我红了眼圈。好嘞， 富贵儿，他说哇，这么好的东西在哪领呀？我也想知道在哪里。
0: 你打卡够了吗？你先把蚕丝被领了好吗？

0: 家给我们再帮大家去谈啊。
1: 是。
0: 然后这个新七说游戏储运公司。
1: 新硕。
0: 新硕他说游戏储运公司知道吗？
1: 空气炸锅不需要让他知道吧。
0: 这个你去这儿也没得领，主要是啊，邓记来了，他说在三八保健站红绿灯这个路口，斑马线正常是绿灯通行，被新 D 和新 A 的车两次差点被撞，
1: 他们红绿灯都飞得很慢，
0: 在左拐弯什么左拐弯过来还飞不起来，啥意思啊？
1: 你的意思是他们车速太慢了，然后你又太快了是吗？
0: 可是你不是行人吗？你不是过马路吗？
1: 那对呀，
0: 他们是车呀。
1: 啊，对呀。
0: 什么意思？那无论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啊。如果说您是开车的这个车主朋友，要观察路面情况，礼让行人。如果说您是行人，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不要横穿马路啊，也要注意自身安全。那今天节目呢，这个到这里前一个小时就要跟大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也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吧。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那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稍后见哦，
1: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会见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
2: 我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建设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1: 信贷加持养老产业，克拉玛依积

0: 国医养结合发展动能。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0: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号，世卫书记马学良

0: 浙江方队共同推动对口援客工作和两地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上海市长宁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浩参加座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上海市长宁区领导一行的到来。他说，多年来
1: 袁克干部为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方面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成为克勒玛依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克勒玛依正紧扣市委1342一发展思路，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俄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 奋力向在新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两地在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能一如既往继续深化互克两地合作，不断提升援客质效，助力克勒玛依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孔福安向克勒玛依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援客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并着重介绍了长宁区的发展现状、经济结构、发展方向和重点目标。他说，作为上海国际化特征显著的中心城区，面向15五，长宁区正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 在数字经济、算力、文旅、航空服务等方面两地合作潜力巨大。长宁区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将加强对接，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产业合作渠道，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克勒玛依市教育局与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续签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强化师资培训、学科教研、数质化建设等方面合作，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更高水平协作促进两地教育事业共同发展。张玉、李国联两地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克勒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贺翔报道。 9月1号，我是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暨2026至2027学年度秋季开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洪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丁薛祥同志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传达全国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和秋季开学相关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关于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规定、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会上，为从教30年教师代表授牌、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自治区级荣誉教师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教育部门及绿雅中学的代表，围绕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 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思政教育五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合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世界贡献教育力量。会议设分会场，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高校负责人、市区两级教育工委、教育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周全勇报道。
1: 8月31号，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在克勒玛依举办， 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数字产业融合，汇聚疆内外企业、专家学者及政企代表，通过政策宣讲、签约、主题分享、供需对接交流等环节，搭建协同合作平台，助力全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疆数字经济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克勒玛依抢抓东数西算机域，依托绿电地质安全、国际网络直达等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目前，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2.3万匹，走在全疆前列， 跻西北第一梯队，云计算产业园集聚近300家。

0: 数字企业正加速建设辐射亚欧的零碳算力新高地。本次交流会由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牵头组织，邀请了疆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开展供需对接、经验交流、合作洽谈。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上，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会长苏国平与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云华分别致辞，肯定克莱马依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深入分析 AI 产业新形势，表示将整合资源，打通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油气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新疆数字产业特色化发展。随后，克莱马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开展政策宣讲，介绍园区规划、核心优势与合作模式，展示算力基建、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诚邀各类企业落地合作。务实合作成为本次交流会最大亮点，现场完成三组重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涵盖校企人才共育、数字生态共建、数字产业赋能等关键领域。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克莱马依职业技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定向培育数字专业人才。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源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数字生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克莱马依市分公司与深圳市临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强强联合，赋能区域数字化转型，共同为克莱马依数字经济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荡。会议还邀请五位行业专家，围绕 AI 数字化平台、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县域轻量化 AI、智慧体育、大数据等主题，结合本土实际，分享创新技术与典型案例，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本次交流会实现了技术、人才、场景、资本的精准对接，畅通了疆内外合作渠道。下一步，克莱马依市将持续发挥算力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产学研协同，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西北领先、辐射中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为新疆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克莱马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报道，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通过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对接、强化督导落实等举措，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提质扩面。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 24.7%， 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8.9 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64%， 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莱马依观自吉祥医院是我市为数不多的由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优质基层医疗机构，集医疗、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2025年，该机构被纳入克莱马依市居民养老服务机构，也是我市首家融合康养、康健、康食、康体的社区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受医用耗材采购、日常运营周转等因素影响，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莱马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为其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执行3.35%的优惠年利率，帮企业卸下短期还款负担，稳住日常经营。眼下机构打算进一步做大业务，正在申请提高授信额度。克莱马依观自吉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2: 我们有32张床位，我们主要给他提供的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照护，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上的服务，就是有一日三餐，还有一些我们的康复，然后还有针灸理疗。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因为对老人这边服务我们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生活上照护，农行呢也对我们是大力的支持。这笔资金呢，也就是说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说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这笔资金呢，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是3年，对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帮扶。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在我们院内的养老这块升级改造，然后呢拓展咱们这个院外的这个养老服务市场，结合我们这个医养结合，打造咱们这边的医养结合的一个示范点吧。
1: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适配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线下服务也在同步升级， 不少银行网点改造设置无障碍窗口、适老服务专区、敬老驿站，安排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帮扶老人。部分网点还探索打造面向银发经济的特色支行和专属服务柜台。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引导下，辖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了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这些领域。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增辉：
3: 针对我们克拉玛依养老业态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融资难的实际问题，我们行加大了信贷资源倾斜，目前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我们专门成立了养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考核机制上给予了专项支持，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升了我们的办贷效率，实行一起一策，精准对接机构融资需求，重点扶持医养结合、社区康养、老年护理等项目，推动医养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行将继续坐实养老金融服务，扩大信贷投放，挖掘养老产业金融需求，拓展服务场景，健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用普惠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克拉玛依养老事业提质增效。
1: 此外，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主动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向银行机构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围绕老年群体，自治区各金融机构开展适老化改造。目前，新疆辖区可办理个人业务的银行网点已100%完成环境适老化改造，100%的银行网点开通老年人业务绿色通道。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梅、通讯员张兴旺报道。为高效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民生工程，最大限度降低改造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8月30号，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检验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日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世纪家园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验收检验工作，从严从细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让辖区居民早日用上安全梯、放心梯。近期，克拉玛依区多个老旧小区相继开展电梯大修及更新改造作业，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主动担当靠勤服务，提前对接邮件北小区、世纪家园小区等多个电梯改造项目，统筹安排检验力量加班检验，守护好电梯改造质量与运行安全，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检验过程中，市特检所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细致开展各项检验工作，特别是对重大修理类电梯，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钢丝绳、导轨、液引机、安全钳等易损耗、高风险核心部件的更换与维修质量，精准调试优化电梯各项运行参数，逐项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改造后的电梯运行平稳、安全合规。市特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施工单位的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提前介入、靠前服务的工作举措，严格把控资料审核、现场检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实现隐患早排查、问题早整改、堵点早疏通，以专业严谨的履职态度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峰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2026年乡科级党外干部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统战部主办，聚焦党外干部能力提升，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担当有为的乡科级党外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培训地点设在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威尔河区委党校，全市28名乡科级党外干部参加集中学习。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学方式综合运用讲授式和互动式教学模式，紧扣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求与干部履职实际，涵盖统战理论政策、基层治理、履职实务等教学内容， 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思考相结合，引导参训学员不断。

0: 短板、强弱项、拓视野，切实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时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清醒坚定的明白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过硬本领，做担当实干、善做善成的实干家，珍惜集中学习机会，沉下心钻研思考，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围绕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多见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本次学习，坚持学思贯通、学用相长，把培训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气象台9月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21度到13度。白简滩西北阵风4到5级，22度到12度。乌尔河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2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23度到11度。小管偏东风4级，22度到11度。五五星镇偏东风4级，24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渐晴。雾都碧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14度。准东基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3度。马河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3: 健康克拉玛依。情绪因你浮动，心
2: 也快要被你融化。今天的健康环节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常年打鼾的人其实大脑早就已经悄悄的受损了。
4: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晚上睡觉鼾声如雷，或频频憋气惊醒，早上起来不仅浑身疲惫，还会头脑发懵，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迟钝。那近期呢，有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期刊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的研究证实到，长期存在这类睡眠问题确实会悄然的损伤大脑的认知功能。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总结为什么睡不好会伤大脑，并且教会你如何科学地提高睡眠质量。
4: 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科研团队研究分析了2795名40到70岁正常认知的数据，通过参试者的自我报告确定了他的睡眠呼吸暂停状态，采用在线认知测试评估注意力和记忆力，并运用整合了年龄、教育、体重、运动及血压等多项因素的标准化工具来预测未来痴呆的风险。
2: 没错，那结果就发现啊，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记忆力测试得分比正常人群低约22%，痴呆风险的评分呢，则比正常人群高出84%。研究者就表示到啊，说无论是否携带痴呆相关的遗传风险基因，睡眠呼吸暂停都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值得一提的是，接受过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的患者，记忆力表现和健康人群是没有明显差异的。那提示及时干预睡眠问题，可能真的具有认知的保护作用。
4: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也告诉大家，其实日常接诊的这个认知障碍患者当中，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问题是不在少数的，他的认知问题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2: 那专家介绍到啊，轻微且均匀的生理性打鼾多由是疲劳啊、睡姿不当引起的，一般是不会伤身。但是如果鼾声是忽大忽小，中间呢伴随着呼吸停顿或者是憋醒的病理性打鼾，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信号，也是高危睡眠问题。
4: 根据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治疗指南2025版本啊，这项病呢是一类高发的病理性睡眠呼吸的疾病，是典型症状它包括不规律打鼾、夜间憋醒、睡眠质量差、日间嗜睡和记忆力减退等。严重的患者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和行为的异常。据统计呢，全球30到69岁的人群当中，大约就有9.36亿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我国总体的患病率也达到了11.8%。
2: 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认知呢？专家分析啊，有以下路径。一是频发的呼吸暂停会打乱人体正常的睡眠节律，会造成睡眠的碎片化，睡眠

0: 结构紊乱，长期下来呢，就会直接干扰脑神经的自我修正与正常运转。第二点呢，是夜间频繁的气道塌陷，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反复出现间歇性的缺氧。那专家进一步解释到，说反复缺氧呢，不仅会影响能量代谢，还会诱发氧化应激与慢性神经炎症，损伤负责记忆形成、存储的海马体等关键的脑区。
1: 当然这些睡不好也会伤害我们的大脑。睡眠呢，是大脑进行记忆归档、代谢废物清理、神经修复、情绪调节的关键期。除了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些睡不好也会损伤认知。比如说第一点，慢性失眠，持续亢奋但难以休整。慢性失眠是指每周至少三晚入睡困难，易醒早醒，并且病程还持续了3个月以上。
0: 专家表示啊，在正常的睡眠状态下，激素水平平稳回落，而慢性失眠者呢，夜间的皮质醇水平是居高不下的。失眠时神经会持续亢奋，会抑制类淋巴系统，也就是脑内废物清洁系统的运作，导致对认知不利的有害物质的慢性积蓄。
1: 第二点呢，是时长失衡，过长或过短都会伤害你的神经。7到8个小时是成年人的黄金睡眠时长，过短过长都会损伤认知。那深度睡眠不足，大脑无法充分的清理代谢毒素，超长睡眠会导致脑部的血流放缓，代谢效率降低，这是早期神经退行性改变的现状，形成了认知受损至睡眠乏力再到认知下滑的恶性循环。
0: 还有一点就是节律紊乱，长期熬夜作息颠倒会造成节律的紊乱，直接干扰保护性褪黑素的正常分泌，会削弱大脑抗氧化和神经修复的能力。那作息混乱呢，会导致大脑排毒和修复节奏错配，效率下降，抑制海马体神经新生，让记忆力思维活跃度就会变差了。
1: 第四点就会频繁的觉醒啊，周期断裂，终止修复。夜间频繁无意识的微觉醒，睡眠周期会被反复打断，大脑修复排毒的进程也会被迫中断，代谢废物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清除，只能够分段残留堆积。那这类损伤初期是感受不明显的，等到出现了健忘、反应迟钝等，往往已经难以逆转。
0: 还有一点就是日间嗜睡，是缺乏激活认知钝化，这是睡眠状态错乱的表现之一，也是各类夜间睡眠问题的外化症状。其对认识的核心问题呢，在于日间脑部激活不足，持续处于低唤醒、低运转的状态，导致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思维卡顿。
1: 那经常睡不好还有救吗？专家表示到啊，目前的临床上，睡眠障碍和认知障碍分属不同学科，通常由呼吸科处理睡眠呼吸暂停，神经内科处理认知问题，精神心理科处理失眠。不过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医院成立了睡眠到记忆联合门诊，将多学科整合在一起，实现联合诊疗。
0: 是的，专家提醒啊，有五类人群是需要特别关注睡眠对认知的影响。首先是40到60岁的人群，这是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高发期。还有呢，是超重的肥胖、脖子短粗、长期饮酒或有打鼾家族史的朋友，还有常年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群，以及慢性失眠已经超过3个月和依赖安眠药维持睡眠的朋友，还有就是已经出现了轻度的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家人反馈反应已经变慢的朋友要格外注意。
1: 专家还建议到啊，要预防睡眠问题损伤认知，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点就是超重和打鼾的人群，40岁之后每1到2年做一次睡眠质量筛查，确诊中度睡眠呼吸暂停者，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
0: 慢性失眠者呢，首选的是认知行为疗法，修复大脑过度觉醒的状态，不建议长期的自行服用安眠药。
1: 主动的管理生物钟，夜班人群尽量固定轮班周期，周末工作日与周末作息波动不要超过1个小时，保障脑部类淋巴系统正常运转。
0: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在神经内科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知睡眠史，便于医生去综合判断，避免只治认知而忽略了睡眠的诱因。
1: 最后一点，把睡眠质量纳入脑健康长期监测清单，不仅要看总时长，更要关注深度睡眠是否充足，夜间有没有憋气惊醒，白天是否困倦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早干预。
2: 这手触的那时光，想把你亲吻是本能，把你我的合照放出。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年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多个。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2: 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2: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较大。
0: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2: 再来关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0: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
0: 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
2: 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建立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0: 再来一起关注，近日呢，在福建莆田，一辆汽车因为道路积水被淹，一男一女下车后不慎误入深水区，在危急时刻，退伍军人郭黄鹏跃入水中，成功救起落水女子，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顺利将落水男子安全救出。
2: 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在海滩开展公益净滩时，挖出了2年前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大量拍摄道具，现场铁架锈蚀，泡沫散落，与节目《找到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定位形成了鲜明反差。人民锐评发文，大美山海不是免费影棚，生态环境更不是用完即弃的道具，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在节目里的剧本里，不在宣发的口号中，而在拍摄全周期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担当之中。
0: 再来关注今天天气，预计今天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再来关注天象方面的内容。3号，西方天空将迎来金星与角宿的惺惺相惜，东方天空将迎来月亮与昴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借助望远镜来观赏，效果更佳。
0: 再来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潘功胜出席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八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投放500亿元，回笼0亿元，净投放500亿元。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3: 新闻集装箱。
0: 一起来关注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39.2公里防护网守护油城水域安全。
2: 一起来关注8月27号，记者从克拉玛依市水务局了解到，克拉玛依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重点水域防溺防淹行动，已经在7月底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0: 根据项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0: 具体实施在今年的四月开工，建设包括了输水干渠白碱滩区至克拉玛依区人员密集段采用高强度耐腐蚀专用防护材料新建防护围网39.2公里，其中包括次丝围网37.4公里，竞速围网1.8公里，旨在通过强化物理防护体系有效地阻隔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沿渠道的重点点位配套设施了救生圈、救生绳以及救生杆等应急材料61套，全面保障应急救援需求。新增了悬挂式、埋地式安全警示牌共127块，统一标注安全警示标语，实现了危险渠段人员密集区域的警示全覆盖，从源头防范溺水安全风险。
1: 来自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农田水利科科长张超表示道，项目建设期间，市水务局持续完善干渠常态化安全管控体系，同步推进设施设备巡查监控以及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络，同时优化巡查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实现风险动态清零。此外，也联动了周边社区、辖区派出所开展了联合巡查、安全宣传等工作，为居民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与自救技能，提升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构建了物防设施加常态巡查加宣传引导的防控格局，持续夯实防淹溺工作成效。
0: 张超表示道，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地补齐了输水干渠人员密集区段水域安全防护短板。该项目整合人防、物防资源，搭建起全覆盖、常态化、长效化的水域安全防护体系，从源头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从今年四月以来，市水务公司在输水干渠沿线累计劝离临水车辆166辆，劝离人员657人次，与15家单位及相关人员签订防淹溺告知书。截至目前，输水干渠段未发生溺水事件，切实筑牢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屏障。
1: 市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水域防淹溺项目是守护克拉玛依市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安全工程，也是践行民生初心的民心工程。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与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按照一件事一个方案的工作机制，切实兑现了民生保障承诺，为克拉玛依供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市水务系统将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养护、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持续优化水域安全防控体系，提升水域安全治理效能，守护辖区水域安全。

0: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今天一起关注长期建江马学良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拉玛依市部分重点交通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立体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在 S201 线克拉玛依过境段 G682 克拉玛依至阿拉口山公路项目现场，马学良认真听取项目建设筹备和施工推进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重点交通项目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强化综合系统研究，充分考然自然资源与地质特点，统筹路线走向和城市功能布局，抓实前期工作，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主动攻坚克难，健全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更好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
2: 克拉玛依火车站，马学良详细了解市域铁路现状、铁路项目推进及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项目情况。他强调，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的窗口和交通枢纽，要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坚持科学规范施工，一体完善停车、道路换乘等配套功能，优化进出站流线，提升服务品质，高质量推进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为市民和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出行环境。
1: 在天山路改造工程和星光路项目现场，马学良细致了解新建道路规划及施工进度。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主体及配套设施，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狠抓项目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刘建林、阿麦买买提、张玉、袁新阳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那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2: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2: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5集《出生入死》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这里谈到了生死，有说了三个啊，十之有三。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2: 这个出生入死啊，这个是一个成语了。
1: 对。
2: 那在我们现代语言上讲出生入死呢，往往讲这个人很勇敢，
1: 对
2: 是吧？
1: 这
2: 个人去这个保家卫国的战争啊，打仗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建设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当中，不惧生死是吧？不畏困难啊，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他都在那里努力的去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去这个付出啊，我们就称之为叫出生入死了。
1: 我们一般来形容这个模范呀、英雄啊，经常
2: 用这种词汇，但它原来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了。原来的含义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嘛。第一个呢，就是人呢观察一个人是吧，从他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走向死亡。
1: 这倒是，对，
2: 这是不是事实这样的，
1: 每天都往前走，其实就是奔着最后一个目的地去的嘛。
2: 当然这样一来的话听起来就比较郁闷了。
1: 对，就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出生就要到死地去？
2: 一出来那个确实，因为生命的现象啊，我们要学习会观察。说我们你看都去，一般现在也有讲法了，叫做红白喜事是吧？
1: 对，
2: 红白喜事其实也包含着这种含义了，就是说、
1: 红和白都是喜事。
2: 对，就是对于死亡来讲，中国古人自古来讲并不是很恐惧的啊。中国自古以来啊，并不把死亡当成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很悲哀的事情。
1: 好像道家有这个说法、
2: 道家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法叫解脱是吧、
1: 哦、
2: 你看他死亡了不用受罪了，
1: 是
2: 吧？要按照民间讲法的话，那可能下辈子投胎又去到其他好地方去啦，
1: 是
2: 升天国啦，是吧？那各个民族宗教里面都有这种思想嘛，是吧？
1: 对，
2: 好人的话得好报，升天了，
1: 对
2: 啊，到天堂去了，等等。这所以说他大家不认为这个死亡呢是一件特别
1: 恐怖的事情，
2: 特别恐怖的事情，这也是跟这个文化有关了。
1: 哦，
2: 因为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这种现象，它有出生呢。
1: 他就有死亡，
2: 有开始呢，
1: 就有结束，
2: 是吧？
1: 这是很自然的，好像。
2: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叫生老病死，一个生，最后一个死嘛，中间有一个病，有一个老，对不对？生老病死，然后再讲呢，任何事情呢，办事情有一个叫起承转合，是吧？
1: 对。
2: 那从宇宙的这个成长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宇宙都有成、住、坏、空，
1: 对。
2: 啊，空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宇宙破灭了，
1: 破灭了，对。
2: 成就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
1: 嗯，
2: 据说宇宙形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从一个黑洞开始的是吧？
1: 是
2: 黑洞压缩完之后再一爆炸，大爆炸叫成是吧？
1: 对，
2: 然后就保持一段时间叫成住是吧？住到一定时间呢开始慢慢的萎缩、然后最后呢这个宇宙呢就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就又回归到黑洞，
1: 对
2: 啊，过两天砰又重新开始，
1: 还
2: 是成住坏空，
1: 对
2: 啊，所以它这个是万事万物呢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哦，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句话

0: 他的意思，他也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是吧？
1: 嗯，
0: 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哎，从出生开始，啊，他就走向死亡。
1: 嗯，
0: 或者说一个人的状态是吧？要么就是处于出生成长的状态，要么就是面对着走向死亡的状态。
1: 嗯，
0: 说这也可以理解嘛？
1: 对，
0: 假设我们活100年，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前50年呢，就是一个成长状态。
1: 对，
0: 那后50年呢，就慢慢怎么样？
1: 走向这个毁灭的状态，
0: 走向就是衰老状态，
1: 走向衰老状态，
0: 是吧？就这个是正常嘛？嗯、所以一般人说，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到了顶峰了，
1: 对，
0: 是吧？你从你青年的时候出生，
1: 嗯，
0: 学习是吧？
1: 嗯，
0: 然后年轻的时候做贡献，啊，到了这个经验、体力啊，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往往是到中年。
1: 是，
0: 那再往后的话呢？你看，
1: 好像我们要走下坡路了吧？
0: 再往后的话，他可能经验会丰富了，
1: 是，
0: 那体力上不行了，
1: 对，干不了多少事儿了，因为我们身体撑不住了。
0: 身体上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开始身体他开始衰弱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他经验再怎么丰富呢，体力干不了喽，
1: 所以他也发挥不出作用了。
0: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体力喽，
1: 嗯，
0: 但是经验不够，
1: 对，
0: 是吧？经验不足，嗯，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做的贡献也没那么大，嗯，
1: 对。
0: 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啊，到了顶峰了，再往后的话呢，那体力不够了，经验会很丰富了，
1: 嗯，对，
0: 智慧可能会不断的生长，
1: 是，
0: 但是呢，他的体力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啊，
1: 随着体力下降，可能人的心气也没那么高了，也就不想再做了，
0: 哎，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的观察，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现象要有了解。那么这里就讲了这个十有三，
1: 对，
0: 三的话呢，大概就是三成的意思，
1: 嗯，
0: 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了，是吧？
1: 哦，
0: 含蓄的说法了。那生之徒十有三，哎，一个人处于这个生长状态的，
1: 嗯，
0: 处于一个活鲜鲜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是吧？
1: 嗯，
0: 这种有十分之三，有三成，
1: 哦，
0: 三成人或者三成的概率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死之徒十有三，那还有三分之一三成呢，大概就开始走向死亡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还有三成呢，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之有三。
1: 动之死地，这怎么讲啊？
0: 动之死地就是说，人本来是活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贪欲啊、杀生啊，
1: 嗯，
0: 就把他的生命的这个好的状态呢，往死的方向去转了。
1: 就按理说，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属于生之徒这个当中的，
0: 应该属于很好的状态的。但是因为呢，不懂得正确的养生方法，
1: 早早的就这个身体给折腾坏了，
0: 折腾坏了，折腾自己了。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看到，
1: 比如说看到一些事业处在顶峰，而且又是刚刚中年，
0: 对，
1: 突然间夭折了，
0: 走掉了，
1: 走掉了，
0: 英年早逝嘛。
1: 对，英年早逝，
0: 因为你按这个时辰走就不合适了，是吧？
1: 嗯，
0: 他应该是。正常来讲是吧，一半一半嘛。
1: 对。
0: 但是应该是一半活，一半是走向顶峰，一半走向衰亡，对不
1: 对,
0: 对。但是实际上现象呢，却有很多夭折的。
1: 对。
0: 那这些夭折的占的比例也相当的高。
1: 哦，这就是十有三的意思。
0: 这十有三，就这个十有三是指的夭折和包括身体垮掉了。
1: 哦。
0: 人到中年，我身体垮了。
1: 嗯。
0: 我的身体垮的状态呢，本来应该是七八十岁的时候。
1: 对，可是我们三四十岁就
0: 开始，三十就垮掉了，
1: 哦，
0: 身体垮掉了，是吧？
1: 嗯，
0: 身体一垮掉呢，那肯定家庭也就不容易幸福了，
1: 对，
0: 事业上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所以一切都跟身体相关。
1: 对，
0: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他就讲了，是吧？
1: 嗯，
0: 何以故？夫何故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原因呢？以其生生之后也。生生之后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过分的注重自己。
1: 嗯，
0: 啊，就是贪吃啊，是吧？
1: 嗯，
0: 生活饮食起居不讲规律啊，
1: 嗯，
0: 贪欲啊，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讲叫百善孝为先，
1: 嗯，
0: 万恶淫为
1: 首，
0: 是吧？
1: 嗯，
0: 万恶淫为首，这个对生命的伤害就很大了，
1: 对，
0: 是吧？对于男生来讲，他有精气神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很年轻的时候，这个两性关系上很混乱，
1: 嗯，
0: 是吧？本来是有规矩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龄了。这个先是这个叫做立业嘛，
1: 对，
0: 是吧？有人讲叫成家，先成家后立业，也有人讲的先立业后成家，
1: 是
0: 因为成家了以后要去养这个家庭啊。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
6: 蟑螂就是小强。
4: 住他，让你告状。
3: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

0: 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4: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5: 加上声乐班，
4: 加上朗诵班，
5: 加上钢琴班，
4: 加上书法班，
5: 加上英语班，
4: 加上编程班，
5: 加上美术班。
6: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同学你太过分了
2: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9: 用音乐，
8: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0: 老时间啊，我们又和各位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安排到了影视歌曲的小单元，也让大家在这两天当中好好的享受一下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电视剧也好，电影也罢啊，呈现出来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我们已经说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电视剧或者说是电影当中的一些歌曲。现在的电视剧呢，是一部不如一部。最早我们期待看港台剧，但是禁播的浪潮让我们望而却步。不过现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是越来越不经典，越来越不惊艳，倒是以往的老剧集的歌曲确实让我们流连忘返。今天呢，肖辉就带着大家一起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视剧的歌曲。此刻我们先从1992年的这部古装经典神话音乐剧开始来听听是哪首歌。

0: 20年前，有部剧万人空巷，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他就是《新白娘子传奇》。20年前，这部剧红遍全国，这首歌传唱至今。他创造了无数的传奇，更是成为四代人的共同记忆。赵雅芝饰演的白娘子古装扮相惊艳脱俗，由陈美琪扮演的青蛇俏皮可爱，而许仙的扮演者叶童更是因在剧中女扮男装的精湛演技成为一段佳话。三位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再难超越。
1: 我们萍水相逢，牡丹打搅，
2: 小生不敢，
3: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0: 可谁曾想，20年前这一别，竟是要成为三人同

这两首歌啊，相比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是在大家印象里面留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首歌呢是左宏远和张慧卿所演唱的《渡情》这首歌。那么在第一个区间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的记忆，一起去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来自于1992年的这部古装经典神话音乐剧《新白娘子传奇》。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部影片呢，以新奇的这个视角、独特的手法、美妙的情节，重温了这段千古流传的人间仙恋。《新白娘子传奇》呢，在1993年在咱们内地播出之后呢，万人空巷。至今呢，是某一些电视台暑假必播的一些神剧。除了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叶童所扮演的许仙，陈美琪所扮演的小青，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之外，法海呀、李公仆啊，还有李碧莲等等啊，也成为了深深的一些印象。赵雅芝虽然说是近几年减少了影视剧的演出，但她的人气却居高不下，每一次的出现都会引起轰动。年过六十的她，因为保养得法，依旧美艳动人，是娱乐圈著名的美魔女之一。最爱私房歌，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影视剧歌曲。在大家记忆当中，你听到的是哪些影视剧歌曲对你来说相比较是难以忘却的？您不妨的话，在听这些音乐的同时来跟我一起去分享。这首歌依然是出现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但是他的这个点击率真的就不如《千年等一回》和《渡情》这首歌了。先来听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什么呢？

0: 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环节当中，我们听到的三首歌曲都跟新白娘子有关系啊。
1: 我记得93年、94年那个时候，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你都能够听到这样一首歌，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记住了那样一部电视剧，还有在电视剧中那三个合作那么默契的铁三角。事隔多年之后，才会看到新版的包青天，同样是那三个人。
2: 王朝马鞍张龙斗，吩咐扎刀，直奔有罪匪，不问皇亲国戚。
3: 1993年，一部《包青天》风靡两岸三地，被评价为开创古装涉案剧的先河。扮演包拯的金超群，扮演展昭的何家劲，和扮演公孙策的范鸿铉，也通过《包青天》一剧，成为不可超越的黄金铁三角组合。
4: 多谢展护卫前来打劫。
5: 展护卫，你来的真巧，若是迟了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饰演包公的金超群，凭借在《包青天》一剧中积累的经验，拍摄了多部包公剧。从1993年至今，拍摄的集数多达600多集，成为名副其实的包公专业户。
2: 凡秦霸汉若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那对开封府大路上之行事，人人皆不可杀。
3: 何家劲因扮演展昭这一角色一夜爆红，并且在他的演艺生涯落下了深刻的痕迹。之后何家劲又接连拍摄了多部古装剧，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英雄以及大侠的形象，他的影迷形象称他为大侠专业户。
6: 行刺包大人，该当何罪？
3: 而温文儒雅的范鸿铉先生是毕业于台湾大学的高材生，正是这种书生气质，使得包青天剧组在最开始选择演员时，就想到由范鸿铉先生来扮演公孙策。
7: 请数学生暂作保留，大人明日自然知晓。
3: 如今，铁三角卷土重来，用激情续写2010年新版《包青天》。
8: 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3: 1993年，《包青天》推出后，随即红遍两岸三地。剧中包拯、展昭、公孙策的形象深入人心，众多观众被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深深吸引。
6: 刚才那个人武功高强，性格孤冷，此番虽然落败，必将卷土重来，还请大人小心为上，千万不可大意。
8: 本府自会当心。
3: 然而，在包青天最开始拍摄时，原本只预计拍摄15集，该剧最初是为了接替华视的播出空档而制作的。剧中的灵魂人物何家劲也曾拒绝出演包青天。
6: 属下惭愧。
5: 不，这不能怪。
3: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电视剧《包青天》制作播出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独占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8: 本府乃是奉旨查证，非同小可，你可要据实回答，切莫隐瞒才好。

回到了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回忆到的是包青天的这部影片啊。每当听到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等等的旋律的时候，心中呢就不由得为之一振。包青天啊，是一部开创古装涉案剧先河的一个电视剧，一部伴随着我们70还有80后成长的电视剧，以其开封妻子的正义形象扑朔迷离的案情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印象中第一次看包青天剧集的时候，还是在儿时的时候，晚上的10左右都会打开电视来观看这部经典的影视作品。古往今来教人为善的故事不胜枚举，但却从未有任何一个作品能够像包青天剧集当中这样震撼人心，如此印象深刻。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大家在微信当中的一番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怎么说。这位叫做清晨的阳光，他就说了，可真是太多了，比如让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主题歌。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四轮车，他说了，《新白娘子传奇》没有男主角，《包青天》里没有女主角。我也细细的去听这个《包青天》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确实啊，两个确实是不同的导演来导出来的片子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啊，这位叫做 M 的朋友他说了，主持人播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歌啊，张靓颖演唱的。还有呢，这位叫做秋天的风景，他说我是金昌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啊，谢谢。还有再来看一下雾里看花，他说主持人好，能放一首《爱你一万年》吗？你能告诉我这首歌是哪部影视剧当中的作品吗？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啊，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待关于你记忆里的那些影视作品。先来听听这首歌《新鸳鸯蝴蝶梦》。

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

0: 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9: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0: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1: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8: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的编者林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笔下的《顶可爱的北京的秋天》。再次欢迎林露。
1: 大家好，我是林露。他写的东西就是随处可见，但是呢，你可能没发觉，他帮你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和有趣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就读读这个，就觉得生活特好。
0: 而且《四世同堂》，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大的背景，其实是在一个动荡年代之下，一个小羊圈胡同里几家人的这个命运，包括其中呢也有一些人，你比如说那个大赤包啊等等这些，那冠晓荷，他们呈现出来呢是不美好的样子。但是在他的这些对于景物的描写。

0: 在我们心中，哎，反而把那个动荡的年代，那个在我们心中应该是硝烟弥漫的样子，那个时代的样子还有一抹亮色。
1: 哎，你说这特别对，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在写这个《四世同堂》里头苦难的时候，他会写到夏天，会写到冬天，就是那个狂风。 乱卷，把那个本来就挺脏的那个街道和院子里的那脏东西都卷到天上去了，但是恰恰就是他写这个秋天的时候，就是他对和平生活的这种向往，一下就写出来了。因为他写，你看刚才咱们念的这东西都是和平时期人们的生活，就即使在动荡的时候，我们也去向往这个秋天，因为秋天是平和，是吧？
0: 是和平，是丰收，是富足，是人们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你就在这感觉不到四世同堂里这种战争的这种味道。所以呢，我觉得就读他这个秋天特别享受。你看下边他写那个小孩的什么兔爷，就是摆在街摊上那种。
2: 是，他就像是一个北京秋天旅游的文旅推荐官一样。
0: 对，你一看到这个，你就特别想到北京来，而且你通过读他这个作品呢，你就觉得北京的美在哪儿，你能感受出来了。要不就觉得，因为现在城市都很同质化，其实咱们平时看到的，你要是人家不写出来，你就，哎呦，这不是我们那儿也有吗？这北京有我们那儿也有啊，是吧？就跟那个想你的风吹到哪儿，现在想你的风吹到全国一样，就是好像你发现不出来这个城市它独特的那个韵味了。对，那老舍先生那么一写，你就知道北京的美在哪儿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秋天寻找北京的美去哪儿，可能就在这些胡同里，就这些小院的旁边，比如说他说这个兔爷的摊子哈，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爷 美的种子。
1: 实际这兔爷呢，就是小孩儿特别喜欢的，就是买的回家，然后玩什么的看。他不仅仅写小孩怎么喜欢这兔爷，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这四世同堂里有他特定的含义，就是说这些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美的种子。就是北京人他一向是崇尚美的，就是从小处崇尚美，他不是说好像就是美的就是追求什么这高大上。你比如他在这个谁在这个四合院里头种点茉莉花啊，这些草啊，其实这就是不值钱的东西。包括冬天泡个白菜头啊，是吧，说的把那个白菜头白菜吃完了，把那头摁到土里头，把那脑袋摁到土里，哎，能开出小十字花，这是老舍先生写的。所以就是说北京人特别追求这美，但是这个东西呢，他希望这个世世代代的能传下去。而是事实上也是，你北京人现在的生活跟原来大不一样了，但是北京人这追求这种
0: 美好
1: 美好的小美好，那还是没变的。所以他说叫这种美的这种这种向往，这种审美力，他嵌到儿童的这个心里，将来他长大了
0: 他还是这样的，
1: 他会还是这样，
0: 他还会好好的生活，
1: 就是基因，对，就甭管多穷是吧，我没钱买这个蝴蝶兰，我能不能种点白菜头啊，对吧，我可以种点枝叶草地雷花啊，完了还有那个玉簪花，你看黄永玉先生特别爱画那玉簪花，那就是北京的老，就是老的传统的这种
0: 家养的花，
1: 在院子里头，不是在花盆里，在花盆里种的花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它只能接地气，就在四合院里。现在大街上哪儿都是玉簪花，就白色的。那北京人特别讲究的什么呀？它玉簪花是要掐下来的，一般咱们说不让掐花，但是那玉簪花是你给它掐下来，它就不打籽儿。你给它泡家里，就是晚上，就是傍晚的时候，它那个咕嘟是最大的时候，你给它掐下来泡在这个茶杯里头，晚上在家里特别香，又香又甜。而且呢，这种掐的这种方法呢，还使这个玉簪花呢能够更壮实。为什么呀？它这花在这个枝头上开呀，它会打籽儿。
0: 哦，
1: 一打籽儿那花儿就不瘦了嘛。
0: 嗯嗯，
1: 它是这根茎发育那种花儿，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懂的人呢，都会把这花掐下来泡水里头，剩下这个就是
0: 花儿长得更好，家里还有花香
1: 了。哎，这个是谁告诉我的呢？就原来我们四合院里有一个故宫的花匠，叫郭老头儿，我们那个就是俗称，就是其实是我叫他郭爷爷，他院里老太太管他叫郭老头儿。他那个花养的就是说玉簪花啊，你那个得掐，不掐就坏了。你知道吧、
0: 哦、
1: 人家就是说有这么一讲究，所以北京人的这种穷讲究啊、
0: 嗯、
1: 就是特别追求小美好，
0: 嗯，
1: 这个他永远不变，所以老舍先生写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深入人心，
0: 嗯，
1: 就是在儿童的心中
0: 种下美
1: 的种
0: 种子。是的、
1: 啊、回家咱们就可以种这种子去了、嗯、
0: 是能住院的很少了，
1: 嗯，
0: 但是住楼房了嘛，住楼房也可
1: 以
0: 把自己家打扮得漂亮一点、
1: 啊嗯、对，你知道吧，北京人的特有的精神、嗯、
0: 对，就是很、
1: 啊、他不追求富贵，
0: 嗯，
1: 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冲力，说我要挣多少钱，就比如那水果摊儿，我要怎么着，要挣。其实他卖水果的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他要是想挣大钱就不能卖水果。但是呢，他就有这种哎小安逸，啊，能活着就行，而且我还能活得挺好，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嗯，就那种感觉你就出来了，
0: 对，然后
1: 你就理解北京人的不争之德了，是不是？
0: 你看老舍先生，他对北京人也是有一种、
1: 嗯。
0: 就是夸赞的，他觉得很可爱、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哪怕是有一些小心思、
1: 嗯，
0: 他也是以这种可爱的笔触来描述的，
1: 对，
0: 就特别符合您起的这个书名儿，《顶可爱的北京》。
1: 对，这、啊、顶可爱的北京也包括顶可爱的
0: 北京
1: 人啊。
0: 嗯，
1: 你看下一段，你看就是这菊花的事儿。
0: 同时，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地往城里运送叶奇包大的秋菊，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力所养成的奇葩异种开菊展。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淀，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
1: 曾经问我这老舍先生的这个作品哈、啊
0: 嗯、
1: 跟其他的这个作家哈、啊、有什么这个不
0: 一样
1: 啊，其实这也不是说特别，不是说什么不一样，就是你能看到他挺就是为了维护北京的这种美好顶可爱，你看啊，就是那残荷他都能写到一缕清香，哎，这个浮在这个青年男女的这个衬衣上，这个不好的都变成好的了、
0: 嗯、
1: 是吧，就是说他对北京的这种爱是非常执着的，你感觉到了吗？是吧？
0: 是，就是自己家的那种爱。
1: 嗯、对对对、嗯，就是不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
0: 人、
1: 嗯、北京人就这样。
0: 嗯、
1: 你看你咱们这喝那豆汁儿，你喝过没有？就那味儿。
0: 我喝过，但是就是
1: 实际上
0: 接受吧。
1: 是真难喝，就是真难闻那味儿、
0: 嗯，
1: 而且一开始闻那味儿真是跟泔水味儿一样。啊，我们北京人就觉得不好，我们觉得挺好喝的。
0: 哎，喜欢的人是真喜欢。嗯 嗯,
1: 嗯，包括那什么炸酱面、
0: 嗯，
1: 也是觉得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好吃的，咸的。那比起你们那南方的那个肉丝面，那差远了，那鲜味儿哈差远了。哎，我们就爱吃这口。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北京人就是有这么一个、哎、小执念啊、哦，就是骨子里。是自信玩的自己
0: 自
1: 我陶醉、
0: 嗯、是吧，自己家的好，
1: 嗯，对对对，就这么个。完了你刚才说那菊花哈，原来我有特别深的感受。有一次我到那个卧佛寺，我那住在那儿，早上起来特早，有好多工人就弄这个菊花。哎，我突然意识到，哎呀，秋天来了。那菊花就是老舍先生写的，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到现在都是延续的。
0: 嗯，
1: 其实各地都有菊花，但是北京的菊花确实有它这个自己独到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大家一到秋天首先就想到的菊，想到蟹，蟹少
0: 对，
1: 但是北京人呢菊花肯定能满足，因为蟹是南方的东西，是吧，那个北京人赏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传统的这个一个风俗。
0: 咱们中山公园每年还有那个菊花
1: 展
0: 呢展
1: 各大公园全都有菊花展。
0: 最后这段呢，就开始有更多的北平人了，就写到大家在八月的时候过节的时候要怎么过了。

0: 哈，说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1: 你看他就写的这节礼风俗啊，就文化过熟，就特别熟悉这个民俗的人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北京人刚才我说了哈，讲究体面，还有穷讲究富讲究哈，就讲究体面，完他还讲规矩，不见得都能做到啊，他追求这个啊，就是说现在就是所谓仪式感，说的就是北京人这个规矩。
0: 其实写北京的秋天哈，其他的作家也写过很多，比如说像郁达夫先生《故都的秋》，对比一下，或者是聊一聊老舍先生的特色。
1: 那个我呢比较这个，一个是谁呀、啊？一个郁达夫写那《故都的秋》，但是那个特别长。那个我呢找到一个这个郁达夫先生写《北平四季》呀、啊，他其中有一段写那个北平的秋，他写的是什么呢？他跟老舍先生写的还不太一样，他写的是京郊的秋色，我觉得这特有特点，那个特写意。你刚才看的都是那个城市生活，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他写的是北京城市。那么郁达夫先生那个《故都的秋》，他写的是跟老舍先生写的城市生活。但是这一段小段呢，就是京郊的秋色，这是我给起的名啊。哎，特别有特点，这也可以回答了，就是您给我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到秋天北京人到哪儿去玩玩啊？哎，我觉得郁达夫先生写的特好。
0: 这篇确实大家可能读的比较少哈。郁达夫先生是这么写的。前两年因去北戴河回来，我曾在北平过过一个秋。在那时候已经写过一篇《故都的秋》，对着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一遍了，所以在这里不想再来重复。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实在也正像是一册百读不厌的奇书，使你愈翻愈会感到兴趣。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远处的烟树人家，近郊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店家，包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春秋两季本来是到处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来似乎更高一点，北方的空气吸起来似乎更干燥健全一点，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农民的家里或古寺的殿前，自阴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他三个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家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气凌，思千里兮命驾。所以我说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不过是英国话里所说的 Indian Summer， 或叫做小春天气而已。这是郁达夫先生在1936年写的《北平四季》当中的一段。
1: 是不是特别像写一画？它没有建筑，没有历史，就是秋色。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就是有特点，因为他原来写那个《故都的秋》吧，他写的很多都是跟老舍先生差不多，就比如写槐花，地下一片就是像绿毯子似的，你踩在上面
0: 啊，或者是在这个小院里泡上
1: 一壶茶
0: 啊，也能听得到歌声。
1: 对，他写的那个是城市生活，这一段我觉得特别好，说骑上一头驴，所以我觉得那天我在那个我发给我的那个朋友，我得买头驴，我得攒钱吧。
0: 现在可以骑上一个自行车，或者是开上车，去西山呀、去近郊看一看。
1: 对，他特别需要人与自然的这种接触，他就是脱离了城市，所以为什么要有头驴呢？你要是那个开着车去就不一样了，你要骑着车呢，就跟那驴差不多。

0: 只不过驴干的事儿呢，你用你的这个脚去蹬，是吧？单纯的和自然的这种接触，在秋天是最美的。文学这个写作者哈，他写秋天，一个写他的丰盛，另外呢就写他的萧瑟。怎么写，谁去写，其实我觉着全看这个写作者他本身的对于这个同一个事物的感受。你看这个老舍先生写呢，这写秋天呢，他就写的一种特别的饱满，也满眼的都是金黄色、红色、丰收，是吧？满心的都是美好的东西啊。这个有些就是那个作家呢，他写呢就是写的凄凉。其实老舍先生写这个秋色呢，实际是什么呀？你看他经这个一年四季经过了春天和夏天的这种期待，是吧？终于得到了这个丰硕的这种赏恩赐，老天的恩赐。那么下边呢，进入冬天了，他就说这种美好的东西即将依依惜别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它更好，是吧？更美，你所有的期待你得到了，
1: 但是它
0: 但
1: 又
0: 是。
1: 很短暂。
0: 那就跟那个谁川端康成写的那个花开的这个花开的时候，就是他即将走向衰亡的时候，老舍先生就用他的笔留住了这种灿烂，他用他自己的笔把它留住。
1: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哈，老是这么说说，北京一到了秋天就美成了北平，但是去年好像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其实叫北平的那段岁月，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它并不美好，因为是动荡的时代。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说北京一到秋天美成北平呢？是因为美成的是老舍先生笔下，或者郁达夫先生笔下，
0: 对，因为
1: 他
0: 他
1: 们
0: 们
1: 写
0: 留
1: 的
0: 下
1: 那么
0: 了，
1: 对那么美的一个城市的样子，因为在他们的散文里叫北平，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北平给赋予成了一种灿烂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温暖的秋天的感觉。
0: 你说这太对了。大家可能觉着北平美，实际北平那会儿挺苦难的，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不好，和现在根本就没法比。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作家，他把这种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写透了。所以对于北平的秋天，我还特别喜欢这个林语堂先生的《秋天的况味》，他这个写的吧，就是不光是写秋天了，他和人生相结合，我觉得他写的比较深了，就有点哲学意味，是吧？就说咱们老说一个词儿叫什么"老气横秋"，是吧？就说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秋天，使人感到了没落。但是呢，林语堂先生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老气横秋？是因为你不知道秋林古色的美。
1: 当然很遗憾，今天没有时间在节目当中呈现林语堂先生的这篇《秋天的况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读一读。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向林璐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因为您也是热爱生活的人，我就想请您推荐一下北京最美的秋色。林璐老师也问了一下他的朋友，这样在节目的最后把大家的答案总结出来，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0: 首先，我看大家推荐的是那个老舍先生的家，
1: 单室小院儿。
0: 单室小院儿。去年咱们在那边，
1: 做活动，
0: 做纪念老舍先生这个诞辰的活动，确实他那个柿子树啊，结满了柿子，而且小院儿的那个红色的这个漆灰瓦，蓝天
1: 蓝天，
0: 啊，这个
1: 对，
0: 橙色的柿子，还有喜鹊在上面吃柿子，太
1: 还有
0: 美
1: 小
0: 了
1: 猫跑
0: 啊！
1: 来跑
0: 小
1: 去，
0: 白猫啊，那就是北京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北京四合院儿。那好像需要预约啊，
1: 对，得预
0: 啊，
1: 约。
0: 还有刚才那个朋友推荐的大觉寺的那边有银杏树是吧？
1: 对，因为到秋天要看银杏嘛，看银杏有北京有几个地方就比较知名，潭柘寺也是，
0: 潭柘寺，
1: 还有五塔寺，
0: 对，你知道哈，这个五塔寺也是我没去过的地方。作为老北京，我可能在东城区再转悠了。完了呢，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北京植物园，我建议大家去看看。非常漂亮那儿，一到秋天啊，层林尽染，就是你可以看近的秋景，你也可以看远的秋景，有山有水。我觉得北京植物园是北京秋色，我觉得是最美而且最容易去的地方。
1: 对，现在叫国家植物园，但确实人也会很多，看香山红叶的人会很多，所以如果去植物园的话，就公共交通吧，大家。
0: 香山呢，我觉着特别好的，我就是香山饭店里边。有一棵大的银杏树，那一到那个深秋的时候，别刮风啊，刮风之前去。哎，我每次都是打电话，我说还有吗？还有。有一次我问，我说还有吗？刮风了。 没了，就是那一瞬间，就是这几个地方啊，还有这个西山晴雪
1: 啊，
0: 快到初冬的时候，
1: 嗯，
0: 也是说如果能赶上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完了下一场雪，哎呀，那太享受了。
1: 我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是两个季节，
0: 嗯，
1: 春天和秋天，
0: 嗯，
1: 你会感觉首先这两个季节很短，
0: 嗯，
1: 但是呢它又很美好，比如说秋高气爽，
0: 嗯，
1: 阳光也很温暖，
0: 嗯，
1: 去北京的这些很漂亮的地方，包括像银杏已经黄了的时候，
0: 嗯，
1: 真的要抓紧时间去，你就是感叹这个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0: 嗯，
1: 这个秋天怎么那么短暂，
0: 啊，秋天短暂它还分初秋中秋和晚秋，
1: 和晚秋，
0: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拿着一个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还可以有一些古诗词，你到这个美丽的景色当中，哎，你可以全家传读朗诵，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就是说，就是他那个词达意，就是你可能描写的东西，
1: 咱们
0: 说
1: 不出来，
0: 人家说出来了。
1: 对，
0: 啊，
1: 咱们这看见怎么这么美呀，啊？
0: 嗯，
1: 怎么这么好啊？
0: 对，
1: 但是怎么美怎么好？哎，作家就用他们的语言写的非常的精确。
0: 哎，就是他会渗透到你的心情、情感和灵魂当中去，渗透到你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当中去，
1: 嗯
0: 啊，因为明年还有秋天。
1: 今天和林璐老师聊完之后，我觉得这秋天更可爱了。谢谢林璐老师的分享，
0: 不客气，谢谢大家，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

0: 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兜脑，快醒醒！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宝贝，上幼儿园喽！
5: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6: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7: 宝贝，你数什么呢？
6: 绿的。
5: 是绿树吗？
6: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5: 哦，那是新能源车。
6: 新能源？
8: 嗯，
7: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6: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5: 好
8: 好
5: 好，
9: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6: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7: 不知道啊。
16: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7: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8: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9: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20: 风从哪里？
21: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20年是我国的探火之年，这所谓的探火呢，指的是探索火星。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那么关于我国的探火计划和人类对火星的探索历史，咱们的节目呢曾经跟大家详细的聊过。那不聊火星，咱们今儿聊什么呢？天问系列啊，掀起了公众新一轮的太空热，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为人类探索太空辛勤服役了30年的全球最知名的那台望远镜——哈勃望远镜。
2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1: 节目一开头呢，我们说到了最新公布的中国行星探测任务天问系列。那么说起来呢，咱们国家的天问探索工程那是相当晦气名字呀。天问这个名字呢，是出自《楚辞》里屈原的同名长诗《天问》。那么这个名字呢，既凝集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彰显着国人探索太空的决心。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那么除了天问之外呢，大家更熟悉的还有神舟飞船、长

扔火箭，近年来呢还有探月的嫦娥、月球车玉兔、暗物质卫星悟空、空间实验室天宫等等。那这些名字呢，一个个可以说是都如雷贯耳啊。不过呢，在太空探索的领域还有这么一个全球认知度最高的名字，哪怕各位不是天文爱好者，肯定也听说过哈勃望远镜。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望远镜呢？它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哈勃望远镜全称是哈勃空间望远镜。如果呢您看过它的照片，它就像是一个裹了锡箔纸的单筒望远镜，边上呢还支出来两个小翅膀。那两个小翅膀呢是翼状的太阳能电池板，负责收集太阳的能量，然后呢转换为电能给望远镜供电。而中间望远镜的部分说大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放在宇宙空间的背景下，那它当然小得不得了啊。实际上哈勃望远镜的镜口直径是 2.4 米，长度大约是16米。那么这是个啥概念呢？我呢跟您举个例子，咱们北京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一般的宽度大概是 2.5 米，那种只有一节的公交车长度是12米，中间呢带脚链的两节的公交车大概是18米长。所以说呢，哈勃望远镜的大小基本上就相当于一辆大公交，只不过呢它不是待在地面上，而是在地面之上大约64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环绕地球飞行，在太空之中巡视太空。那么关于哈勃这个名字呢，它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是什么总工程师的名字，而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爱德文·哈勃。爱德文·哈勃被称为河外天文学的奠基人，星系天文学之父。那么这个所谓的河外，那就是咱们说的银河系之外的意思。在哈勃之前呢，大部分的天文学家都认为宇宙也就银河系那么大，而哈勃呢在20世纪初则证实了在银河系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很多其他的星系，宇宙呢比人类想象的大多了。哈勃还发现了宇宙膨胀的现象，建立了哈勃定律，也为宇宙大爆炸理论提供了证据。哈勃望远镜的观测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爱德文·哈勃的研究成果，所以说呢，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望远镜则是非常合适的。回顾人类仰望星空的历史，古时候的人们呢，只能用裸眼去观测星空，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壮阔美丽的风景，但是呢，却看不清楚宇宙太空的真实面貌。那么直到1610年，伽利略举起自己制作的简易望远镜对准了夜空，人类呢才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更为深邃、更为美妙的宇宙。有人就说了，没有望远镜的诞生和发展，也就没有现代的天文学。不过呢，就像童谣里唱的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许多小眼睛。我们之所以看到星星哎眨眼睛，就是因为地球呢被厚厚的大气层所笼罩，那么这种动荡不安的大气层呢就造成了星光的闪烁，也给人们的观测带来很大的干扰。咱们今天想要看星星，都知道要去郊外的山上看，要远离城市的灯光污染，但是呢只要望远镜在地上，它就势必会受到地球大气层的影响。那咋解决这个问题呢？思路倒是很简单，到大气层的上头去架设望远镜。

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聊聊哈勃望远镜的诞生历史。早在1923年，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就提出了通过火箭把望远镜送入太空轨道的想法。二战之后的美国的天文学家斯皮策又具体论证了这个想法。196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批准了大型空间望远镜项目，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具体负责去实施。1969年是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年，阿波罗11号就是在这一年成功登月，人类则第一次踏上了月球的土地。不过呢，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对于哈勃望远镜项目却不是一个好消息。为啥呢？因为登月都成功完成了， NASA 的太空经费也就开始缩减了，大型的空间望远镜项目面临着被废除的危险。于是呢，天文学界只好到全国各地去努力游说，许多天文学家呢亲自去拜会众议员和参议员，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一个事儿，为了要钱呢。与此同时， NASA 也自己想到了很多开源节流的招数，比如说缩减预算支出，把望远镜的口径呢从3米降到了 2.4 米，再比如邀请欧洲航天局加入项目，让他们承担 15% 的研制经费。那相应的，哎，等到这个望远镜项目成功了，也给欧洲科学家留出不少于 15% 的使用时间。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 NASA 抵住了重重的压力，一直到1977年这个大型空间望远镜项目才正式启动了。项目呢一经批准就被分成了很多的子项目，分别交由各家单位来执行，有负责设计和建造望远镜本镜的，有负责其他科学仪器的设计和控制的，还有负责建造安装望远镜的太空船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任务当中最重要的一项还是望远镜本镜。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委托了一家叫做伯金埃尔默的仪器生产商负责打造空间望远镜的光学组件。那么这个任务呢，如果用最浅显的方式去形容呢，那就是打磨镜子。一般的望远镜呢，镜子在抛光之后的准确性呢，大概是可见光波长的1/10。但是呢，空间望远镜观测的范围是从紫外线到近红外线，所以说呢，它需要比普通的望远镜高出10倍的解析力。它的镜子在抛光后的准确性要达到大约头发丝直径的1/3000。哎呀，这是一个相当严苛的精密要求啊，光听就觉得很严苛是吧？而且呢，这面镜子还需要在太空的复杂环境下一直保持这样的精度。对玻璃的材质呢，也有特殊的要求。任务难，花费的时间长，哈勃望远镜的光学系统进度持续落后，一直到了1984年才全部完成。那么与此同时，整个项目预算也在持续的膨胀啊，好不容易减下来的预算到了后面却比一开始这足足增加了5倍。整个哈勃项目饱受质疑，舆论环境呢也是越来越紧张，这花这么多钱打造一台望远镜到底有这个必要吗？为此呢， NASA 被迫多次推迟了哈勃望远镜的发射时间，从最开始的1983年一直推迟到了1986年，计划在1986年的10月发射升空。就像1969年的阿波罗11号载入史册一样，1986年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同样有重要的一笔。然而呢，这一笔却不是辉煌的成就，而是一次惨剧。1986年的1月28号，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爆炸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那么这一次航天灾难震惊了全世界，也让美国的航空事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挑战者号的建造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台太空运输车，也就是所谓的轨道载具，而原本的哈勃望远镜计划就是要搭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的。那么这一下运输车都没了，哈勃还能上天吗？
经过几个月的事故调查， NASA 确认了挑战者号的事故原因，是橡胶环在低温

0: 下失效，导致燃料泄漏引发的起火爆炸。痛定思痛， NASA 对航天飞机进行了400处以上的改进，并且加装了新的安全系统。1988年，崭新的发现号航天飞机接过了挑战者号的重任，再次顺利升空。哈勃空间望远镜也终于等来了新的运输车。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时间来到整整30年前，1990年4月24号，装载着哈勃望远镜的发现号航天飞机顺利发射升空，把哈勃望远镜送到了距离地面600公里的飞行轨道上。从哈勃项目诞生到它真正的发射升空，时间已经过去了21年，耗资也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它的背后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那么既然哈勃望远镜已经成功进入轨道运行了，那咱们下一步就等着它呀发回照片了。让我们来看一看脱离了地球大气层的干扰，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吧。1990年5月20号，哈勃望远镜向地面传回了第一张照片。然而呢，这张照片却给所有人都浇了一桶冷水。这张照片里的星星还是很模糊，也就是比架在地面上的来自智利天文台的望远镜清楚那么一点点。对不起啊，这可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在太空里拍到的画面，怎么能只清楚一点点还是这么模糊呢？于是呢， NASA 的工程师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检查哈勃的所有系统，结果发现热力系统一切正常，控制系统一切正常，电源系统一切正常。可是呢，就是最为核心的光学系统出了个问题，那个花费了最大功夫打磨的镜片出故障了。最终工程师们给出了故障结论，望远镜的校正设备在组装的时候位置偏离了 1.3 毫米，导致哈勃望远镜主镜面的边缘在打磨的阶段被磨得太平了。那多磨了多少呢？2200纳米，就是这么点差距，就造成了主镜面边缘的反射光没法精确聚焦。所以说呢，哈勃望远镜居然就变成了一个近视眼儿。发现问题呢，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咋给哈勃维修治疗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说了，哈勃望远镜的大小呢，大概相当于一台公交车，你这么大不可能重新带回地面来维修吧。好在呢，当初设计哈勃望远镜的时候是设定了15年的使用寿命，为此航天飞机大约每3年都要去太空对哈勃望远镜进行一次全面的修理，只要有航天飞机就可以上太空去修哈勃。那怎么修呢？这个思路呢还是很简单，就跟咱们近视眼儿戴眼镜一样，方法呢就是给哈勃望远镜这个近视的镜子再戴上一副近视眼镜，也就是给哈勃安装一个矫正光学设备。思路虽然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却不容易啊。哈勃望远镜本身的设备已经是可钉可铆，几乎没有冗余的空间，所以说 NASA 只能拆掉了原本的一个高速光镀基，留出空间替换上了一个光轴补偿矫正仪，从而呢纠正了哈勃望远镜的近视问题。1993年12月，新一代航天飞机奋进号升空，在10天之内对哈勃望远镜进行了仪器和设备的更换。在第二年的1月，也就是1994年1月， NASA 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哈勃望远镜的图像清晰度达到了预期

那么有人说了，这一次记者会可以看作是 NASA 重获新生的一次宣言。如果没能修好哈勃望远镜，不但会让 NASA 自身难保，可能还会严重影响人类后续的探索太空的预算拨款。以后呢，就算有新的大型空间望远镜的项目，很可能也会面临搁浅。哈勃望远镜的正常工作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就像是伽利略第一次手持望远镜望向天空，哈勃望远镜呢，也将把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带进一个崭新的时代。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刚才咱们说了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研发、升空以及维修的全过程。最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它的现状和30年来的成就吧。哈勃望远镜1990年升空，1994年开始正常的工作，它一共经历了5次大修，至今仍然在地球轨道上以时速27000多公里的速度飞行着，大约每95分钟就能绕地球一圈。30年来它已经绕了地球175000多圈。哈勃望远镜观测的最近的天体是月球，它观测到的最远的恒星叫伊卡洛斯，大约距离地球50亿光年。观测到的最远的星系大约距离地球133亿光年。归功于哈勃望远镜和欧洲天文局盖亚天文台的观测，据估算我们的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而星系形成的高峰期出现在70到80亿年前。就在去年的5月，哈勃望远镜科学家公布了一张最新的宇宙照片，哈勃遗产场。那么这个呢，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张宇宙图谱。它呢并不是一张照片，而是由哈勃望远镜在16年间拍摄的7500张星空照片拼接而成。图谱中包括了大约26万5千个星系，其中最古老的星系至少有133亿岁的高龄。此外呢，哈勃望远镜对黑洞、暗物质、超新星等等领域的观测数据，让全球科学家们发表了几万篇的科学论文，深刻影响了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那么到今天呢，哈勃望远镜已经升空30年，它也早就算是超期服役了，期间的维护升级费用呢，也早已是超过了几十亿美元。由于美国已经放弃了航天飞机计划，未来呢也就没有办法再对哈勃进行维护了，那么他退役的日子恐怕也是近在咫尺了。如果说有一天哈勃真的坏了，退役了，那谁能够成为他的继任者呢？那么这位继任者就是由美国、欧洲和加拿大航天局共同研发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它将会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很可能拍到宇宙中形成的第一个星系的照片。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咱们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望远镜，让我们带着天问的精神去继续星辰大海的征途吧。好的，今天关于哈勃望远镜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再会。夜空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8: 拒绝污名化动物，
19: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8: 拒绝污名化职业，
20: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8: 拒绝污名化性别，
19: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8: 拒绝污名化群体，
20: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8: 拒绝污名化老，
21: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2: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3: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4: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8: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0: 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今天的节目中要和您分享一组爱情歌曲，关于爱情，有欢乐，有悲伤，有期待，有失落。还记得林志炫演唱的《单身情歌》吗？原来一贯温文儒雅的林志炫这回狂野奔放了起来，略带摇滚，但却依然唱出恋人渴望爱却不可得的心情。

0: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前进更大的动力。记忆的唱片，用音乐记录一条路。
1: 香港艺人邝美云集歌手、演员、电影明星、老板于一身，不仅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则是娱乐圈中少有的常青树。由1982年的港姐亚军，到2000年的珠宝店老板，由只有5毛钱的零用，到身价5亿的传奇女人，邝美云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不过，她最令人心动的还是那些伤心情歌。送上邝美云演唱的《寂寞的风》，这首罗大佑创作的歌曲，还有另一个名字，《野百合也有春天》。

单薄的身子，丰厚的声音，娃娃的身形，成熟的情感，强烈的对比在蔡幸娟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台湾歌手也曾唱出对爱的失落，这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

关于爱情的歌曲有很多长存于心， Richard Marx 的一首《在此等候》曾让很多人痴迷。今天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都拥有一份在此等候的痴情。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少年强则

0: 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9: 欢迎进入直播间。
8: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0: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散步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95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我们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0: 热点前沿，
14: 市场监管总局
10: 深挖现象背后，
15: 社会高度关注的，
10: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此时此刻，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哈，此时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官方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在线

0: 现人数呢达到了我们200多人哈，我们希望在直播间的平台网友呢能够进行关注，关注了之后也能希望点赞支持一下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当然还有很多的网友在向我们咨询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有平台网友反映到绿芽小学幼儿园门口的停车场，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哈，我们不明白您要表达的诉求是幼儿园小门口的停车场要进行硬化，还是 需要在绿芽幼儿园门口给大家规划一个停车场，具体的诉求是什么，我们本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希望大家能够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去进行反映，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具体的民生的诉求，才能够去协调联动相关的职能部门，为大家去解决身边的一些烦心事儿和麻烦事儿。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也有平台网友说到了哈，广州的可以吗？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个特别的说明，我们 是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当然此时此刻官方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在为大家直播。如果说您是来自于其他的地州市，非我们克拉玛以本地州市的，当然可以在评论区去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说民生的难题哈，涉及的部门都是大差不差。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您不知道找哪个部门，以及走到了这里不知道如何去维权，也可以走进我们百姓 热线的直播间，我们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顾问为大家去普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告知大家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去进行维权。所以说非常感谢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聚焦群众关切，
2: 这场机本是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民生时事，
3: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请关注民生，
1: 九分每天工作到凌晨，
4: 真诚服务百姓。
5: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1，75230，75230，7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1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本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为两个部分需要跟大家具体的去呈现近期百姓热线栏目组走进现场去协调解决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也包括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进行跟进的，以及目前进展到了哪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要 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去说明，同时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也是联动了克拉玛依区大队，我们的交警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就是我们的市区交管部门进行了一个联合的整治，整治什么呢？我们将会在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在前半部分的时间进行呈现，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说明， 在前期百姓热线栏目组接到了星光小区的多位居民去反映，石洞一单元的地下室这个渗水非常严重，确实这个我们栏目组到达现场之后呢，也是发现是必须要穿着雨鞋才能进到现场，水的深度是可以没过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的积水，是非常的多。那么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在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在上一周我们去过现场， 那么在上一周的记者观察，我们给大家重点就是讲解了星光小区石洞一单元地下室渗水的情况。那么在现场，我们是如何联动各个职能部门去用排除法排除渗水的原因，最终确定了渗水的原因是因为地下水位的上涨，由于星光小区所在的地势比较低，渗到了小区的地下室。原因找到了，但是我们说地下水位的上涨它是属于一种自然现象， 如何去防止，当然防止不了哈，更多的咱们是排水和防渗。如果是自然现象，从外围的我们无法去更多的去改善外围的自然现象，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内部去排水和防渗呢？针对这一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和上上一周联合了各个职能部门去现场进行了解决。那么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也是再次的到达了星光小区的现场，我们
0: 看到了哈，水呢已经没有再进行排了，也就是说外围的地下水位没有再往小区里的地下井里去渗， 这是第一个好现象。第二个，那么地下室里的水位呢，相对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稍微减少了一些，也就是说呢，通过我们社区物业包括我们相应的街道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个事儿正在逐步的把地下室的水给排出去，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具体我们说要解决这个事儿的根源要怎么解决，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呢，去联系和协调了我们新光社区的党委书记奥尔兰奥书记哈，针对这个事儿，他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跟进的，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说明。目前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奥书记哈是怎么说的？
2: 对，我想知道那个。
3: 那施工那个排水，我们还在等呢，等他们的通知，因为等上面要开要开协调会，具体什么时候施工，我们得等他们。我们现在目前社区这个层面在做的就是，找的志愿者啊和社区工作人员联动这个物业一起去清居民地下室的这个水和杂物。
2: 明白。那现在咱们地下室的水，我当时去那么深，现在已经排干了。
3: 没有说完全干。
2: 还是有点。
3: 没有完全干。对啊，因为毕竟是地下室里面嘛，它又没有通风的，就靠这个单元门这一点儿，而且水本身就不停的在往里流的呢，那个物业也在不停的在抽的呢。现在就是因为水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动员志愿者过去跟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里面。这个堆积的垃圾，那天您不是也看了吗？楼道里面有一些杂物嘛。
2: 对，明白。
3: 把杂物全部清理掉以后，再让通通风。
2: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敖书记，我刚刚在给你打之前，我跟银河路街道对接了，跟区住建局也对接了。那么他们给我表示的，现在确实就让银河路街道先牵头，牵头先是跟供热和排水，就是确定了之后，只要没问题，就开始进行这个排水的一个施工。他说区住建局那边。
3: 收到这个通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等。
2: 第二，我刚刚也给银河路街道对接了，我也是希望相关的书记和主任也是给他们告知了，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推上日程。
3: 所以我们也是动员这个志愿者党员还有社区工作人员过去，赶紧给他们清理一下，每天都会派人过去，配合物业一起清理的。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敖书记说到了这个最新的情况，目前水是不渗了，我们在进行地下室的一个水位的排水和清理，也是通过社区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帮助群众去进行清理。当然我相信收看了百姓热线张份抖音直播的，好，我们进行外场直播，针对于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是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只要是看了直播的，我相信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对这个事应该有印象哈。我们说渗水一般就想着穿着一般的鞋也能进得去哈，最起码不会说是那么严重，但是星光小区我们当时去到现场也是近几年来百姓热线去到的渗水的现场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小区，所以说为什么要着急立马给群众进行一个修复呢？渗水如果说不防渗或者是排水，那么如果长时间的积水积在了地下室，第一我们说地下室整体的水位会上涨不说，对于地下室的我们房屋的根基如果长期的泡在水里也会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这是我们向社区的敖书记进行的对接，敖书记和我们的物业哈是直接的跟我们居民是进行一个协调解决的咱们的小区里最近最直接的相关的部门。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绿化中心的主任徐立志徐主任当时也是积极的在现场进行协调解决这个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徐主任针对于目前哈他们是如何协调相应的物业社区街道去开展下一步的施工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徐主任是怎么说的。
4: 沟通了一下，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物业那边说是跟那个咱们那个属地街道移民街道也联系了，这个需要咱们这个移民街道先牵个头沟通这个供热和排水，就是征求他们双方意见，没有意见之后，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找一个施工的队伍帮助我们把这个排水做掉，就还是要排到它，因为它原有的那个地下就有一个供热管廊和污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排水措施呢，但是可能是前一阵子地下水位比较高，导致它那个排水的那个排不出去了，堵了，然后现在一个就是要重新打通，这个费用这块我们是找那个相关的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就是等这个街道这边跟供热和排水这边沟通好，没问题了就可以开始干。
2: 还是我们区住建主要是牵头帮他们去协助帮他们去解决这个事儿嘛，对吧？
4: 主要是街道先牵头把前期的事儿解决了，后面干活施工的这个我们物业上看联系。
2: 所以说下一步还是要做防渗，对吧？然后把水排了。
4: 主要是排，对他那个。 供着管道里面把水排出去，基本上就不会有积水，有积水才会导致渗水，主要还是排水措施。
2: 嗯，
4: 我们这边物业办已经跟那个银河街道宋主任他们都也联系沟通了，只要供热排污这边排水这边没啥问题了，我们就是找一个施工单位上去干就。物业上沟通了一下，然后是这样子的。
2: 嗯，
0: 好的，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来自于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的绿化中心的主任哈徐主任，那么针对这个事儿，他也是在现场进行当时现场的一个协调，也是有了下一步最新的动作。刚刚提到了银河路街道哈，这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需要银河路街道去牵头去协调各方，然后到现场进行施工。当然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在今天上午的时间跟完我们的交警部门到达现场学校去进行整治之后，栏目组又再次的到达了星光小区。在现场我们看到了一个目前的情况有好转，但是根源是必须要解决。好转就是不再像我们第一天去到现场一直在大力的去发动去排水抽水，机器一直在运作，那么在现场呢已经不再进行一个排水和抽水了，也代表其实在从外围渗入到地下井哈，地下这个井位上升，渗到了我们供热井，我们供热井里有水有积水，我们说才会渗到小区的地下室。就像刚刚徐主任所说，如果说地下水位不再往我们的供热井里去积水去渗水，那么它就不会渗到小区的地下室。也就是说现在从外围已经不往小区里去渗水，目前就是要把小区地下室的水给排出去，把我们小区里的绿化带里的供热井里的水给排出去，这是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工作，我们要排水做完了之后要做防渗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源头不进行解决，那么来年第二年还是会出现同样的星光小区的地下室还是被淹。所以这是我们近期今天上午的时间了解的最新情况。当然这个事儿我们也向银河路街道进行了核实，一直在说协调多方去安排施工。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也是接到了来自于银河路街道的相关的负责人给我们进行的一个答复。那么通过他们接到的努力哈，多方的沟通，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住建局部门将安排施工人员赶赴现场核实现场的实际情况，结合这个相应的施工的一些方案，那么在方案确定之后再组织开展后续的施工的工作哈。所以说街道先牵头组织各部门，克拉玛依区住建局要配合协助我们相应的部门去开展施工。一直在说哈，小区的漏水地下室的渗水，这是关乎着我们小区居民居住的一个舒适度，如果说不受重视不尽快的解决，那么在小区里居住来回上下楼看着地下室满满的淹的水，我相信谁都会不舒服哈，我们小区里居住的安全感舒适度将会大打折扣。所以在此已经确定了今天下午开始展开行动，我们也是期盼在现场多方查看之后确定方案之后能够尽快的排水防渗，把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地下室渗水的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安心。
5: 这问题说了好几次一直没解决。
6: 您反映的每一处堵点我们抵达现场，您焦虑的每一个难点我们俯身观察，从漏水的屋顶到挖坑的路面，从消费者维权到邻里纠纷。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8: 记者的镜头，对准裂缝里的积水，丈量坑洼的深度，记者的话筒记下居民的诉求，梳理症结的脉络，不是简单记录，而是步步追问问题卡在哪儿，不是旁观等待，而是直面职能部门何时能解决。
6: 从部门协调会的争论到居民点头的微笑，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每周四13点至14点
8: 为您守候。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01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9: 嗯，你好
0: 郭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9: 之前我不是反映那个新辉家对面不是有好几个三四个僵尸推嘛，非法打广告的事儿，到现在都没人处理啊，还在这儿停着呢，这几个车
0: 好，郭先生，您这个问题我非常清楚哈，我们也是陪着相应的克拉玛依区城管局到达了现场，这个车它是停在了相应的一个停车位。您说的是相应的这个收购，说是一些这个金子呀这样的一些回收购的这样打广告的车。第一，我们相关的部门去过现场，给他进行了告知和警示，说是这个车不能长期的停在这里打广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通过现场的一个勘查，他确实这个。

0: 车是停在了相应的停车位上。那么至于他的车上贴什么样的广告，这是这个车个人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让您清楚的。那么第三点，通过现场我们跟克拉玛依区城管局的进行对接，公共的我们的街道或者是公共的道路上确实不允许我们相应的去占用公共的区域去打广告，但是他在停车位上，我们的相应的职能部门会不间断的会进行催促，当然也不可能一直在那里去值守，更多的还是要协商让他们进行把车开走。但是哈，还是有一个客观的现象存在，因为我们的车主也说了，我的车停在这里是正规的停车位。那么至于他在车上去贴什么广告，这个我们可能没有说过多的哈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去进行禁止，说你的车停在这不允许在自己的车上去贴广告，这个是车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所以说不能过多的去涉及。但是作为我们的执法部门，既然群众提出来了，我们克拉玛依区相应的部门都会再进行一个去制止，同时也是希望郭先生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当然您考虑的我们也非常清楚，如果说一直在这里进行一个开着自己的车哈，在这里打广告，周边也是有一些回收的你们的实体店铺，我在现场也是实地的去了解了，确实会影响我们相应的其他的实体商铺业主的一个生意。但是我们说市场竞争它是属于一个平衡的一个这个状态下哈，不能说有实体店，那么它作为个体它的车放在那贴广告，我们就把它给打击掉哈，这个要合法合规的去进行执法。所以呢，这一点希望我们的郭先生在理解的同时，下一步我们也会再联合各个相应的职能部门哈，再进行现场的协商，让他们劝离。在此也是非常感谢郭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1: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7523902，75239003，与您相约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这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迎接一部热线，打进75239002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那个融汇公司的那个垃圾清运车，每天中午在休息时间段完进入这个融汇家园小区进行清理垃圾，他清理垃圾需要绕着小区所有的垃圾箱清理一遍以后，这个车辆的和机器的轰鸣声太大了，影响老人和小孩的休息，而且小孩下午还要上课。
0: 嗯，好，您的意思是每一天这个垃圾车把我们小区的垃圾清运走的时间都是在中午？
2: 对啊。
0: 中午的话，我相信咱们这个融汇的清运垃圾的这个垃圾车，它把垃圾清运走了，它就会离开小区，这大概会持续很长时间吗？还是其实我们说一般想象的也就10到15分钟，他们就开走了，只要垃圾一收走，他们就会开离小区，那么就不会造成扰民。所以您的意思是，这每天中午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吗？
2: 是因为那个小区的垃圾点、垃圾箱那个存放点有好几个。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说，是每一天，确实是每一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时间点在每一天的中午的几点到几点，你有这个印象吗？
2: 中午的2点到3点10分左右。
0: 2点到3点10分，这是持续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小区进行清运，是吗？
2: 他是就在这个时间段去清运。
0: 好，这个事我明白了哈。那这个有没有向物业和社区进行对接？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王先生了不了解，我们的垃圾清运车它到达每一个小区清运的时间都会由物业或者是社区，应该最主要的是物业跟他们对接，它的时间可能会进行排档，也就是说呢，这个时间段我会去到这个小区，这个时间段我会去到另外一个小区，它有可能或者是一个环形的去串着，比如说我刚好走进这个小区，我在相邻的这个小区一起把垃圾 收走，这个时间我们说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调整的我们说这个幅度或者是程度对他们来说难不难？如果说调整这个时间，那么在其他的时间段再进入我们小区，也就是王先生的诉求，我是听明白了哈，您的意思您不要在中午，您可以在下午上班的时间进入小区去收垃圾都可以，是吗王先生？
2: 是的，我也碰到司机，我给那个司机师傅也沟通了，他说是融汇公司给这个小区设定的这个收垃圾时间就在那个点。
0: 好，您这么一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融汇公司是自行的，他们可能是内部的设置到达每一个小区的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哈，我们看我们这样，我们下去的时间我们来跟融汇公司进行一下协调哈，这个时间能不能进行变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个融汇垃圾车它每一天都要去收取小区的垃圾，那么针对于这个时间的调整能不能进行动，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了解的。第二个，其实更多的哈，我们说无论是这个环卫车还是我们冬天的积雪的清扫车，都是为了保证我们公共的或者是小区大家公共的环境卫生，当然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咱们居民要进行一定的理解。如果说确实是存在哈，王先生认为这个确实扰民，老人孩子上学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那么能不能进行调试，这就是我们要跟小区的物业和融汇部门去进行对接的，他们是如何去排的。如果说在中午的上下学的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能不能排到下午上班的时间或者是其他的时间段，如果能够进行调试更好，不能够进行调试，我们就要想这个产生的噪音或者是哈针对于小区收垃圾的这个范围能不能进行一个可控性式的缓解哈，当然这都是后话，我们在了解了之后也要跟融汇环卫去进行对接。如果说因为改变了融合家园王先生所在的小区收取垃圾的时间，是不是其他的所有的片区都要打乱，都要重新的去调动，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王先生，您这个问题下去的时间我们第一时间会跟相应的融汇环卫部门进行对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能不能进行变动，帮您解决这一困扰。在此也是非常感谢王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王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1: 民情民意民生热点焦点观点，欢迎收听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003，三部热线为您守候。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5: 闺女回来了。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6: 爱是记得，是陪伴，
15: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
17: 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8: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19: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0: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75239023，为您守候。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在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看到抖音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现在的在线的粉丝数哈，将近达到了100人。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关注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间。当然，有更多的民生难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尤其是针对于我们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微信视频号有事我来帮说到了甘肃兰州河北的，可以吗？我们这边为什么没有你们这样的民生热线？我们也有诉求想向你们咨询，当然可以。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民生诉求，可以在我们这个民生平台上进行咨询，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那么致力于就是去打造一些，去帮助我们的群众，去给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建议，包括在我们本地州市，我们要更多的去推进一些民生问题的解决。所以说，无论您来自于哪个地州市，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民生难题、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当然，本地州市的我们的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和独山子区的平台网友，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能够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反应。同时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在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哈，一直在给我们点赞，都是百姓热线的忠实粉丝们，每一天也都会在准时准点的去收听我们百姓热线的民生节目，感谢大家。当然哈，你有任何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法律法规不懂的，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咨询，百姓热线也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顾问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普及相应的政策。当然我们看到有平台网友还是在给我们进行点赞哈，还有的平台网友在给我们报数，今天的直播间现在有295人。对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包括视频号哈，加起来此时此刻将近达到了300人在观看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大家进到直播间要点关注，关注一下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再帮我们去点赞哈，支持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做出更多的数据哈，也能够拉动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粉丝朋友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关注到我们克拉玛依是融媒体中心，我们是官方的媒体，也是官方的民生平台，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每一位的粉丝朋友们的支持和信任。
19: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7523902，75239023，与您相约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在看到新媒体直播平台哈，很多的网友来自于这个200多个咱们的直播间在线的网友哈，有200多位，那么一直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我们看到了相应的思雨和雄鹰哈一直在点赞，包括圆梦人生也是说到了自己的感慨。我们希望各个地方都能有你们这样的民生平台，包括也在说你们做得非常 常好，因为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诉求，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更多的哈，我们百姓热线栏目组哈，尤其是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也是希望哈，我们的这种民生平台能够在各个地州市咱们都有。为什么呢？我们说除了12345政务热线，更多的我们说需要媒体开动这样的一个民生栏目，就是为了去协调解决，到现场去采访报道大家遇到的一些民生难题。当然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哈，还有这个思雨欣说了，我已经关注你们好久了，关注了你好久了，非常棒。

0: 非常感谢哈，这是来自于我们其他地州市对于我们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的支持，也是对于百姓热线民生栏目的支持。在这里感谢每一位粉丝朋友们，包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给我们点赞点关注的哈。当然更多的在这里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也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平台，在抖音直播间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张凤，我们有粉丝群，有五个粉丝群，大家在非直播的时间段只要有任何的民生的烦心事麻烦事都可以在粉丝群当中给我们进行呈现，那么我看到之后也会在粉丝群当中一一的给大家途径建议，去给大家普及如何去合理合法合规的去进行维权。
1: 聚焦群众关切。
2: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1: 民生实事，
3: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授权，
1: 心关注民生。
4: 九凤每天工作到凌晨，
1: 真诚服务百姓。
5: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21，75239022，75239033。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重点的去关注。在今天早上的8:30左右，我们是跟着交通警察支队哈，还有我们克拉玛依区大队，就是我们市区交管部门，到达了各个中学门口去进行整治。那么整治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开学季自9月1日开始，本周开始就进行了新一轮的我们的开学季。那么开学在中小学，尤其是中学哈，中学高中的这个学区的门口，我们会出现很多现在是学生骑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骑电动车我们说要戴安全头盔，要不能违规载人等等的，不能进行电动车的改装，这样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那么我们交通警察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已经常态化的开始针对于开学之后要在各个中学门口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中学生骑行的一个管理。在今天早上8:30到10:3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是跟随着各个队哈，我们市区交管部门分了好几个队，在各个学校去进行整治。在现场我们看到了，不去确实不了解，一去了才知道我们交管部门针对于这个学生骑行电动车这种乱行的现象，整治起来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困难？但是也是逐渐成效的。因为我们说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的学生现在的交通工具哈，更多的就是电动车自行车，可能我们以往的坐公交的学生相对来说很少哈，因为他们觉得坐公交效率慢，而且速度也慢，就害怕耽误上课的时间。所以现在很多学生有骑电动车上学的这个现象。在此今天上午我们简单的要给大家呈现一下，在现场短短的将近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现场的交管人员就抓了就整治了好几起我们的学生。第一，电动车没有上牌照；第二，不戴头盔；第三，还有的把头盔放在了这个后备箱里哈；第四，还有违规载人，以及还有的就是改动我们电动车的这个改装，就是电动车进行改装，它本来它的速度没有那么大，你改装了之后它就可以跑的这个速度会更快。这是这几种现象我们在今天早上跟着他们去进行跟踪报道的时候呢，全部都发生了，而且是在短短的十分钟，就在各个的路口。我们今天重点的是对南湖中学的路口进行了一个整治和跟进报道，现场也对于一些不合规的电动车，学生的骑行的电动车进行了扣除，那么也就是说给他开了相应的单子，教育的单子，包括有一些要去学习的相应的通知单，这些是需要我们的学生引起重视的。当然我们说今天早上整体的情况，以及我们相应的克拉玛依公安局哈，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针对于开学之际的这项整治活动，他们具体是怎么样开展的，目前的情况下一步又会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早上我们在上午哈一早上的时间跟着我们交警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进行的整治。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教导员克拉玛依区大队的教导员连宝利哈连队针对于上午的情况给我们进行的一个说明。
6: 提高这个学生的安全意识，防范这个涉学生的交通事故，这个从9月1日开始，也就是从新学期开始，我们联合市教育局集中在这个辖区的中学周边 开展电动车的常态化，主要是针对的学生骑行电动车不戴头盔，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甚至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还有就是骑行这种改装的电动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电动车孩子都把它的改装了，它速度快，风险性大啊。我们这一次我们通过就在学校周边这样的整治，在我们查获以后，我们还要把这个查获的学生通报给市教育部门，通过教育部门和我们协同共治，齐抓共管，然后由教育部门把这个涉及到学校的学生再通报给学校，由学校啊再按照学校的校规校纪进行处理，就是说要对这个多次违规骑行，我们要让学校记录档案，通过这种形式啊，要和学生的切身利益相关，提高学校的重视度，也提高学生本身的重视度。同时我们也呼吁啊，家长作为这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对这个学生出行的安全负有最重要的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在孩子骑行电动车的时候要嘱咐孩子，就是说有些已经达到年龄可以骑行的，未达到16周岁，未达到国家法定年龄的，你是不能骑行的。如果可以骑行的，你要按照规定佩戴头盔啊，按照规定骑行。所以我们就说，让家长一定要把这个重视起来，把这个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通过这个家长、学校、公安机关、教育部门，我们齐抓共管，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涉学生的这个电动车的事故压降到最低，我们才能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最重要的。
0: 嗯，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来自于我们交警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的教导员连宝利哈，连队说的非常的详细，针对于今天上午他也是全程的跟着我们一起在现场进行一个学生骑电动车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整治，说的是非常的这个详细，也非常的现实。为什么？也说出了一个本质，我们说电动车骑行的整治它不是光靠我们交管部门一个部门去上设施去整治，更多的尤其是针对于学生来说，他的教育是在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包括我们的教育局部门，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在理论在思想上不提高这种自我安全的意识，道路骑行的这种意识，安全意识，那么靠我们交管部门怎么样去进行天天的抓，天天的整治，也作用起不到一个最本质的哈效果，不会达到最大。所以说要多方合力，就像连队说的，更多的我们要联合克拉玛依市区两级教育局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以及家长哈，一直在说家长是孩子的，我们说第一道把关的哈，也就是说孩子在骑电动车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去提醒他戴好安全头盔，不要超速，不要去载人，安安全全的到学校，安安全全的回家，这是我们家长做的第一件。第二件，学校的校方是不是也在日常的安全警示课程上也应该给学生加深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提高自我的道路行驶的安全意识。当然电动车可以骑行，作为一个交通工具，针对于中学高中生来说它是非常的便利，但是您必须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这个电动车上路，戴好头盔，不要违规超速，也不要去违规载人。我们这个做好了相应的一个标准标范，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安全措施做好了，那么这个相应的意外事故它就会减少，也是为了守护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圆满。所以在这里更多的希望不单单是我们的交管部门，更多的是孩子自身，中学生来说哈，已经有一个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了，自身学校家长都能够联合起来哈，给孩子做好相应的教育。同时哈，我们此时此刻在说到孩子骑行电动车，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这个平台网友都非常有感触哈，我们看到这个号说的这些孩子确实骑得太快了，我们私家车都赶不上他们骑的速度，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骑行它可以随意的去穿梭在我们的这个红绿灯啊，或者是逆行之类的，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就像我们的平台网友感叹的哈，他们骑得太快了，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也是一直在呼吁哈。包括我们还看到了有这个平台网友也是向我们反映哈，今天早上我在38商场的对面还看见两个学生骑了一辆电动车没戴头盔，这种现象大家都可以看到，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个路段。

0: 都会有这种现象，包括张奋本人也见过哈，很多这种现象一直在跟大家呼吁，这不是靠我们交管部门一个部门去整治，它整治不完。我们说就算扣了一次，把这个车扣了，这个学生家长会再次的惯着孩子再买第二辆给孩子，就是为了方便，更多的是方便和安全。我们的家长更多的应该教育给孩子是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要把这个意外事故哈造成了之后才开始后悔莫及。当然有更多的哈，我们的平台网友也在说到此类的事情哈，包括也是在呼吁咱们的这个相应的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哈，一直在说开开心心的出门，安安全全的回家才是最幸福的一家人。当然我们的交管部门，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交管部门怎么整治这整治那，他们也不想让我们任何一个家庭出现交通意外事故，他们是为了守护我们每一位家庭哈，每一个家庭的圆满。所以在这里呢，通过今天上午联合我们交警支队克拉玛区大队进行常态化的整治，百姓热线后期也会持续的跟他们加强合作哈，加强联动，跟着他们去早上晚上去进行一个整治和查处。我们把镜头呈现，直观的呈现给大家，不是说光靠整治，更多的一些意外事故不要等到最后哈，后悔莫及了之后咱们才开始去进行反思，才开始去规范自己。咱们在意外事故没有发生之前，安全事故这个有所保障的这个时候就应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当然同时哈，我们也是看到了有这个平台网友说到了哈，其实家长就是第一个把关人，看到了孩子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就应该加强教育，这个确实。所以说更多的在此哈，也是通过我们的栏目以及我们联合了交管部门进行了大力的给大家进行整治，更多的是呼吁和提醒大家安全和方便，把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热点前沿，
2: 市场监管总局
1: 深挖现象背后，
3: 社会高度关注的
1: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看到来自于抖音平台有这个网友反映到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到太福家苑和金色家苑北门口能不能直线连通？现在我看到很多老人和小孩跨过南环路中间的绿化带横穿马路，太危险了。好，我的理解的您的这个意思哈，是因为您想把这个绿化带去打通，也就是说太福家苑和金色家苑北门口，您的意思把这条绿化带能够打通，这样就不会有老人小孩去跨过南环路中间的绿化带去横穿马路了哈。好，在这里哈，张凤要简单的给我们这平台网友去普及一下您所反映的问题，咱们可能需要动用一些部门哈，比如说我们的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咱们这个绿化带和道路的规划它现在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势，当然我也相信它前期在规划的时候有它规划上的一个这么规划的一个目的和意义。如果说哈，我们说为了方便咱们打通，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有平台网友说到了哈，管理员说到了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向我们咨询过，我们的相应的无论是交管还是我们的区住建都是进行了官方的详细的普及，它不符合常理哈，不合规，它不符合相应的标准，是不能进行打通的。当然在这里哈，也要给这位平台网友进行一个说明，咱们群众的诉求合理合规，只要是方便我们群众的，我们的相应的职能部门呢都会进行合理性的采纳。但是如果说是站在我们个人的角度上去说的一些建议，它不可行，我们的职能部门也会给大家说明情况为什么不可行，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平台网友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市民业主们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官方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平台网友说到了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和评论，你们百姓热线真的很好，为民发声，为民解忧，那么是深受百姓的称赞，我给你们鼓掌，非常支持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 有事我来帮的官方的视频号杨蕊哈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评论，非常感谢。那么张芬在此代表百姓热线栏目所有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栏目组的成员，再次的给大家表示感谢，也感谢我们平台网友和听众朋友长年以来对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全媒体直播平台的支持。当然在这里也要给大家进行说明，就是因为得到了大家长久的支持，百姓热线栏目也是不断的进行精进和完善，在新媒体方面呢一直在大大的发力。目前我们栏目组呢也是进行了外场直播，只要到达的现场，为群众去协调解决的现场，无论是普法的现场，还是跟着整治检查的现场，还是去协调解决老百姓纠纷的邻里之间纠纷的现场、矛盾的现场，我们都会把直播间带到现场，直观的给大家去感受、去呈现民生栏目到底我们在做着什么样的民生，到底在给大家解决着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我们的职能部门有没有积极的去推进我们相应的小到物业、社区、街道，大到各个市区两级住建相应的供水、供热、燃气等等，这些部门他们面对了民生的问题有没有进行逃避、有没有进行推诿、有没有进行延迟解决，这都是百姓热线栏目要跟大家实时去进行报道的。所以在此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平台网友的支持，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持续的去支持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聚焦群众关切。
2: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1: 民生实事，
3: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授权，
1: 关注民生。
4: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1: 真诚服务百姓。
5: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5239027523903。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我们说后半个小时要给大家呈现的是龙润园小区的便民小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本来也要跟大家去重点的去进行关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放到下周四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当然，下周四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预报一下，如果说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带领大家走进前进南小区。昨天在下午的时间，百姓热线栏目组在前进南小区86栋的以及我们的社区的这个会议室哈，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直播。是群众多为我们前进南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里的电梯在2年前进行了老旧更换新电梯之后，那么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频频的吐槽，这电梯没换之前的老电梯都还是好好的，那更新改造了之后，说是有这个老旧电梯更新政策，哎，这小区的居民都同意去更换了新电梯，这各家各户可能还补助了1-2千块钱进行了更换，这更换了没多长时间，这个电梯就出现了卡东西呀，或者是骤停呀，或者是经常停在一层它下不去这种情况。我们是接到了居民的诉求之后，联合了相应的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街道以及电梯的更换的承建商和我们的居民代表以及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我们的相应的网格中心的负责人，多方呢都到达了现场，我们也是进行了下午的将近3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一个民生问题的解决，在现场我们呈现的直观的就给大家呈现了我们小区的居民哈，这个阿姨们非常的情绪化哈，就是很愤慨，就这个电梯我掏了钱了，我换了之后，他竟然每天让我坐他都很有危险。那么就在我们昨天现场进行直播完了之后，当时接到的我们的书记哈，郭伟郭书记，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在多方协调，包括以及我们的前进南社区的书记张静张书记，都是在现场多方的进行对接，把大家这个情绪给劝下来了，也有了解决方案。那么郭书记最后给的方案是不着急，我们先让质监部门先去检测这个电梯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它这个电梯第一它合不合规， 如果合规了，频繁的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作为电梯的承建商，你必须要最小化的给我去减低这种电梯频繁的去卡东西或者是困人的现象。第二，如果说这个电梯检测了质量

0: 都不合乎，这个不过关的话，那么第一，您就得承诺了哈，质量不过关，必须要换一个新的。这就是我们昨天去现场进行的直播，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昨天现场我们的这个阿姨们哈都非常的激动哈，就是很愤慨，确实情绪，当时我们在现场全程的都能够理解到他们的这个感受。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当然在下周四的记者观察，我们整理好所有的跟进的一些材料，包括一些资料，我们在下周四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进行呈现。当然哈，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进行一下说明，这个前进南小区的电梯，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正常的，没有卡东西，也没有出现骤停啊，或者是停在哪一层，但是就在今天上午，我们去跟着交管整治，包括去到青光小区的现场的这个间隙，我们群众又给我发来了信息，今天早上他们上班电梯又停在了17层不动了。我们说这个电梯哈是非常的娇贵哈，非常的脆弱，这动不动一个星期就能停上好几次。如果说你也在这样的小区里去居住，咱们是不是也会提心吊胆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希望相应的质监部门能够赶紧提上日程，对于电梯的质量进行把关和检测。当然我们的街道社区也会积极的去推进，我们的相应的电梯承建商必须要想出办法，让这个电梯哈尽量的不要再出现这么多状况，来保证我们群众的一个安全性，包括居住小区让大家舒适度能够更加的去提高。所以说呢，在此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继续与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科罗马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科长罗康华。百姓热线栏目长期以来一直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媒体责任，通过一件件民生事件的报道、沟通协调，不仅维护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权益，也宣传了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3: 马学良会见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
4: 我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建设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3: 信贷加持养老产业，克拉玛依激活医养结合发展动能。
4: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3: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与来访的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带领的党政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共同推动对口援客工作和两地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上海市长宁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浩参加座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上海市长宁区领导一行的到来。他说，多年来，援客干部为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方面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成为克拉玛依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克拉玛依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奋力向在新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两地在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能一如既往继续深化互克两地合作，不断提升援客质效，助力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孔福安向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援客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并着重介绍了长宁区的发展现状、经济结构、发展方向和重点目标。他说，作为上海国际化特征显著的中心城区，面向15五，长宁区正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 在数字经济、算力、文旅、航空服务等方面，两地合作潜力巨大。长宁区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将加强对接，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产业合作渠道，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

0: 地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贺翔报道。9月1号，我市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暨2026至2027学年度秋季开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红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丁薛祥同志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国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和秋季开学相关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关于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规定，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会上，为从教30年教师代表授牌，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自治区级荣誉教师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教育部门及绿雅中学的代表，围绕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思政教育五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合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贡献教育力量。会议设分会场，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高校负责人、市区两级教育工委、教育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周全勇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在克拉玛依举办。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数字产业融合，汇聚江内外企业、专家学者及政企代表，通过政策宣讲、签约、主题分享、供需对接交流等环节，搭建协同合作平台，助力全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疆数字经济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克拉玛依抢抓东数西算机遇，依托绿电、地质安全、国际网络直达等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目前，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2.3万匹，走在全疆前列，跻身西北第一梯队。云计算产业园集聚近300家数字企业，正加速建设辐射亚欧的零碳算力新高地。本次交流会由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牵头组织，邀请了江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开展供需对接、经验交流、合作洽谈。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上，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会长苏国平与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云华分别致辞，肯定克拉玛依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深入分析 AI 产业新形势，表示将整合资源、打通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油气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新疆数字产业特色化发展。随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开展政策宣讲，介绍园区规划、核心优势与合作模式，展示算力基建、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诚邀各类企业落地合作。务实合作成为本次交流会最大亮点。现场完成3组重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涵盖校企人才共育、数字生态共建、数字产业赋能等关键领域。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定向培育数字专业人才。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源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数字生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市分公司与深圳市临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强强联合，赋能区域数字化转型，共同为克拉玛依数字经济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荡。会议还邀请5位行业专家围绕 AI 数字化平台、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县域轻量化 AI、智慧体育大数据等主题，结合本土实际分享创新技术与典型案例，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本次交流会实现了技术、人才、场景、资本的精准对接，畅通了江内外合作渠道。 下一步，克勒马伊市将持续发挥算力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产学研协同，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全力

0: 打造西北领先、辐射中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为新疆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报道，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通过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对接、强化督导落实等举措，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提质扩面。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是我市为数不多的由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优质基层医疗机构，集医疗、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2025年，该机构被纳入克拉玛依市居民养老服务机构，也是我市首家融合康养、康健、康食、康体的社区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受医用耗材采购、日常运营周转等因素影响，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为其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执行3.35%的优惠年利率，帮企业卸下短期还款负担，稳住日常经营。眼下，机构打算进一步做大业务，正在申请提高授信额度。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2: 我们有32张床位，我们主要给他提供的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照护，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上的服务，就是有一日三餐，还有一些我们的康复，然后还有针灸理疗。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因为对老人这边服务我们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生活上照护，农行呢也对我们是大力的支持。这笔资金呢，也就是说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说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这笔资金呢，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是3年，对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帮扶。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在我们院内的养老这块升级改造，然后呢拓展咱们这个院外的这个养老服务市场，结合我们这个医养结合，打造咱们这边的医养结合的一个示范点吧。
1: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适配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线下服务也在同步升级，不少银行网点改造设置无障碍窗口、适老服务专区、敬老驿站，安排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帮扶老人。部分网点还探索打造面向银发经济的特色支行和专属服务柜台。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引导下，辖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了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这些领域。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增辉，
3: 针对我们克拉玛依养老业态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融资难的实际问题，我们行加大了信贷资源倾斜，目前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我们专门成立了养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考核机制上给予了专项支持，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升了我们的办贷效率，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机构融资需求，重点扶持医养结合、社区康养、老年护理等项目，推动医养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行将继续坐实养老金融服务，扩大信贷投放，挖掘养老产业金融需求，拓展服务场景，健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用普惠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克拉玛依养老事业提质增效。
1: 此外，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主动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向银行机构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围绕老年群体，自治区各金融机构开展适老化改造。目前，新疆辖区可办理个人业务的银行网点已100%完成环境适老化改造，100%的银行网点开通老年人业务绿色通道。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梅、通讯员张兴旺报道。 为高效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民生工程，最大限度降低改造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8月30号，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检验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日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世纪家园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验收检验工作，从严从细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让辖区居民早日用上安全梯、放心梯。近期，克拉玛依区多个老旧小区相继开展电梯大修及更新改造作业，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主动担当靠勤服务，提前对接邮件北小区、世纪家园小区等多个电梯改造项目，统筹安排检验力量加班检验，守护好电梯改造质量与运行安全，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检验过程中，市特检所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细致开展各项检验工作，特别是对重大修理类电梯，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钢丝绳、导轨、液引机、安全钳等易损耗、高风险核心部件的更换与维修质量，精准调试优化电梯各项运行参数，逐项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改造后的电梯运行平稳、安全合规。市特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施工单位的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提前介入、靠前服务的工作举措，严格把控资料审核、现场检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实现隐患早排查、问题早整改、堵点早疏通，以专业严谨的履职态度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峰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2026年乡科级党外干部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统战部主办，聚焦党外干部能力提升，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担当有为的乡科级党外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培训地点设在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威尔河区委党校，全市28名乡科级党外干部参加集中学习。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学方式综合运用讲授式和互动式教学模式，紧扣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求与干部履职实际，涵盖统战理论政策、基层治理、履职实务等教学内容，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思考相结合，引导参训学员补短板、强弱项、拓视野，切实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时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清醒坚定的明白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过硬本领，做担当实干、善做善成的实干家，珍惜集中学习机会，沉下心钻研思考，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围绕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多见务实之言，多见管用之策。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本次学习，坚持学思贯通、学用相长，把培训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夜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琪。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21度到13度。白简滩西北阵风4到5级，22度到12度。乌尔河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2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23度到11度。小管偏东风4级，22度到11度，55星镇偏东风4级，24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渐晴。雾都碧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14度。准东基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3度。马河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4度。 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我是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5: 错了错了。
16: 什么错了？
15: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6: 那要怎么放？
15: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7: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8: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9: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8: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0: 垃圾要回家，
19: 我们来帮他，
2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6: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2: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6: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9: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2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3: 第155集《出生入死》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3: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这里谈到了生死，有说了三个啊，十之有三。
24: 嗯，
23: 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24: 这个出生入死啊，这个是一个成语了。
23: 对。
24: 那在我们现代语言上讲出生入死呢，往往讲这个人很勇敢，是吧？
23: 嗯。
24: 这个人去这个保家卫国的战争啊、
23: 嗯、
24: 打仗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建设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当中，
23: 嗯，
24: 不惧生死，是吧？不畏困难、
23: 嗯、
24: 啊，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他都在那里努力的去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去这个付出，是吧？
23: 嗯、
24: 我们就称之为叫出生入死了。
23: 我们一般来形容这个模范呀、
24: 哎、
23: 英雄啊、
24: 哎、
23: 经常
24: 用
23: 这
24: 种词汇，但他原来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了。原来的含义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嘛。
23: 嗯。
24: 啊，第一个呢，就是人呢观察一个人，是吧？
23: 嗯。
24: 从他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走向死亡。
23: 嗯、这倒是对。
24: 这是不是事实这样的？
23: 每天都往前走，其实就是奔着最后一个目的地去的嘛。
24: 啊、当然这样一来的话，听起来就比较郁闷了。
23: 对，就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出生就要到死地去？
24: 一出来，那个确实因为生命的现象啊，我们要学习会观察。
23: 嗯。
24: 说我们你看都去。一般现在也有讲法了，叫做红白喜事，是吧、
23: 嗯、对，
24: 红白喜事其实也包含着这种含义了，就是说、
23: 哦、红和白都是喜事、
24: 对，就是对于死亡来讲，中国古人自古来讲并不是很恐惧的啊。中国自古以来啊，并不把死亡当成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很悲哀的事情，
23: 好像道家有这个说法、啊、
24: 道家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法叫解脱，是吧、
23: 嗯、
24: 你看他死亡了不用受罪了、
23: 嗯、是
24: 是吧？就按照民间讲法的话，那可能下辈子投胎又去到其他好地方去啦，
23: 是是
24: 升天国啦，是吧？
23: 嗯，
24: 那各个民族宗教里边都有这种思想嘛，是吧？
23: 对，
24: 好人的话得好报，
23: 嗯，
24: 升天了，
23: 对
24: 啊，到天堂去了，
23: 嗯，
24: 等等。这所以说他大家不认为这个死亡呢是一件特别
23: 恐怖的事情，
24: 特别恐怖的事情，这也是跟这个文化有关了
23: 哦。
24: 因为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这种现象，它有出生呢。嗯，
23: 他就
24: 死亡，有开始呢，
23: 就有结束，
24: 就有结束，是吧？
23: 这是很自然的，好像。
24: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叫生老病死，
23: 嗯，
24: 一个生，最后一个死嘛，中间有一个病，嗯、有一个老，对不
23: 对？
24: 生老病死，然后再讲呢，任何事情呢，办事情有一个叫起承转合，
23: 嗯，
24: 是吧？
23: 对。
24: 那从宇宙的这个成长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宇宙都有成住坏空，
23: 对。
24: 啊，空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宇宙破灭了，
23: 破灭了，对。
24: 成就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
23: 嗯，
24: 据说宇宙形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从一个黑洞开始的，是吧？
23: 嗯，是
24: 黑洞压缩完之后再一爆炸，
23: 嗯，
24: 大爆炸叫成，是吧？
23: 对对。
24: 然后就保持一段时间叫成住，是吧？
23: 嗯，
24: 住到一定时间呢，开始慢慢的萎缩、
23: 嗯，
24: 然后最后呢，这个宇宙呢就告一段落，
23: 嗯，
24: 告一段落就又回归到黑洞，
23: 对、
24: 啊，过两天砰又重新开始，
23: 是
24: 还是成住坏空，
23: 对，
24: 啊，所以它这个是万事万物呢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23: 哦，
24: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句话的意思，它也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是吧？
23: 嗯，
24: 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哎，从出生开始，啊，他就走向死亡。 或者说一个人的状态是吧，要么就是处于出生成长的状态，要么就是面对着走向死亡的状态。

0: 那这也可以理解嘛。
1: 对，
0: 假设我们活一百年，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前五十年呢，就是一个成长状态。
1: 对，
0: 那后五十年呢，就慢慢怎么样？
1: 走向这个毁灭的状态，
0: 走向就是衰老状态，
1: 走向衰老状态，
0: 是吧？就这个也正常嘛。
1: 嗯、
0: 所以一般人说，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到了顶峰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从你青年的时候出生，
1: 嗯，
0: 学习是吧？
1: 嗯，
0: 然后年轻的时候做贡献，
1: 啊、嗯，
0: 到了这个经验、体力啊，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往往是到中年。
1: 是，
0: 那再往后的话呢？你看，
1: 好像我们要走下坡路了吧？
0: 再往后的话，他可能经验会丰富了，
1: 是，
0: 那体力上不行了，
1: 对，干不了多少事儿了，因为我们身体撑不住了，
0: 身体上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开始身体他开始衰弱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他经验再怎么丰富呢，体力干不了喽，
1: 所以他也发挥不出作用，
0: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体力咯，但是经验不够，
1: 嗯、对，
0: 是吧？经验不足、嗯，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做的贡献也没那么大，
1: 嗯、对。
0: 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啊，到了顶峰了，再往后的话呢，那体力不够了，经验会很丰富了，
1: 嗯，对，
0: 智慧可能会不断的生长，
1: 是，
0: 但是呢，他的体力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好，
1: 随着体力下降，可能人的心气也没那么高了，已经不想再做了。
0: 哎，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的观察，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现象要有了解。那么这里就讲了这个时有三，
1: 对，
0: 三的话呢，大概就是三成的意思，
1: 嗯，
0: 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了，是吧？
1: 哦，
0: 含蓄的说法了。那生之徒时有三，哎，一个人处于这个生长状态的，
1: 嗯，
0: 处于一个活鲜鲜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是吧？
1: 嗯、
0: 这种有十分之三，有三成，
1: 哦，
0: 三成人或者三成的概率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死之徒时有三，那还有三分之一三成呢，大概就开始走向死亡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还有三成呢，人之生，动之死地。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

0: 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6: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7: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8: 浪漫的欧洲曲调，
9: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0: 跨过大西洋，
5: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8: 爵士潮流，
9: 一切只有音乐。
5: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8: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快乐吗？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因为在最近，在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自己，都感觉到被负能量所包围，找不到一个开心的理由。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消极的情绪。今天就让我们忘掉那些不快乐的事情，沉浸在快乐当中，走进音乐世界，一起来拥抱快乐。

其实有时候心情跟天气有着一丝关系，就像天气如果是阴天又一直下雨，或许这样的天气就会让你兴致不高，心情低落。没有关系，让我们跟随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一起赶走上方的乌云，一起来听到《别找我麻烦》。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歌都和快乐有关，他们都是节奏明朗，旋律欢快。听了这些歌曲，你还有理由开心不起来吗？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骑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0: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儿的别闹，心情
11: 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 92.6，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

几道弯，城南城北兜个圈，西环路上绕个弯，汽车驾到接热线，谈车问路聊大天，修车省，卖车赚，保险上牌不算难，技术难题别心烦，各路专家来座谈，维修保养把事儿办，汽车事儿咱砍一砍，春去秋来一转眼，汽车驾到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每周一至周五中午的三点到四点准时为您送出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嘉欣。不如自己逃牢，欢迎大家每天中午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与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交流。那无论是路面上的路况，还是说想分享您的心情，大家都可以在公众平台上来留下您的留言。这周啊，孩子们算是正式开学了。那随着开学季的到来，路面上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所以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碰到了任何需要提出的问题，或者是想反馈到的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容梅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所有行车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希望大家还是要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注意礼让，安全出发。开学季来临了，学校周围呢总是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那就不免让我们想起我们的青春时代。总有那么一首歌在你的青春回忆里面是转来转去。总说听觉和嗅觉是有记忆的，如果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恰巧这首歌出现在其中，那可能会勾起你对它的回忆。那说起青春，说起你的学生时代，你的代表作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可以今天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今天一起来互动你在青春时代的那首代表歌曲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今天呢放松一下心情呢，当然也是希望各位行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继续分享。那当然提醒一下各位，所有的留言互动呢，希望各位一定是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与我们一起互动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叫醒服务，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就一起来，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 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5: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6: 开车的最高境界

人车合一，像了解自己一样深刻彻底了解您的爱车，像善待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呵护您的爱车，像爱护宝贝一样全神贯注驾驭您的爱车，把人的灵性赋予汽车，汽车就有了灵性。926一路畅通。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嘉欣。那在今天的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存在你青春记忆和学生时代的代表作有哪些。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此生不换》是来自青鸟飞鱼组合，现在可能这个组合的成员呢已经是各自有非常好的发展，但是这首歌依然在我们的青春回忆当中是久久散不去。它呢也是当年爆火的电视剧《仙剑七侠传》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来说是特别熟悉的。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句号点播的一首《娃娃脸》，说这首歌曲呢在青春时代是承包了他的大半个青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

关注过后继续回来。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曲呢，相信都在大家的小时候的 MP3 里面应该很常见。让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半半发来信息说，提起学生时代让我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林俊杰了。哎，确实刚才我们也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江南，说想听一首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谢谢主持人。好的，没有问题。那这首歌呢，林俊杰也是非常的动感啊。众所周知，林俊杰在乐场这么多年，无论是唱功还是整个演唱会的氛围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不潮不用花钱》。

学生时代的记忆总是蒙上了一层青春的滤镜，让我们好像又瞬间回到了那个青春懵懂又洋溢着色彩的时代。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一路畅通，继续与您相约。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屑。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4: 你等一下啊。
1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1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1: 老板，结账。
22: 来嘞。
2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7: 茶余饭后还要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消防救援支队的报警电话又响起来了，这接线员拿起电话，这就有点纳闷儿啊、哦，家里着火了，这不是已经出警了吗？应该到了，怎么还报警啊？不是重复报的吧？哦，不是一回事儿啊！哎呦，那赶紧给您安排出警。原来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儿，在两个小区同时报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发生了火灾？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呀到消防救援支队去听听他们处置的这两起几乎一模一样的警情。
4: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5: 两个居民小区接连发生几乎同样原因的火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6: 8月29号21时31分，411指挥中心呢通过三方通话呢确定了是一个小区楼道冒烟的这么一个警情。接到这个警情以后呢，我们立即调派了伤务员、消防救援站6辆车、26名指战员赶往现场。等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卫星消防站已经将这火情啊已经给扑灭了。火灾调查的人员呢到达现场以后呢，就是楼道里面都是水，着的东西呢是一些纸壳和一些生活垃圾。
5: 那这火灾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发生的呢？火灾原因鉴定人员这就开始得顺藤摸瓜，在这个灰烬当中啊找原因找真相。那咱们来听齐兴龙的介绍。
6: 6层的这个住户呢，就是报警人，他说呢，他这个楼道里面呢非常多的这个蚊子，就是由于楼道有灯，所以说这蚊子就多。那一开门就进到他家里面，在这个楼道里面点了一个蚊香，他就没太注意，就距这个这些纸壳啊、生活垃圾就比较近了。第二天早上顺手拿下去，然后他就点了一个蚊香驱驱蚊子。起火的位置呢，和这个住户的所说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样的，蚊香引燃的这快递盒等这些这个纸壳的这些可燃杂物。
7: 他是什么时候点的？点了个什么蚊香？
6: 点了一个普通的蚊香，就是那咱们那盘状的蚊香。
7: 现场这个烧的情况怎么样？财产损失大不大？对周围的邻居有没有什么影响？
6: 就是据户主回忆呢，他把蚊香放到外面以后呢，一烧能烧一宿，但是他是闻到门缝里有着大量的焦糊味以后，就是楼道里有感应灯嘛，他在外面就敲一下门，然后感应灯亮了以后，他发现这个灯照着那个乌蒙蒙的，还有一些小火苗，他害怕了，然后打的这个报警电话。他对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应该是好像是没有人，其他这个楼道里面这个住户呢有的闻着了，所以说这个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和太大的恐慌。
4: 应急时刻，
5: 您听，这位住户这是嫌楼道的蚊子太多，所以呢想驱驱蚊，这就点了一个盘状的蚊香，就那一圈又一圈的哈。结果呢他自己也把这生活垃圾也放在门口了，他估计哈这塑料袋呢一歪就把这蚊香啊给碰着了，然后呢把生活垃圾给点着了。这一下子啊，这楼道呢浓雾弥漫呢，那怎么还有第二起火灾呢？那咱们接着听齐兴龙给大家的介绍。
6: 我们接到这个报警后的不到20分钟，同样的一个情况的警情在一个小区内发生了这个室内冒烟的情况。当时我们的接警员还以为是重复报警，一说这个情况与地址不同，我刚跟大家说刚才那个警情呢是在这楼道里面，就等于是相对于来讲对比咱们家庭它是室外，而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个客厅发生了这么一个警情。我们当时

0: 时呢，这个玉桥消防救援站呢，出动了4辆车、22名指战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理，也联动了我们小区的卫星消防站。我们到场的时候呢，小区卫星消防站呢正在往下疏散那个楼上的这个群众，家里面着火，所以说呢，这卫星消防站上去以后呢，这整楼进行疏散，把这个楼上的人就给疏散下来了。我们上去以后，把这和卫星消防站一起把这个火就灭掉了。然后登楼以后呢，就是出水灭火，这个就比较惨重一些。
1: 这楼道啊，虽然也有人经常放一些垃圾啊、纸盒，但是呢，总体来说啊，它没有屋里东西多呀，没有屋里的消防荷载大。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家里啊别囤太多东西。你家里的那些东西越多，它一旦着火了，它能烧的东西也多呀。所以您看消防员家啊，大多数呢都特别的干净整洁。那么咱们来听听啊，这屋里着火了，消防员灭火的过程。
0: 客厅里面的可燃物呢，相对于来讲要比这个室外的可燃物要多一些，这个情况呢要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在扑救的过程中呢，出水就给灭掉了。勘察现场呢是室内的这个一些纸壳，就是也是快递盒子，就和上一个警情基本上是一样的。火灾调查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核实，确定了这个家住户呢，为了防止这个家里面蚊子多，也是蚊香引燃纸壳导致火灾的发生。这两起火灾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过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基本上都是要扔掉的纸壳嘛，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周边就只有这些纸壳，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原因。
1: 第二户家里烧的，反正损失不算小。我看了啊，放蚊香的那个角落那个屋子啊，烧得黑乎乎的，地上呢全都是灰烬，也看不出来之前是什么。墙壁啊、家具啊，别提了，那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呐。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火灭完了，您看这火灾啊，它和其他的刑事案件它很不一样。在这个火灾当中啊，它这个被害人他往往是那个肇事的人。您看，在这个燃气爆炸的事故当中，这首当其冲啊，受伤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个离燃气最近的，没有把燃气管理好的。而呢，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油锅着火了，哎，没有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扑灭，燎着了这个眉毛啊、眼睛、头发、面部受伤啊，那肇事的几乎也是那个受伤的。所以呢，家庭住宅火灾当中啊，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典型，几乎啊，这肇事的就是受伤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齐兴龙给咱们说说，这有些人啊，用这个蚊香来驱蚊，这也挺好的。因为呢，很多家庭可能是忌惮啊，这个驱虫剂啊、驱蚊剂那个味儿啊，或者对老人、对孩子不好啊。另外呢，驱蚊嘛，它能够长期的哎发挥作用，那怎么就着了火呢？那咱们还是来听齐兴龙的介绍。
0: 大粗盘式的，5块钱、4块钱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那种，是一个盘状的，得需要一根这个能把它支起来的东西呢，进行一个燃放，把它架在上面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塔状的那种状态。盘式的蚊香，黑蚊香，给咱们消防安全惹祸惹的最多的，掰开烧的那个，就一盘能分成两盘的那个，它那个香头的温度啊，最高的时候小风一吹，氧气供应量足的情况下，700到800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平时遇到这些可燃物，甚至有一些棉麻纸张，130多度、150多度都着了，足以引燃咱们家里面的一般的可燃物了。第二个，那我们平时点蚊香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放在窗台，有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桌子下面啊，或者放找一个夹就放那去了。殊不知这周边有没有可燃物，你有没有清理啊？像这两家，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在纸壳箱附近了，贴近了它与可燃物、易燃物的距离。第三点，咱们很多的时候啊，把这个蚊香得架起来烧，因为你要放在地上烧，或者放在哪儿烧，放在一个平板上烧，它烧不起来，它慢慢自己就灭掉了。为了能够让它通风的更好，燃烧时间更长，咱们这个卖蚊香的这个厂家啊，都会给它做一个小架子，这里面像一个小薄铁片似的，咱们把这铁片一支，把这蚊香向上一插，里面有个小孔，基本上这蚊香就可以立起来烧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虽然它原装带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消防员是绝对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大家看不看到蚊香盘，它做那个小片儿，它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嘛，特别小，远远的小于了这个蚊香本身的面积，头重脚轻，这个东西能稳当吗？就是一个小薄铁片，蚊香盘那么大，它这里面的小薄铁片那么小，就支撑着这么一个。你说它支得高吧，它也不高，不到5厘米。那么受到点震动，或者是受到一点小风一吹，它是不是就倒了？但是它一旦倾倒到一些可燃物上，尤其是什么棉麻纸张，尤其是一些窗帘，你稳定吗？并不是很稳定。蚊香把窗帘引燃了，结果发生火灾了。这种事情少吗？而且正好窗户还开着呢，还起到一个助燃的作用。
1: 所以您听这蚊香的道理，它就跟那烟头一样，可能有的人也觉得，哎呦，您看这个火灾多惨呐！啊，这个。

0: 老爷子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喝了点酒，哎，抽一支烟，结果呢有点迷瞪了哈，这个烟呢就掉在了被子上，老爷子呢也睡着了，结果呢被子呢就被烧了一个大窟窿，这被子损失也不大，怎么老爷子就被熏死了？烟头他怎么就这么厉害呢？那可不，烟头呢和这个蚊香的着火的那个头，它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基本上五六百度那是有的，最核心的地方七八百度也有。您想到被子那燃点大大低于蚊香和烟头，所以说到这儿，这秋天啊，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可能有些老人啊，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这老爷子老太太哈，哎，这身体不舒服，睡不着，哎，喝点酒，甚至呢，有个别老人抽根烟，您一定得管好这个烟啊。从消防安全角度讲，对老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那比酒还大。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啊，这最近和蚊香有关的火灾那还有呢。8月4号发生了一起火灾，这12点啊，周围的很多居民那都进入梦乡了。有一户居民门口给着了，这户人家呢住在3层，他们家门口呢有很多纸箱码得整整齐齐的，就想着双休日卖了，结果给着了。这着火了之后呢，这楼道的窗户不就亮了吗？有这对面楼上的邻居给看到了，哎呦，不像灯是火呀，赶紧报警。昌平消防救援支队赶到了现场，灭完了火，现场进行了勘查，最后确定原来呀，就是这户居民在楼道点蚊香。您看，就跟今天给您介绍的这第一个案子一模一样，他觉得他要睡了哈，然后呢给这个楼道呢点个蚊香，他就放在啊离这个纸箱子非常近的地方。这谁知道是不是风了一吹，这蚊香挪地儿了，哎，一步一步的就靠近这个纸箱子了，反正最后呢蚊香把这纸箱子给烧着了。由于呢物业和消防官兵呢扑救的比较及时，还好损失不大，没有给周围的邻居带来一些严重的影响。这是一起哈，那今年的6月18号还有一起火灾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参与这一起火灾扑救的消防救援支队的刘小哲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2: 就是1层到进入一看，能看见这个明火，我们就让他迅速的把周围的人员然后疏散。到场看见的是就是有烟往外冒出，因为当时的窗户跟门都是关闭状态，窗户是隔着那个防盗网，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3: 这个防盗网拆的时候难拆吗？
2: 因为我们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工具，那个无齿锯嘛，我们平常练的也直接就把那个接缝处给它剪开之后，然后直接就给它拉开了，然后我们就迅速破拆，窗户是能打开的，我们就先从外边往里面打水，首先把那个明火先扑灭了，防盗网然后破拆了。
3: 它这个窗户是平开的还是推的？
2: 平开的。当时是有火跟烟是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的，等我们把那个明火扑灭之后，防盗网给破拆完之后，我们人员进入到里边，然后把那个门也给打开之后，迅速的进行那个排烟，救完之后直接把门就打开，然后我们迅速的然后就进去了一支枪，把里面的其他残火给扑灭，然后就开始进行这个排烟。
0: 着火的是一个住宅楼的1层的底商，着火的时候屋里没人，下班了呀。这因为当时啊，这天气的气温还挺高的呢，窗户没关严，哎，太好了。消防员把这个防护网拆开之后，这就赶紧钻了进去。
3: 物业给您说是个小卖部是吧？
2: 是一个卖那水果的一个小商铺。当时去的时候是20:49到场的，烟比较大，看着一些那个货架子上摆的一些水果呀的一些东西。拿出我们那个排烟机进行了排烟，它是一间20平左右，
3: 等于呢这是个底商是吧？
2: 对，不是住宅。对，
3: 在这个火当中，这个货架子上的这些货品怎么样了？
2: 一些水果都已经烧糊了，分辨不出来了，跟类似于那种焦炭类型了。
3: 烧的是屋里局部的烧了，还是整个屋子都被烧了？
2: 局部，大概有个三平左右。卫浴房间的东北角。
3: 那个地方是个干嘛的？
2: 堆放的一些杂物。喷完烟之后，然后火已经被扑灭，已经没有起火这个蔓延现象了。户主是在火灭完之后才到达的这个现场。
0: 这个时候已经都快到12点了，这户主来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心疼啊。
2: 跟女的户主说，她走之前然后插了那个蚊香，每天都是插到那里。
0: 您听，还不是第一回这么干，好几次都是这样了，把蚊香啊点着放到那儿，他就下班回家了。哪知道您下班8-9点走了，这11点多的时候， 屋子里面的货品啊几乎都烧没了。超市老板说，哎呀，估计是蚊香惹的祸。但是这个蚊香它怎么就在这个火灾当中给惹祸了呢？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火灾勘查的负责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科的傅宗才给我们说说他勘查的情况。
4: 第一时间我过现场，在现场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进去的时候，中队的消防战士已经灭完火了，发现他的超市的东北角处有阴燃痕迹，四周的墙面特别黑，炭没有充分燃烧的痕迹。首先判断出来在那里，然后看有没有电线的问题。我们也在周边也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这个电线打火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蚊香支架在这个纸壳虽然已经燃烧完了，但是它的铁的支架没有烧完。进行一个询问，离开之前都做什么了？询问店员，他说他在离开之前点燃了一个蚊香，放在了纸箱上面，
3: 盘状的那个，
4: 对，
3: 传统的那个蚊香，
4: 对，有火光的那个蚊香，能燃烧的那个蚊香，虽然没有火焰，但是它有火光，也是温度也非常高，它放在了纸箱上面。经过我们这个对现场的勘验和对当事人的询问，判定起火原因系店员点燃蚊香之后离开，蚊香引燃周边可燃物所致，导致了这起火灾的发生。过火面积大概就是3平左右，但是它的室内空间狭小，温度特别高，所以把别的东西都烘烤了，不是过火，但是烘烤了，水果也已经是没法食用了，直接财产损失30000余元，没有人员伤亡。
3: 哎，邻居有没有受影响啊？
4: 也没有，没有蔓延，火势没有蔓延到其他地方，没有。
3: 对二楼没影响。
4: 据我了解啊，老板不会经常在店里，他这个店员每天都在店里。店员呢，据我跟他询问啊，他每天都会点，当天的时候还有前两天的时候，他都放在了纸箱上面，纸箱是可燃物引燃了，造成了火灾。
3: 蚊香嘛，就化成灰了，冒成烟儿了，他怎么就还能把纸箱给点燃了呢？
4: 有两种可能性吧，一种是燃烧的时候离这个纸壳距离太近，虽然没有火，但它温度还是非常高的，烘烤纸壳给纸壳引燃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蚊香架放的时候就不平衡，倾斜倒了，蚊香的芯儿大概温度有800摄氏度左右，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烟头了。
3: 那您对大家的这一类的晚上使用蚊香有哪些安全提示？
4: 如果临睡前点蚊香，睡觉的时候去点，一定要确保蚊香安全再去睡觉，就是周边不要有可燃物，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肯定会要熏蚊的，一定要保证它周围没有可燃物，保证不会引燃周围的可燃物。如果要外出的时候，白天外出了，像这个店员一样把蚊香搁那了，屋里没有人，千万要把蚊香，保证蚊香去熄灭，灭掉蚊香再去出去，以免给留下火灾隐患。
3: 别在人不在跟前的时候点这个蚊香。
4: 对，这种的火灾案例还是很多的。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我们家住一楼也有蚊子，特别是这到了晚上，你在灯底下坐着，它嗡嗡嗡嗡嗡嗡，一会儿左边嗡嗡，一会儿呢右边嗡嗡，这就是找机会啊，对你要下手。特别是呢咱们住宅哈，总体来说呢家庭的个人卫生还是不错的，但是您保不齐就花盆啊，厨房啊，特别是卫生间，有一些呢这没倒干净的水，积点水它就有可能有虫卵，它就繁殖啊，都不见得是从窗户飞进来的，那可能就是自己家自产的。所以平时呢您拿这个杀虫剂给这些地方啊喷一喷，震慑一下，打击一下哈，然后呢该驱蚊还得驱蚊。但蚊香呢是驱蚊，有时候呢咱们把它驱逐掉了，驱逐开了，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那说到蚊香的这个驱蚊原理以及呢蚊香呢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那我也请教了一位男朋友啊，他就是消防监督处的防火监督工程师赵宇轩。咱们呢首先请宇轩给咱们说一下，这个蚊香就是传统的这种啊盘状的一圈又一圈的这个蚊香，它的驱蚊的原理。
5: 把蚊子赶跑，让蚊子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赶紧跑了，它不一定能把蚊子给完全熏死。一个房间里其实点一个蚊香就应该足够了，除非你的房 房间非常大，或者是在教室啊这种场所，可能会前后各点一个。但是我们家庭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房间一个就足够了。
6: 这蚊香呢，有这个直线的哈，也有这个盘起来的。
5: 对。
6: 但是一般来说，我看家庭还是用盘的比较。

0: 多，因为它烧的时间长嘛。这个蚊香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做的呢？
1: 蚊香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多环芳香烃，像这个羰基化合物这些化学成分，还有这个什么有机磷呐、氨基甲酸酯，还有这个菊酯。另外根据这个蚊香的形式，像有的是这种盘状的蚊香，还有这种液体的蚊香，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0: 盘式的这个蚊香，它呢有什么优缺点吗？
1: 盘式的蚊香呢，首先它需要我们用到火来把它点燃，需要有一个逐渐加热的过程，然后这一点呢可能就会在驱蚊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火灾隐患。所以我们特别的建议是使用盘制蚊香的时候，要在它的底座使用金属支架，然后让它远离可燃物品，像周围的蚊帐啊、纸盒呀、塑料制品啊，还有就是在地板上或者是刷了漆的这个房间内使用这个点燃的蚊香的时候，都要十分的留意。像盘香啊、线香啊，首先要用明火来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烟雾。另外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疏忽大意，点它的时候认为它这一盘已经烧完了，但事实上呢它可能没有烧完，但是没有注意到这点，它可能就离开了，也会留下很多这个安全隐患。
0: 我在夏天驱蚊的时候啊，用的是电蚊香液，但是它也有消防安全问题，就是你早上起来一定要记着拔，不能一插插十几个小时，那也有消防安全隐患。那还说到这个蚊香片，就是盘状的这个蚊香啊，一圈一圈的，可能呢很多秋后的这个蚊子，那种黑白的啊，那种衣蚊是比较多的哈，熏一熏把它驱逐走了，大家睡个好觉。那在使用蚊香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好的办法，最后咱们一块来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他的一些妙招。
2: 尽量不要使用蚊香自带的那个小卡片，就是无论是网上还是咱们实体店，有很多卖专门架蚊香用的这个盘儿，底下那下面是铁的，既保证它能把它拖起来，而且还能保证这个蚊香不乱跑。它拖起来以后，这蚊香更好的燃烧。但是我建议大家更好的是什么？本身它就像个香炉似的，那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这什么？第一，风吹不跑啊，它这里面有一个一个小尖刺，能够把蚊香腾起来，保证它正常燃烧。而且加上盖子以后，即使是有一些什么窗帘啊，有一些纸张啊，刮到这个蚊香罐上了，由于它罐子是金属的，它散热特别快。即使它真刮到了那个正在燃烧那个周边，由于有这个罐子保护着，它进不到里面，不会被它引燃。而且由于是金属的，它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它温度很高，很快就被散掉了。而且这种小篮子下面还有爪，让它保证离开地面。你如果家里面有地板的什么的，也不会被烧坏。非得我想用那个小支架的话，那么我建议您找一个你这个蚊香盘面积要更大，就是纸盘子，把这个那个蚊香那个它送给你的这个蚊香爪啊，蚊香支架，你把它支好以后，把它粘到这个盘子上，固定好以后，往这个盘子里搭点水，然后再把它蚊香再架上去。即使这个蚊香倒了，你那个盘子那上面是那个小眼儿，哎，太松了，这蚊香倒了，有一部分侧到盘子里面去了，那很抱歉，这里面水。一有水滴它马上会吸。
0: 大伙儿可以到什么猫啊、什么宝啊、什么东啊上面去看看啊。哎，我觉得很多商家呢设计的这个蚊香的架子特别的好，还有的做的特别的精致，这个香炉一样，又安全又漂亮，还有这个观赏性，首先是安全。所以呢大伙儿如果啊在最近还想用蚊香呢驱一驱这个楼道的呀，或者是呢水旁污渍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蚊子，您可以好好看一看这些设备哈。如果觉得哎呀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舍不得买，那也行，那您在蚊香旁边别放什么东西，最好呢蚊香的底下放一个盘子，盘子里啊再加点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4: 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 就是与朋友聚会。

0: 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我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7: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2: 我简直要崩溃了。
1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4: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12: 想不开呗，
1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2: 就是啊，
1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0: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哎，中餐终于搞定。
3: 请出示付款码。
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5: 什么码？我没有。
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9: 请选择支付方式。
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0: 支付宝到账。
11: 微信收款。
1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5: 大师
1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4: 侧耳倾听，
15: 在旧日时光里
14: 浅谈轻唱，
15: 老歌回忆录。
14: 老歌回忆录，
16: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它的颁奖典礼呢，实际上呢在2015年的11月24号平安夜那一天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呢，率先公布了这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那么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钟镇涛获得了金针奖，林子祥荣登名人堂。好吧，我们就先来说金针奖啊。金针奖呢是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出来的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个别从事音乐行业在香港流行音乐领域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人。1981年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个奖项并不是说固定每年都会有的，只是呢等到有足够资格获奖的歌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在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来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所熟知的这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沾、罗文、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还有作词人林夕、陈百强等等，这一些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先后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今年获奖的是钟镇涛。钟镇涛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在上海拍戏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他第一次获得这一项殊荣呢，是1988年以温拿乐队团体的身份获得的，而这一次呢，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奖的。特别感谢金针奖对他的肯定，还有歌迷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而今年呢，恰逢温拿乐队成军42周年，他正在和乐队成员筹备新歌，而且在农历新年会举办红磡演唱会。这次获奖真的是锦上添花。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坊，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张小慧的合唱。

0: 这里是新的声音，你值得一听，值得一听，值得一听。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后面一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获奖歌手的那一些代表作品啊。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金针奖，一个呢是名人堂。金针奖呢是颁发给对本地乐坛有长远而具体贡献的音乐人的，名人堂呢是在上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上刚刚设立的一个奖项，表扬歌手对本地乐坛的贡献和成就的。去年获得金针奖的是资深的填词人卢国詹，而去年呢夺得名人堂的是谭咏麟，今年呢获得金针奖的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是钟镇涛，而名人堂的获奖者是林子祥。对，要求名人堂的获奖者要对推动香港乐坛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说到林子祥，那我们当然要来听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品。

男儿当自强，林子祥的演唱，是当年电影《黄飞鸿》当中的主题曲，由徐克导演、李连杰啊、关之琳啊、莫少聪、甄子丹他们来主演的电影啊。在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有网络，很多的渠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啊，那个时候最多就是这个录像带的年代吧，所以呢那个时候电影频道就老是不断的放好多遍，放黄飞鸿，然后我就跟着也看好多遍。这首《男儿当自强》，我想对大家来说应该太过于熟悉了吧。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来改编的一首歌。而我们在分享到林子祥的歌啊，说到林子祥，他被称为是香港乐坛最高音的男歌手之一，就是有一副有冲击力和爆破力的嗓音，他的歌喉特别的呛，几乎没有人能够模仿他。因为林子祥基本上唱的都是粤语歌，所以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觉得诶他好像有特别多的歌嘛，特别大的成就，而实际上他在粤语歌坛的确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所以在2016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他才能荣登名人堂啊。当然说起来林子祥，当然要说说他和叶倩文。1983年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重逢而认识，然后呢两个人的感情慢慢的就开始了。96年的时候他们结婚，然后移居加拿大。在2012年叶倩文在红刊开演唱会的时候，林子祥和儿子还上台为他做嘉宾。既然说到他们两个人，那么就来听听当年在1992年他们的定情之作，就是这首《选择》。这是林子祥很少见的国语歌之一。

0: 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3: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4: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5: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4: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1: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4: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6: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4: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4: 无底线的宽容。
9: 没事儿，
16: 没事儿，
17: 都这么整，
14: 就是最大的恶意。
18: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9: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8: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2: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3: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22: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4: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0: 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9: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相声《拉洋片》。那《拉洋片》如今除了在逢年过节的一些庙会上，偶尔还能见到之外，平时几乎是已经绝迹。那我们只能在相声当中重新感受这门表演形式。接下来咱们共同收听这段相声。
11: 哎呀，相声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12: 在我里头再看哦，挨了有一夜了天，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武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这是拉洋片的，
0: 对吗？
2: 我
0: 啊，
2: 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1: 我见过呀。
2: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1: 洋片嘛，
2: 啊，
1: 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2: 哦，
1: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2: 嗯，
1: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2: 看画片，
1: 对了，
2: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2: 对，
1: 对不对？
2: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没错，
2: 你说的不错
1: 啊。
2: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1: 可不嘛，
2: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1: 对，
2: 推片、账画、水箱子，
1: 哎，
2: 最厉害的，
1: 嗯，
2: 还得说是切八张，
1: 哎呦，
2: 厉害！
1: 不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2: 先说它这模样吧，
1: 模样，
2: 它捯饬的
1: 啊，
2: 太阳穴鼓着，
1: 哎呦，
2: 眼睛努着，
1: 嚯，
2: 胳膊根老粗，
1: 嗯，
2: 白手巾包头，
1: 嗯，
2: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1: 嗯嗯，
2: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1: 嗯，
2: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1: 还得瞧。
2: 哎，
1: 他是没碰上我，
2: 碰上你呢？
1: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2: 没那事儿。
1: 你看看，
2: 要碰上你，
1: 啊，
2: 你头一个瞧。
1: 哎，不可能，
2: 嗯，
1: 我绝不瞧这个，
2: 我就不信。
1: 哎，不信这么着
2: 啊，
1: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2: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1: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2: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1: 啊，
2: 都得让你瞧上。
1: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2: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1: 嗯，
2: 我改姓黄，怎么样？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2: 嗯，
1: 我姓你的姓，行吗？
2: 说了可得算，
1: 那当然一言为定。
2: 那咱开始，
1: 那开始，
2: 咱把这桌子搬开，
1: 还得搬搬桌子。

0: 叫了叫了，
1: 好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啊，嗯，我先捯饬捯饬。
1: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我就不信。
0: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2: 切巴掌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2: 这就开始了。
1: 好，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
0: 小航，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1: 我
2: 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1: 还一惊一乍的。
2: 哪位先生问了？
1: 嗯，
2: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1: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2: 哪位先生问了？
1: 嗯，
2: 你是个干猴磨的呢？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2: 那是个老药片的。什么药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不？
1: 没有，
2: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这个样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1: 是啊。
2: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1: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2: 这个？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1: 完了吧？
2: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1: 没辙了吧？
2: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1: 自己找台阶呢。
2: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1: 谁说的？
2: 就那一位。
0: 哪位啊？
2: 那位。
0: 哪位啊？
2: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0: 哦，
1: 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2: 哦，那咱就让一让。咱把话说前头啊。
1: 什么话？
2: 我让的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让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1: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2: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1: 嗯，
2: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1: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2: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1: 多的瞧的。
2: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1: 好吧，连兜里都看见了。
2: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1: 老有的说
2: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就知他得找我，
1: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他？
1: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俺这是八大片。
2: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呀。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
1: 哦，
2: 不上着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
2: 哦，
1: 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
2: 哦，
1: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这不瞧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呢？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个子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你这说
1: 我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2: 嗯，
1: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呢？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你不知道情。
2: 嗯，
1: 俺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

0: 说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嗯，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不得治你的情不？啊！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0: 我一说好呢，啊，大家伙儿全来瞧了。嗯，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儿的钱了，所以你治我情。
1: 对了，
0: 早说呀！啊，你早这么说，我不救。
1: 好嘞，
0: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0: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既拿个面子吧。嗯，
0: 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揖行不？
0: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0: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0: 鞠躬 啊！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0: 不瞧。
1: 给你坐椅听哪儿？不瞧。
0: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0: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0: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0: 打人呐！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0: 多少三声？
1: 你敢说吗？
0: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0: 那说就说。
1: 你说，
0: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1: 瞧我瞧，瞧不瞧？
0: 瞧，瞧，嗯，瞧还不行吗？好嘛，
1: 他真打呀！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0: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0: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0: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0: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啊，那是前年的价，
0: 前年的价。
1: 哎，
0: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0: 啊，两块五啊。
1: 贵也是怎么着？
0: 不，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嗯，我亏心不亏心？
1: 好，
0: 啊，瞧。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1: 行了，摆好了，来吧，瞧吧。
0: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啊？
0: 不，这就这个好，这正合适。
1: 瞧，
0: 哎，好，瞧。不是，
1: 我说
0: 你那凳子呢？
1: 有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0: 哎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1: 不坐，
0: 没坐，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0: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0: 哎，瞧，啊，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1: 啊，瞧。哎呀，先别忙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看男这个样片得守男的规矩。
0: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1: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0: 啊，
1: 你就得说好。
0: 哦，
1: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0: 行，
1: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0: 哎，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1: 还告诉你说，
0: 嗯，
1: 还别碰假了。
0: 嗯，
1: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0: 哎，这就骂上了。
1: 瞧，
0: 哎，瞧。
1: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好。哎，好。
1: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儿了？
1: 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0: 对呀、啊，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1: 哦，对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0: 你瞧我这下挨的冤不冤呢？
1: 来，瞧吧，瞧吧，
0: 这你得说出来呀、啊！你这是，
1: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儿了？
1: 还没说呢，
0: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1: 瞧着，
0: 说出来呀、
1: 啊！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百货公司
1: 到了不到？
0: 到了，
1: 到了。说到
0: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1: 。到了百货公司了。嗯，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0: 有，看见了。
1: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嗯，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0: 对，
1: 女的是个大摩登，
0: 漂亮。
1: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0: 说话呢。
1: 你听见他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0: 那你也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0: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0: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
1: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
0: 瞧，瞧，瞧，瞧，
1: 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还是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0: 对，
1: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0: 可不，
1: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0: 上去喽。
1: 你看他上去了，吃花皮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0: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0: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条啊！
1: 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1: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呢？
0: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挺好的羊片，你不瞧你托付？
0: 啊，不瞧瞧，
1: 我爱瞧什么？
0: 不是、啊、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0: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你往后溜达什么？
0: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前站。
0: 哎，好吧，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俩腿齐了，哎，脚好了，哎，脚好了，哎，这正头，
0: 哎，行行行，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0: 哎，看见了，看见了，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0: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0: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0: 好的。幸亏跑得快呀、啊。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画的羊皮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我说你怎么跑了？
0: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0: 再不跑你要打上了。嘿，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0: 第二篇呢？
1: 第二篇、
0: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0: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不打了，
0: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里行吗？
0: 搁这儿不行，
1: 走那边去，远着点，走。
0: 啊，哎，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过来吧。
0: 哎，嘿
1: 嘿，你躲得了吗你？啊，
0: 还一个呢。
1: 干哥，
2: 我总拿。
1: 哎，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2: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8: 沉默是金啊，
19: 别人的事少管。

0: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0: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4: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7: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七彩云南。

0: 想喝糖水，一首云南民歌。我们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怎么又去云南了呢？第一站就让我们去云南昆明的石林，走进阿诗玛的故乡。
1: 岁月沉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唱腔，《一朵鲜花先又先》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曲。叙事诗《阿诗玛》在云南的撒尼人当中广为流传，撒尼人民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塑造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随时随地地歌唱这篇长诗，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歌颂着勤劳、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也体现撒尼人民反对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那说了这么多，一定也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并没听说过阿诗玛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传说，或者看过这样的电影吧。阿诗玛是云南的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阿诗玛的故事呢，讲述了聪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深深相爱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芝贪恋阿诗玛的姿色，将她拘禁，用尽了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够使阿诗玛屈服。最后阿芝提出要和阿黑赛歌比剑一决胜负，阿芝赛输了，只能够将阿诗玛释放。于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唱着歌儿，喜悦地同乘着一匹马回家。正当他俩来到西夏下马小憩时，阿芝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剑，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但是此时他心中的姑娘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将这首民间的叙事长诗改编成了歌剧故事影片《阿诗玛》。美丽的云南风光和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使得这样一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的，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我们继续来听影片当中另一首插曲《长湖水清又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长湖水清又凉，这也是影片当中阿诗玛的独唱和合唱曲。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清酒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轻松只有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聪慧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轻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叫我，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他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真的生命，才能够存在着如此单纯朴实的爱情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彝族撒尼人，我们都深深地怀念歌唱阿诗玛这位勤劳美丽的姑娘的原因之一。

0: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6: 哦，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
0: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19: 时候高兴，我睡不着，
20: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1: 听点什么好啊？
22: 我要听故事，
23: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1936年的严冬，柏林一家赌场外，纳粹的万字旗在飘扬的雪花中分外醒目。赌场内人声嘈杂，一位男子一言不发，可他每赌必赢，每次都能从庄家那儿赢钱。
2: 艾瑞，你过来，你注意到了吗？五号桌那个犹太瘦子。
3: 老板，那家伙怎么了？臭老千。
2: 我一直盯着他半个小时了，他连赢了10把21点，可我看不出他有任何问题，真是见鬼了。
3: 那我们要不要把他
2: 去给他100块钱，让他赶紧滚蛋，要是他不走，就说我们要去叫盖世太保了。
1: 这个赌场老板确实是精明人，看出这个逢赌必赢的家伙必有来头，所以把他撵了出去。他猜得不错，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叫萨利，是个犹太人，他别的不会，只会一样，造假钱。假钞高手与纳粹的绝密计划有什么关系？什么是伯恩哈德行动？他又是如何被曝光的？英国也有自己的造假团队，他们对德国是怎么回应的呢？听天下跟您说说纳粹假钞战的故事。一部电影《无双》里，郭富城扮演了一位擅长造伪钞的画家。咱们今天说的这位萨利也是这样一个人，在柏林他号称造假之王。萨利从小学习绘画，练就了一手出色的临摹功夫，画什么像什么。长大之后，萨利更是把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不管是假护照、假证件还是假币，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做一个萨利版的。萨利甚至给自己定下座右铭，叫赚钱不如造钱。不过也许是萨利对自己的手艺太过自信了，终于有一天他栽到了柏林警局反假币部的头头赫佐伯格的手上，被关进了奥地利的茅特豪森集中营，手臂被烙上了耻辱的集中营标志。在那里，萨利本想继续有尊严地活着，但他发现这根本行不通。纳粹看守随便找个由头就可以把犹太人处决，想活下去就得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用。于是萨利开始为看守们画肖像来换得庇护。二战爆发之后，由于画画画得好，萨利被转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成了一名技术工人。巧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老相识，也就是当年逮捕他的赫佐伯格。萨利此时还不知道，他和赫佐伯格的这次重逢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甚至差点影响整个二战战局。1939年9月1号凌晨，德国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进攻。9月3号，英法被迫对德宣战。9月中旬，纳粹指挥部狼穴开始筹划对英国发动全面攻势。当时狼穴内部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如果能够制造英镑假钞，让假币充斥英国，引发通货膨胀，这对英国经济一定是个致命打击。在这个基础上再出兵英国，就十拿九稳了。党卫队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对这个创意非常欣赏，特别提拔了一位年仅30多岁的军官伯恩哈德，让他来负责制造假币的计划，计划就叫伯恩哈德行动。那么假币高手萨利在这个行动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假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7年战争时期就曾伪造过对手波兰流通的货币，拿破仑也曾签署过制造奥地利和俄国假币的命令。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和北方为了攻击对方的经济软肋，都曾伪造过对方的纸币。历史再一次重演，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假币制造计划开始暗中实施，而此时此刻英国方面还毫不知情。

过摆在伯恩哈德面前有一个难题，战前英国纸币的设计其实是非常精细的，十字形交叉的亚麻纸质地密实，并且使用了多层叠加水印工艺，数字编码系统也经过了深思熟虑。总之，英国的纸币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几乎无人能够仿制。为了攻克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伯恩哈德开始在犹太集中营里搜罗能人异士。能工巧匠找到了不少，但始终缺少一位技术上的核心。直到他偶然遇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赫佐伯格，赫佐伯格得知伯恩哈德的计划之后，不无得意地说：伯恩哈德上尉，就连元首大人都不会相信我这儿的囚犯中竟然有一位全欧洲的造假之王。就这样，萨利被挑了出来，连同一批技术娴熟的犹太囚犯被秘密集中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第18和19街区，开始了伪钞制作。这项计划极其机密，连门口站岗的卫兵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内情。在萨克森豪森的秘密据点里，总共有134名犹太人在为纳粹工作。其中一个幸存者在回忆录中写道，纳粹军官大步走过来，然后说：无论在这里看到什么，你们都什么也没有看到，无论你们在这里听到什么，也一样没有听到，你们每个人都属于我，这个区自成一个世界，与其他集中营毫无关系，在这里绝对禁止相互交流，不服从命令者处死，代工破坏者处死。就这样，这个伪钞工厂里印刷工人们日复一日工作着，虽然工作条件很差，吃鞭子也是家常便饭，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这个魔窟，不过待遇还是比死亡集中营内的同胞们好很多，不仅能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当然，这些印刷工人们还是会不时地搞点小破坏，让银行出纳能够更容易发现这是假钞。在纳粹的严格管理下，生产假币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能力也达到了工业化生产的程度。假钞业效率非常高，仅在高峰期，一个月生产的假钞总额就超过了800万英镑。疯狂的纳粹甚至用假钞拼成英格兰银行的字样，镶在了印刷车间的门上。实际上，这个铁丝网环绕的印刷厂比伦敦金融城里真正的英国中央银行印的钱还要多。纳粹印了这么多假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这些假币一部分被空投到了英国境内，另外一部分用来支援纳粹的大量隐秘行动，如暗杀、贿赂、购买武器等等。根据统计，这一时期共有100万英镑的假币流入土耳其和近东地区，200万假币在法国流通，800万假币被花在了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了1945年，世界上竟然有1/3的英镑都是假钞。虽然德国制作了大量假钞，但计划不如变化快，纳粹在战场上的溃败很快到来。伯恩哈德行动结局如何？行动又是如何被曝光的呢？1945年五月初，盟军进攻的脚步已经势不可挡，纳粹覆灭的命运不可避免。伯恩哈德行动再进行下去，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纳粹决定对犹太工人们灭口。看守接到命令，将他们转送到奥地利的埃本西集中营全部处死。不过看守们只有一辆卡车，运送近200名工人需要往返3次。最后一次运送时，卡车中途坏掉，纳粹就让工人们走着去埃本西。5月4号工人抵达埃本西集中营时，那里的囚徒已经开始暴动。混乱中，萨利扑向赫佐伯格，夺下了他的手枪，但他还是放走了这个吓得尿裤子的纳粹军官。犹太囚徒们眼看着纳粹士兵把装满了假钞的箱子搬上坦克，疯狂逃窜。随后前来的苏联军队解放了据点，发现了犹太印刷工。与此同时，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官员也发现了印刷假钞的残迹。很快，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伦敦的国防部，报告要求派出银行专家支援调查。

调查显示，伪造的英镑和美元已经流向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盟军政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又派了一个调查团开赴阿尔卑斯山进行深入调查。不久，调查队就在阿尔卑斯山一辆废弃的卡车里发现了大量假钞。调查团从奥地利一路追查到了造伪钞的大本营萨克森豪森，纳粹印制假钞的罪恶秘密终于暴露。因为假钞中也包括美元假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被卷了进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印刷工人，知道至少有几百张100美元的假币已经被生产了出来，但还没来得及流通。虽然数量不多，但说明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制造假美元的技术。谁知道日后会不会有新的假美元出现呢？这个工人还说，他估计德国人最少印了大约 1.35 亿英镑。美国人听到这个数字，差点吓死。怕也好，不怕也罢，总之越来越多的假币在各地出现了。仅仅1946年的头几个月里，只在伦敦附近的几个地方就有14起使用假钞事件，都是在返乡回国的英国士兵身上发现的。到了下半年，更多伪钞的隐藏点被发现了。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有将近20000张，波兰驻罗马大使馆有70000张。到了1951年，英格兰银行已经收集了186万张各种面值的假钞，到1959年则超过了300万张。虽然见一张就销毁一张，但伯恩哈德钞票的幽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次。1959年，一个德国记者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多波利湖无意间从湖中打捞出一口箱子。这是一个棺材型的箱子，箱子一落地，人们就围了上来，都好奇地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是金银财宝还是秘密文件。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箱子里装满了面值5磅和10磅的假钞。随后又有12个箱子被打捞了出来，总共有42万多张各种面值的假钞。吉尼斯世界纪录声称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惊人的钱币发现。媒体疯狂了，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台不间断地追踪报道此事，甚至直到最近几年里，东欧乃至香港还陆续发现了伯恩哈德钞票。假钞的阴魂在战争结束多年后依旧不散。纳粹造假钞如此疯狂，英国这边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面对潜在的假钞威胁，英国的绅士范儿又是怎么拖后腿的呢？1942年9月24日，英格兰银行收到了一捆来自英国西非银行的面值为10英镑的假钞。银行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假钞事件，马上通知了英国情报局。英国情报部门也认为事态严重，随后向德国空降了一名间谍去调查德国纳粹是否是幕后黑手。但不幸的是，他2个星期后就在柏林被捕了，随后设法逃回了英国，调查行动宣告失败。所以在战争期间，英国对假钞的来源和德国人的伪造行动几乎是一无所知。1945年2月，英国财政大臣下令收回所有正在流通的10元英镑，马上又向公众宣称这么干并不是因为假钞危机。英国官方档案中的资料显示，英格兰银行既希望彻底弄清楚是否有伪造的假钞，但又希望尽可能低调，避免造成社会恐慌，甚是左右为难。其实在二战期间，英国也有自己的造假团队，被称为技术 A 部，但是这些专家的聪明才智很受限制，仅仅用他们伪造护照、邮票和某些文件等，从来没有大规模制造假币。这是为什么呢？如今收录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材料显示，1940年4月间，英国情报局的负责人曾拜访当时的首相张伯伦，询问内阁是否考虑和打算制造假的德国马克，并让他们流入敌人的领土。张伯伦的回答是，英镑相对德国马克来说更加坚挺，如果德国人实施报复，我们的损失比敌人的更大，
驳回了这个建议。到了1945年1月，英国战争经济部大臣开始重新考虑当年制造德国假钞的建议，但建议再次被财政部长否决了，理由是这么做很无耻，除了让英国人显得愚蠢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您听听，满满的英伦贵族范儿啊。可是他们不知道，英国人觉得很傻的主意，德国人早在几年前就干得热火朝天了。而且事实证明，作为独特的战争武器，假钞极具杀伤力和破坏性。英国当局不光没有足够重视假币，甚至都没有认真分析过敌国采用假币攻势会带来什么破坏。大不列颠帝国随后就为自己的高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位英国军官回忆这段往事，心有余悸地说，要不是同盟国的炮火及时地轰开了集中营的大门，英国的金融血脉差点就被纳粹拦腰截断了。有句话说得好，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即便老谋深算的丘吉尔也没料到纳粹会使出这一毒招。结果呢，高贵自大的日不落帝国用了将近40年才彻底清除纳粹假钞对英国的影响。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

0: 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4: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 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3: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8: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4: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9: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4: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3: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 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5: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6: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7: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

0: 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啊，人生啊，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
1: 生人啊也就那么短短的
0: 几分钟。你这生的稍微有点慢了吧？
1: 啊，有点，我把那个前面阵痛的时间也算进去了。
0: 我在这儿说什么呢？你在那又在扯什么呢？
1: 我觉得人生和生人都是一样的
0: 啊！
1: 你别看这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啊，
0: 怎么会是一样？
1: 人他也有不断的阵痛的过程。
0: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出生的起点，
1: 人生如梦是吧？
0: 还有一个终点，这期间呢，
1: 又开始了，木子老师，生人哲理出现了啊！
0: 有波峰，有波谷。
1: 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你头上。
1: 那就已经到波峰了。哦，人生巅峰了啊！
0: 真是
1: 又颠又疯，
0: 都这么感慨吗？不是感慨啊，我跟你说，就是这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给你进行一个心灵鸡汤的一个灌输。
1: 就他自己一个人感慨，因为他自己现在到了一个感慨时代了，感慨的年龄了，没办法，
0: 对吧、
1: 啊、
0: 我在给你灌输这些思想的时候就得有一个切入口。
1: 但我觉得每个人、
0: 哎、就比如说你皮肤上现在有那么一点点的溃烂，
1: 他要撒撒盐、
0: 哎、细菌哗哗哗就要从这个地方往里面进了之后把你这个伤口撕开，哎，然后撕开了之后叫什么，这叫破伤风。
1: 哦，这个意思是吧？
0: 哎，对吧？
1: 哦，又一个医学科普类知识。
0: 我现在就相当于是这个病毒啊，我现在要进入到你的内心，怎么进去呢？对吧？从呼吸道进不去啊，只有从你那个溃破的那个小伤口那儿，因为我是要进入到人心灵嘛，对不对？就你心灵上那个小破溃口啊，对不对？我就进去给你灌输一点强心剂。
1: 可以的，
0: 肾上腺素啊、多巴胺啊等等这些东西给你灌进去，你就觉得、我整个人好了，对吧？
1: 那也是昙花一现的好呀。
0: 没关系，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就是通过这种跟你的这种聊天，我就把你能够治好。这就是作为一个快乐吧这个节目存在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对，虽然说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快乐啊、可能回到生活当中，我们又要拿起担子，
0: 你要面对很多不堪。很多过往，
1: 你把不堪拿走，过往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0: 对吧？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会长成现在的样子，就是那些不堪和过往，
0: 是吧？
1: 变成了我。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会越过越苦，就是因为你给自己身上的枷锁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对吧？当你把就我现在给你进行一个疏导，你把你过往的那些背上那些东西枷锁，对吧？那些东西全都卸下来之后，轻装前进，你会觉得你人生哎充满了阳光。
1: 你虽然轻装前进啊，但是你在这个节目里别忘了还有乐峰在你背上

0: 重前行。
1: 我已经从你背上下来了，我现在在你心里，哎，对不对？我像一个细菌一样，哎，此时此刻在你的心脏的心肌蔓延。
0: 哎呦，你还是别当。

0: 庭当中的啊。
1: 哎呀，
0: 很成功的一位女性。
1: 对，天天在家庭当中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成功了，
0: 哎哎，
1: 把老公孩子都踩在脚下了。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喜欢的东西啊。
1: 对，这倒是。
0: 我巨蟹座非常典型，很顾家。
1: 嗯。
0: 所以呢，整个呢，
1: 搞不懂 说天天你就走不出这个院子。
0: 你要说仕途的话，我就在这个院子，怎么了？挺好的呀。
1: 所以你看，你这个院子对你来说是什么？
0: 家一样的感觉。
1: 你看，你就实际上就这个这院子对你来说不应该是个家，你知道吗？现在它已经成为你背上的一个束缚了。
0: 枷锁。
1: 对，枷锁。
0: 嗯。
1: 它把你给夹住了。
0: 嗯。
1: 对吧？你的思维跳不出这个院子了，对吧？所以你的仕途能走得起来吗？
0: 那我觉得这样好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别人写履历的时候这那这那，我一行就结束了。
1: 那问题那又能怎样呢？
0: 嗯。
1: 是不是？我告诉你。
0: 我省时间啊，我可以出去玩啊。
1: 你的眼界高了，你的眼界高了啊，对吧？你的人生才能更高。所以你什么意思啊？就你现在你的眼界就在这个院子里面，你顶破天也就这个院子的老大，流浪狗一样。
0: 你把最后一句和前一句分开一点说。
1: 我干嘛要分开呢？院子里这最厉害的那不就是那什么吗？过来一个流浪狗，我这楼老大。
0: 说话太吓人了，你给我咋管？你说
1: 排老二的，还有个流浪猫啊，对吧？然后排老二，然后还有什么流浪的耗子呀，什么蜻蜓、蚂蚱，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0: 我就是不想走出这个院子，知道吗？
1: 如果有一天你现在你走出了这个院子，你把你的眼界放高了啊！
0: 不想。
1: 哇、你现在就说，我的眼界是整个咱们克拉玛依，说不定你走遍克拉玛依之后，你再回到这个院子里面，你就成那个领头的流浪狗了。
0: 还真是，就是说你眼界自己站位站高了，你看了就不会像什么，比如说你在一楼，你只能看到一楼的这个小朋友们在楼下玩，老奶奶在门口坐着。
1: 啊，
0: 你要是站到这个188楼啊，你会看到远处的这个高铁，你会看到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这秦陵兵马俑在底下、啊。
1: 那188楼可看不到。
0: 反正你就看得很远了嘛，对吧？
1: 对啊、
0: 你就不会局限于这些些的小事情，然后小争端上面去。
1: 真的。
0: 然后昨天陶比特大师兄，你吃了什么新疆菜？
1: 那你别管他了。
0: 我现在已经看到广西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嗯，我那个关心广西的朋友吃了什么东西。
1: 但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对不对？就比如说你站在一楼的时候，对吧？你能听到街上的人骂你，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这个人真没有素质，打开窗户就往外面吐痰。
0: 对对对，
1: 哎、对不对、
0: 嗯？
1: 你在一楼，你就能听到别人骂你。但你比如说你从一楼坐个电梯呗上到10楼、
0: 嗯、
1: 啊，对不对？你再看那个人，但那个人依旧对你叭叭叭叭叭，但你以为他在跟你打招呼问好？
0: 听到了，
1: 对不对？
0: 当你到188楼的时候，你再往下吐痰啊，
1: 哎，
0: 那痰还没挨地呢。
1: 你咋这么恶心呢？你
0: 咱就说这件事儿吧，那痰还没挨地呢，
1: 他已经
0: 风干了，知道吗？
1: 那你这个痰量有点小、
0: 啊。所以说，茫茫人海中，这个浩荡的历史长河里啊，
1: 对吧？
0: 每个人都是小卡拉蜜，
1: 是
0: 活好自己就可以，一定要充满能量。
1: 我觉得你也挺卑微的，不管走到哪一层都有人骂你。
0: 188楼也有是吧？
1: 那你不是还在往下吐痰的吗？
0: 不是，我这举个例子嘛，就是说很大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现在哇不行了，过不去了啊，但是你看高一点好不好
1: 啊、
0: 嗯、它就不是个事儿了，
1: 对吧？你大师兄问你了，说这个三平镇文旅局局长是个什么样的级别？副股级。
0: 啥？
1: 副股级。
0: 哦，就是
1: 副股沟内那个位置。
0: 对，你看他算是你人的不说0.618那个位置吧，
1: 中枢神经
0: 稍微0.618偏那么一点点，他已经很完美了哈、
1: 啊、
0: 就是他也不是说是最完美的那个位置，因为我到不了哈，我还很年轻、
1: 啊、对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在那个0.618那个偏下那个位置，
1: 对对对，这大概是在0.1的位置、
0: 哎、
1: 啊，就是他的腹股沟
0: 多了、嗯、吃了大盘鸡，我不相信你们广西那儿可以做很正宗的大盘鸡，你们连辣子都吃不了还吃大盘鸡呢？
1: 你那个大盘鸡里面下的还是挂面吧？
0: 我们这个叫皮带面，你可能都没见过皮带是什么东西吧？
1: 浦城博一乐商行，天哪！
0: 怎么啦？
1: 长得这么好看也就算了，还这么会穿搭。
0: 啥？啊？
1: 那个什么嘛，浦城博一乐商行。
0: 你真的是博我一乐哈？
1: 对。
0: 但你也不在了，现在。
1: 你这个名字倒是取得非常非常棒啊。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油，是下的挂面吧？
0: 广西壮，这是什么？
1: 广西壮族是几句、
0: 哦、我刚读了一个壮，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嗯，然后那个不是还有那个广西的朋友，
0: 嗯，
1: 我要去新疆喀什，对吧、
0: 嗯、
1: 那个导航说你为什么要去新疆拉什？
0: 谁挂面了？广西

0: 不吃挂面是吧？
1: 他们都要吃竹升面。
0: 他们吃粉多一点。
1: 那也不可能在大盘鸡里面下粉吧？
0: 有可能吧？
1: 对吧？
0: 我们大盘鸡里面不是也有粉条那样的东西吗？
1: 那人家在那边吃竹升面，你知道什么是竹升面吗？
0: 嗯，竹节虫还没有煮熟的时候就是竹升面。
1: 你有点文化，就一个面饼，你知道吗？然后拿那个竹子咔咔咔咔咔，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这儿的擀面杖，你知道吗？
0: 嗯嗯。
1: 然后拿那个竹子咔咔压压成一个大饼，然后呢，把它那个就是弄到一个，再弄到一个圆筒里，那个圆筒的下面有那个小孔，然后拿那个上面有个竹子往下剁剁剁剁剁给它倒进去，
0: 嗯，
1: 然后下面就那个面
0: 就落下来。
1: 哎，对对，
0: 还是米粉的做法吗？这不是啊。是不是还做米粉呢？面一定是要拉出来的，并且是要现拉的啊！现拉的才香。
1: 你知道为啥你在哪一层楼都有人骂你吗？就你这个现拉的，你知道吗？
0: 就拉面嘛，是不是啊？竹升面是广东的，
1: 哎，广东广西差不多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昨天大师兄没来，所以没有听我们的行政划分在这。
1: 就我跟你说，都不说别的，就从我们克拉玛依，对不对？开车去乌鲁木齐。这就相当于这新疆的很小的一段路程，
0: 都得
1: 在你们那边都已经从广西到广东了
0: 啊！我们就从克拉玛依到乌鲁木齐到省会啊，
1: 对不对？
0: 都得有3.5个小时，3.5个小时。
1: 我们从克拉玛依，这次稍微说的远一点啊，
0: 嗯、
1: 从克拉玛依到南疆的喀什
0: 得走。开车的话啊，得走将近一天呢，
1: 一天都不止啊，
0: 过一晚上。
1: 我告诉你，这个距离相当于你从广西到广东五个来回。
0: 你要是天黑你正常睡觉的话啊，你比如说你开车从北疆到南疆，你正常你要睡觉了嘛，天黑了不开了，咱们就是不能疲劳驾驶。
1: 对，
0: 差不多从克拉玛依出发到就是白天出发啊，
1: 嗯。
0: 只能行驶到库尔勒，差不多就该天黑了，
1: 对吧？
0: 在库尔勒过一夜，然后再继续行驶，可能要个大半天才能到达南疆的喀什或者和田地区，
1: 对吧？我跟你说，
0: 好大的。
1: 从历史的角度来给你分析啊，
0: 嗯，
1: 想当年历史上在新疆这里设立过什么？安西都护府，
0: 嗯，
1: 西域都护府，这些都设立过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再看你们那边两广总督，一个人管两广就 OK 了。
0: 一生所爱，大地飞歌，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我现在来到了克拉玛依，欢迎大家来广西旅游。
1: 新疆很大的，对，是的，
0: 嗯，
1: 它是新疆人开的啊。
0: 我觉得现在老陈对新疆是无限的向往。老陈要是正经退休了之后，我估计一定会来新疆一趟。
1: 嗯、那也不一定。
0: 老陈现在不是没退休吗？
1: 兜里没钱。
0: 来新疆又不用花多少钱。不过确实新疆的路途是比较遥远，坐飞机比较划算一点、
1: 哎、对吧？
0: 飞机的话就票要稍微贵一点，但是你不要在你退休了呀，你就不要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出来玩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嘛，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新疆呢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克拉玛依啊、
0: 嗯、
1: 是吧，来感受一下工业城市这个魅力。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们都没
0: 有体验过，每一根钢管上面都反射出太阳这种耀眼的光芒。
1: 哎，老陈说对，说的是没钱，
0: 说的是啊，那就努力转转吧。反正你看，几十年，刚刚乐峰说了嘛，
1: 啊，
0: 一定要我们把宽度给拓很宽很宽，去接触很多的人和事儿。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对于老陈来说也非常的实用。
0: 嗯，
1: 对，第一是人啊，不管怎么样，到哪都要去转一转。
0: 对，
1: 你说你确实没钱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东西都放到转转。
0: 哎，要是老陈来了的话，来克拉玛依找到我们俩，你先带他吃，你会带他吃什么？
1: 来新疆第一顿要吃什么，你知道吗？不会是大餐。
0: 嗯，
1: 因为就北方，不管是东北西北的，还是只要是北方啊，都是以碳水为美食的。
0: 嗯，
1: 对吧？你来新疆第一顿带你吃个抓饭。
0: 好。
1: 哎，你这个抓饭我跟你说，给你来5个加米。哎，你那个抓饭就让你吃到这儿，关不下去，走，带你吃个拌面。
0: 在这儿。
1: 哎呀，走，我带你吃拌面。我告诉你啊，我选一个那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拌面馆子啊。
0: 便馆你说的比我那现拉的还有点吓人呢啊、哦、
1: 拌面馆子啊，你听
0: 说了，了解
1: 对不对？那拌面馆子，我新疆特色的拌面啊，我个给你来一个啊。来，这个是过油肉，我们这边俗称叫鬼肉
0: 啊、
1: 嗯、啊，是不是？
0: 对，口齿比较的懒，所以他就滚着说、嗯、
1: 哎，对吧？这个是辣皮子肉， 对吧？这个是肚丝拌面，
0: 嗯，
1: 是不是就都是特色？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这个管叫肚子拌面啊，都是带一个子字的。
1: 哎，对吧？然后这是三个拌面了啊，
0: 嗯，
1: 这三个拌面，各带一盘面啊。来，老陈，三个你吃不完，我跟你说，你今天不要出去。老板，老板，
0: 我呀，
1: 老板，
0: 咋了？
1: 弄啥？我这要了三个拌面，对不对？给我每份再加两个面。
0: 没问题，
1: 哎，
0: 加面不要钱
1: 啊，加面不要钱，加米也不要钱、啊，
0: 不限加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来，老陈，这三个面六三个拌面六个加面，你今天吃不完，我跟你讲，哎，我把你锁在这儿，我跟你说。
0: 问题是你光加面，你没有菜也不行啊。
1: 我这不三个菜摆这儿呢吗？
0: 摆好了是吧？
1: 对不对？
0: 好好好，
1: 哎、
0: 不错不错。
1: 来吃，
0: 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我们先在乐丰这儿先感受到了。
1: 对，然后你这三个面吃完，这一天我估计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啊。
0: 接下来第二天该找到我了、啊。
1: 对，先别找你，这当天晚上我要带他体验一下克拉玛依最美的。不要钱的厕所，你吃了那么多，对不对？
0: 干净又卫生，
1: 肚子要排一下、嗯、啊，对不对？你只要那个门咔那么一锁，我跟你讲，哒哒哒
0: 哒哒哒。你知道我每次听到这个音乐，我特别紧张。
1: 干嘛？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一种紧张。
1: 那个，你别紧张啊！你只要那个门一关，哎，耳边响起了音乐，哎，手边是漂亮的卫生纸啊，对吧？那边有个洗手池，洗手池上面放着干净整洁的洗手液啊，对吧？你手往那一放，那个红外线一感应，擦，那个水就出来了。
0: 众所周知啊，厕所非常有名，尤其是在克拉玛依的厕所，就是每一个来到外地的游客都会感慨一番，
1: 对不对？
0: 所以你们也可以来先体验一下。怎么今天全是关于这个那这那的？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们讲到什么什么有特色，我们说什么嘛？
1: 是啊，这第二天啊，现在我给天天打，喂喂喂，我今天早上
0: 受不了了是吧？该我了是吧？
1: 我今天早上开会啊，你把老陈带走、啊。
0: 开会你是醒不了了吧你？多睡一会儿吧啊，今天晚上玩太晚了是吧？在厕所
1: 啊。
0: 好，接下来呢，我要带老陈和。老陈一个人来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那我就带老陈圆梦吧。
1: 嗯。
0: 老陈不是从来没中过奖吗？
1: 嗯。
0: 先给你中一个爽嘴鱼啊。
1: 哦。
0: 感受一下中奖的滋味啊。
1: 啊。
0: 然后我们俩拿着那个爽嘴鱼，我们就吃一下爽嘴鱼。
1: 嗯。
0: 嗯，就行了。
1: 你这点脸啊。
0: 来啦。然后呢，老陈再感受一下中那个洗车卡的那个滋味啊。我再跟老陈不是没开车吗？我把我的车去洗一下啊，让老陈感受一下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去洗完车了之后呢，我再给老陈中一个那个美容美颜的那个卡，我们俩一起去做一个美容美颜啊，嗯，洗洗牙呀、啊、美美白呀、啊、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一顿操作下来我们都饿了啊。
1: 哎，你这是分泌不掏呀，你这是。
0: 我掏呀。哎，那个100米的杰米卡，你是不是要先消费才能掏，才能那用，对吧？
1: 嗯
0: 啊，你花110，你也得掏10块呢，对吧？我和老陈，何况我们又吃不到110，我们得肯定得吃220，是不是？我还得掏100多呢。
1: 你真要脸！
0: 然后，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我们的那个钢丝羊排
1: 啊，
0: 让老陈也中一次。
1: 对对对，
0: 怎么能那么偏心呢啊？鼓浪屿那边的朋友就中不上，是不是？
1: 对吧？
0: 中。
1: 哎呀，
0: 然后我跟老陈拿着这个中奖券啊，先六串羊排先点上来，我们再点别的嘛，是不是？
1: 你点吧你。
0: 嗯，假腰子，嗯，假肝，嗯，
1: 有乙肝吗？
0: 假心脏。
1: 你干什么？传染科来的是吧？
0: 我刚刚说的就是吃的东西，假腰子不是吃的东西吗？
1: 假腰子是
0: 啊，
1: 假肝不是，
0: 假心脏呢？
1: 假心脏也没有。
0: 所以朋友们，
1: 你那叫心脏支架，也不叫假心脏。
0: 我们玩完之后啊，我们驱车赶往我们最美的地方，到点了啊，那里就是、
1: 哎、百里游区。
0: 你不去沃尔夫，途经啊
1: 啊！
0: 哎，我们百里游区，我们先看一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把那个风筝放起来。
1: 哎呀，
0: 风筝就像你抓不住的它一样。
1: 我想把你挂到风筝上。
0: 有的时候你越想拉他，他越要走、
1: 哎、
0: 就像男人，
1: 对 对
0: 你就让他放手去飞好了，
1: 对，你就不怕绳断了。
0: 这个时候你百里游去看完了吗？对不对？
1: 看完了，
0: 感慨万千啊。
1: 啊，我要去白景滩吃个烤烧烤。
0: 你别去白景滩了，你去什么白景滩呀？我
1: 干嘛呀、啊、
0: 我们这一站
1: 我
0: 们到点了，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最美的大美乌尔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呦，
0: 到点了，我给你提示了好几遍，到点了。
1: 今天实际上不说也可以，
0: 是吗？但没关系啊，
1: 因为这周计划我就报了2期。
0: 说这儿了就说这儿了啊，我们算到下一集，下一星期
1: 啊。行行行行行，
0: 说这儿就说这儿了。你看来到这个克拉玛依的朋友来不来乌尔河？
1: 就一定得去，
0: 对吧？
1: 啊，
0: 我们在乌尔河吃过一顿好吃的了吗？当然了，顿顿都是好吃的，
1: 对吧？嗯，
0: 哪家？
1: 烧烤吗？
0: 可以。那家烧烤真好吃啊，朋友们。
1: 对吧？忘了叫啥名字了。
0: 但是，
1: 你淡出来呀，周志。
0: 但是，假腰子啊。
1: 把这个拿走，能不能上点真的？
0: 牛板筋，牛板筋。 泡椒牛板筋啊。
1: 泡椒牛板筋
0: 啊，咋了？
1: 你把泡椒牛板筋拿走，给我上真的牛板筋。
0: 不上牛板筋了，那个灯影牛肉丝儿，啪，那么一盘子啊，还没拆袋呢。
1: 我再给你上一袋叫张飞牛肉。
0: 晚上我会做梦，梦到新疆了。

0: 是吧？好玩吧？
1: 然后你看啊，我们现在到了乌尔河啊，
0: 对
1: 对吧？天天一定要带你去，大美乌尔河的五 A 级景区，
0: 哎，
1: 世界魔鬼城，在那买两个魔，
0: 哎。
1: 对吧，你到那边你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旅行团啊，都在那儿，你还能偶尔遇到那个来自鼓浪屿的朋友啊，这啊就是来自鼓浪屿广西的啊，不是那个福建的旅行团，
0: 对
1: 啊，对吧，那边那个大巴车啊，你看那边写的是这个是广西旅行团。
0: 当然你不要怕，我们俩在哪都是有关系户的啊。我们在那边呢认识一个就是乌尔河的一个地接啊，名字姓他姓王，名小亮啊，对，乌尔河的一个地接，他什么都知道，朋友们。
1: 他有导游证吗？他地接。
0: 我说我们俩在那儿的关系，
1: 哼，
0: 就是说你就
1: 那妥妥的
0: 啊。你到乌尔河之后啊，你就找那个地接，你再一报我俩名字啊。
1: 把你当时就打出
0: 来了。安排的妥妥的啊，朋友们。
1: 对不对？妥妥给你安排。是不是？
0: 我等会儿，我会等你们下班了一起玩。我们下班了，
1: 你来了，我们都不做节目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你下班了，我往那边赶就太晚了，我们就直接节目就不做了啊。
1: 真的是，
0: 嗯，
1: 到直播那个点儿，我们直播那个，我们到时候开上广播直播车，咔，
0: 跟着广播游洱河。
1: 你这个词儿怎么用的这么怪异？
0: 咋了？
1: 这样吧，我们其实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吧，好吗？
0: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一个也是非常应景的啊，夏天正式收官了，今天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凉了，可能在那个广西广东那边就南方城市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两天的克拉玛依着实非常凉爽，晚上睡觉很舒服，盖着厚厚的被子都觉得很冷啊。
1: 而且各位，我这两天在克拉玛依发现了什么？落叶。
0: 我以为发现了冰雹呢。
1: 冰雹那是发现的吗？那是打到我头上感觉出来的。
0: 落叶的话，我大概在回来的那一天，我就发现克拉玛依已经开始有黄叶子了，因为那两天有点小风了
1: 啊。对对对，
0: 在地上开始打转打滚的时候，我就感慨哇，时间过得好真快啊，
1: 对吧？所以这个夏天告一段落了。
0: 对，
1: 现在你要再感觉到热的话，那就不叫夏天了，
0: 那是你发烧了，
1: 那叫秋老虎。发什么烧嘛？人们对美好生活要有向往嘛，是不是？
0: 有病治病嘛，不怕嘛，对不对？
1: 真的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早晚穿好了，因为我们这边早上的这个温度真的是还蛮凉的。大概我昨天看了一下气温啊，我今天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克拉玛依的温度，最高温度是20度，
1: 对，
0: 最低温度是13度，哎，就是在夜里最冷的时候到达13度呢。
1: 对，这周说真假？我24号飞回去，来飞回来。
0: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
1: 那个，
0: 但是你24号回来的话，24号，今天才几号？
1: 今天才3号嘛，对吧？
0: 你那会儿回来得更冷一点
1: 了。你24号回来，我们都不在克拉玛依，对吧？因为刚好赶上那个就是双节到了，对吧？
0: 24号你不在克拉玛依，你26号你还要去采访那个啥的马拉松呢，你跑哪儿去你？
1: 今年不安排我啊。
0: 你说话就跟这个院子里的老大一样的，今天不安排你
1: 啊、我就是那个流浪狗嘛。是不是啊？所以那个就是采访什么，这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哦，
1: 有多凉是跟你的尖酸刻薄一样凉吗？
0: 你摸摸你的心，真是的。
1: 这倒是啊，凡是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克拉玛依啊，像我和天天都给你准备926温情大套餐。像什么折折猴子啦、老陈啊，对不对？你们来，
0: 我们给你们一个肌肉紧实的拥抱。
1: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套餐全都给你安排好了，
0: 给你一个充满爱意的大红嘴唇子。
1: 那个这周你这回来，那就没必要给你安排。
0: 回来参加马拉松来了是吧？
1: 因为我们给你的安排你全都懂，你全都知道，这
0: 有什么新鲜感
1: 是吧？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外来的朋友是新朋友的感觉。
1: 然后天天到时候会去一趟乌尔河的多采集。一些那个，
0: 你又安排上我了，这又，
1: 你有空吗？对吧？
0: 我哪有空啊？
1: 你要没空，你就找小亮，让他给你多采一些那个发财刺啊，多弄一些回来啊。然后天天到时候弄那个发财刺啊，绑成一个箭头，哎，那做成一根箭，然后嗖直穿你的心灵。
0: 他是超比特嘛，对不对？
1: 啊，对的。
0: 超比特他就会这个东西嘛，射箭啊。
1: 那个。啥不知道？因为乐师傅是隐形大佬。
0: 他隐形吗？他只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除此之外，他啥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对，我隐形的翅膀就保护你用了。
0: 对， 乐师傅是实实在在的好吗？
1: 哎呀，所以这个夏天你最舍不得夏天的什么？
0: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舍不得夏天的什么。
1: 我
0: 下野地的瓜。我跟你讲，有一些内地的朋友啊，麒麟瓜好吃，麒麟瓜最好吃了，他又没有
1: 那
0: 个。
1: 那都是广西没见识的那种人才说出这样的话。
0: 海南那边也吃麒麟瓜，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吃麒麟瓜无籽的，很好吃啊，这样。但是你知道吗？你没有来过新疆，你一定要吃，来新疆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来吃这个西瓜。
1: 这倒是。
0: 而且是我们克拉玛依下野地的瓜太好吃了，我这两天不是因为舍不得夏天嘛，我还揪着夏天的小尾，就揪着秋天这个秋初啊，我看有没有一些瓜还能买得到的，我吃了一下，
1: 对，
0: 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而且吃完以后你知道吗？我嘴都凉。
1: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太正常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就那个已经变心的人就跟瓜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就跟看着外皮依旧是绿的，内心依旧是红的。
0: 知道了吗，超比特？你不是问什么凉吗？心是最凉的。
1: 但是，他的心已经变了，你怎么样都品不出当年的那个味儿了，对吧？西瓜和爱情是一样的。
0: 感慨多了是不是、
1: 啊、那必须的，对吧？这就是说最舍不得这个夏天就是暑假。
0: 嗯，
1: 哎呀，你还有暑假就好好享受吧。
0: 哎呦，暑假真的好啊。
1: 你现在是怀念怀念这个夏天的暑假，等你工作之后，你会怀念当年我上学时候的暑假的。
0: 哎，但其实现在有了孩子的人啊，有了孩子的大人们其实也喜欢暑假的。
1: 暑假一点都不喜欢我。
0: 暑假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啊，多好。
1: 那个开学之后神兽归笼啊。
0: 是，就是开学有开学的好，暑假有暑假的好。
1: 哎，这倒是。
0: 你可以跟着孩子一起玩啊，你可以去玩你想玩，但是你因为你太大了啊，没办法去玩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就是乐师傅说的言之有理。然后那个这是一个手机信号
0: 啊。啊 ，WiFi 信号。
1: 他说这个爱情就像一坨扁扁，有时候你努力了很久，它却只是一个噗噗。
0: 真的，我也怀念上学时期的我，上了班就怀念上学，
1: 对吧？
0: 但很多小朋友他们不懂啊，他们就说好想当上班的人啊，每天就是这样上下班而已啊，
1: 是吧？
0: 没有作业，没有老师在教育。
1: 但是等你上了班之后，你就会发现，上学是你人生当中最简单的一件事儿。
0: 没办法，老生常谈了，就是每一段历史都在重演着。
1: 哎，
0: 然而只有说是。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1: 开学不好，放假好。
0: 放假你妈妈带你去游泳是不是？
1: 多大的孩子还有妈妈带着去游泳？
0: 所以暑假好啊。这一周啊，张丸子艾特这一周，你知足。姐姐现在你知道姐姐多累吗？每天看着那些离离合合的、分分离离的这些的，
1: 对吧？
0: 姐姐现在都不想结婚。
1: 所以你看啊，张丸子现在这个工作，其实真的他走过这么多单位之后，他会有很多的感慨，知道吗？就比如说像他之前在殡仪馆见惯了人走，当然没有什么人来啊，对吧？然后你再去现在这个地方，这看惯的是什么？分分合合，你就会觉得这些分分合合在人走人流面前什么都不是。
0: 对啊，所以。丸子，你可以拿出你曾经的那些过往去劝一下，
1: 对
0: 不对？
1: 你也可以开个账号来专门就劝诫那些，就婚姻不幸的那些人。
0: 其实我特别羡慕，就是你在可以在实习的时候去体验各种各样去单位啊，
1: 哎、
0: 去各种各样的部门啊，去感受一下。而我从实习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我就没出过这个院子，你知道吗？
1: 对吧？
0: 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
1: 真的，来来往往的都是流浪狗、流浪猫，而它是一个被拴着绳、铁链的一只家狗。
0: 就是格局也打不开，然后呢，就是你的见识也非常的浅薄，
1: 对吧？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趁着你没有被拴住之前，一定要多去转转看一看啊。这一周说寒假更好，有雪滑，你妈妈带你去滑雪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滑雪多的地方，比如说新疆的阿勒泰啊，比如说东北那个叫什么雪乡啊，什么这些地方啊，那边的医院骨科都非常棒。
0: 哎，对对对，是的。
1: 这我绝对没有开玩笑、啊。
0: 我曾经在哪一个地方来着？就是长途开车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说是接手指头特别棒、啊。
1: 魁腿。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一个地方的这个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
0: 它会导致倒推那个地方的医疗。
1: 哎，是不是、
0: 啊？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地方是哪儿来？这是山东还是哪？就靠海边那些啊。牙科都特别好。
1: 牙科特别好，还有在哪儿你知道吗？牙科特别就五官科啊。湖南。
0: 啊，对。
1: 因为湖南觉得好多人嚼槟榔，然后呢，这个五官啊、牙科就会非常厉害啊。然后那个。 四川是什么呢？四川有个非常厉害的医院叫华西啊，它是什么呢？肛肠。

0: 云南什么科最厉害呢？
1: 这搞菌子的
0: 急诊，对吧？
1: 嗯，
0: 哎，那个这周说没事，我已经进过一次了。好吧，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啊、
1: 嗯、
0: 广告之后我们会跟大家进入今天的游戏环节，今天到周二的环节了啊、
1: 嗯、
0: 要依靠你们来给我提示了，
1: 都很简单的词哦，
0: 对，
1: 猜词拿奖品吧。
0: 什么游戏呢？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3: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4: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夏天结束了，那你最舍不得的夏天的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那第二呢，就是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游戏环节啊。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周四的游戏环节，叫做文字陷阱。
1: 对，其实呢也就是还是一个猜词类的游戏。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不是让你们来猜了，是我来猜，啊，然后呢，等一下，天天会把一组词是有两个词会展示给你们看，然后你们来提示我，怎么提示呢？只能提示这两个词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二个要求就是，你们所有的提示当中不得出现天天所写的词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也就这两个提示，非常简单了啊。然后呢，等一下我就不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所有的提示，等会儿天天来过滤一下，就能念的天天念给我，那不能念的我们就直接跳过了。那我最终我不管是猜出来也好，或者说我没有办法猜出来弃权也好，会选择一位给我提示帮助最大的那位朋友，那我们会把奖品来发送给他了哈。
1: 行的，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正式的开始。
1: 好，那我们的游戏就正式的开始了。首先呢，请乐风来出一个抽一个词儿啊，然后呢他就得转过去了，我们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来看一下吧，可能字有点小，你们可以看久一点，然后看不清的话呢，把这个屏幕用两个手指头这样搓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0: 反正我现在是完全看不见
1: 了。对，看好了词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提示了。这两个词大家可以说相同之处是什么？
0: 我可以转回来。
1: 不同，还没有。不同之处是什么？
0: 现在可以了。
1: 好啦，可以转回来喽。
0: 好，来。你把这些放那边去，你把那个放到这儿来。
1: 给。现在大家可以来提示乐风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参与的观众会有点少，我估计会提示的比较少一点。
0: 没关系啊，
1: 乐风来猜吧。
0: 注意这个提示不要违规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能提示他们俩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二个提示呢，就是不要出现天天词这个词条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任何一个字都不能出现啊。
1: 好，

0: 那个共同点，大师兄说，二者是紧密绑定的。
1: 天天和乐风。
0: 这个V说都是在甘肃境内。
1: 甘肃境内
0: 的壁画。
1: 敦煌莫高窟。
0: 接近了啊。相同是在甘肃，不同一个是在上。这一周
1: 啊，是那个什么飞天是不是？
0: 哎，正确了一个词
1: 啊。
0: 这一周说都是古风，
1: 一个是飞天，
0: 还一个是
1: 遁地。
0: 共同点主要载体都是石窟壁画。
1: 一个飞天，还一个是什么？好像踩到我的盲点了。
0: 不忙呀。你刚刚在这放话的时候，几乎就都放到点子上了呀。
1: 是某某石窟吗？
0: 不是某某石窟，他们都是在甘肃。
1: 都在甘肃。
0: 相同点，但在飞燕说相同点都是在甘肃。
1: 飞天猜出来了。牛肉面。
0: 二者紧密绑定，大师兄陶比特说。
1: 对啊，我端着一碗牛肉面去看石窟嘛。
0: 那肯定不行。
1: 为啥不行啊？
0: 那人家景区不让你端着牛肉面去看啊。
1: 那我在门口就有牛肉面馆子呀。
0: 哪有？
1: 怎么没有？
0: 你吃不起。
1: 你去过没有？
0: 那是这里面肯定特别贵，你又不会吃里面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你。
1: 真是，不是牛肉面啊。
0: 不是。那刚刚其实你在放话的时候有放到呢。我跟你说的时候，我还给你提示，我说有点接近了。
1: 敦煌，
0: 正确。看答案。你觉得刚刚谁给你提示？就是你不说谁，你就说哪一个提示。
1: 那个就是，都刻在石头上那个。
0: 我看一下、
1: 都跟石头有关。
0: 都跟石头有关，看看啊。
1: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的那个。
0: 共同点主要载体都是石窟壁画。
1: 对，就这个。
0: 大师兄陶比特先说的。
1: 那给他换个人吧。
0: 那就给到这个 V 吧，这个 V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V 好像中了很多次我们这个奖品了。
0: 其实他也算是一个新朋友，新参加的朋友，还蛮能中奖的啊。
1: 对。
0: 给您继续送出的是我们的爽嘴鱼火锅店送出的一个吃鱼就吃爽嘴鱼，我最近好想吃爽嘴鱼啊，这样的一个奖品，它的位置是在塔山路这个他们家店啊，直接拿着我的这张解密卡去吃吧。
1: 是的啊。好吧，来吧，下一轮吧。
0: 来抽签儿。
1: 嗨，这还抽什么，就随便来。
0: 来吧，简单吧。
1: 那这个比较简单、
0: 都在乐风的点上啊。
1: 就你别踩到我的盲区都可以。
0: 踩不上。来，这个词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看不清的话可以用两个指头给它搓大一点看一看，这一轮词也是很简单的哦。五四三二一，稍等，
1: 注意你给我提示的时候啊，就是不要违规了。我们的规则其实就两条。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只能提示它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二呢，就是不要出现这个词条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就这两个要求啊。
0: 好，现在大家可以开始提示了啊。
1: 对，
0: 这就说都和水有关。
1: 健力宝。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都和水有关。
0: 都和水有关。
1: 黄河。鄂尔齐斯河。爽派。
0: 现在目前来说只是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来了。是一种运动，夏天人多。这两个都是一种运动，夏天人多。如果你是这样发信息，我就这样提示啊。
1: 汗水。
0: 汗水。
1: 汗。
0: 咖啡花园你都念不了啊。淡淡飞烟说相同点呢是都是在水中。
1: 游泳。
0: 淡淡飞烟这个不同点是念不了的，只能念相同点啊，淡淡飞烟的。
1: 游泳。
0: 游泳接近了啊。
1: 潜水。
0: 陶比特说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服务，都是服务的。
1: 都是服务的。
0: 都是和游泳有关的服务。
1: 救生员。
0: 教
1: 练。
0: 猫粮说他们的共同点是
1: 大哥，我说那么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回应我一句、
0: 啊、
1: 好吧，
0: 要是对的我就说哎对啦，
1: 好吧你继续。
0: 猫粮说，
1: 这都是职业吗？
0: 问大家这些都是职业吗？大家可以说是或者不是啊。
1: 都是服务，都跟水有关。船长。
0: 这一周说不是职业哦，
1: 不是职
0: 业。
1: 咖啡。它不是职业，还都是服务。这里面就有人在误导我。
0: 对，是的。真聪明，
1: 对吧？
0: 开悟了，你看。
1: 哎，我这个那个智商占领高地的这个大脑，我跟你说，不可能被你们这么忽悠的。跟水有关，它不是职业，它是两者都是一种可以喝的东西吗？
0: 能喝不能喝呀，朋友们，你们觉得
1: 能不能喝？
0: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能喝不能喝呀？
1: 对，你们要给我一些更有用的提示，不要给我一些乌七八糟的提示啊。
0: 现在乐风呢，在你们的提示之下呢，他离答案是越来越远了啊。
1: 真的，
0: 淡淡飞烟说别喝。
1: 不能喝。马桶水。
0: 刚刚有朋友提示说都和运动有关的，这周说是一种运动啊。
1: 都和运动有关，我觉得这个是有是那个什么的啊。那它应该跟服务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0: 曹比特说看似紧密绑定，实则不相同，说了跟没说一样。
1: 跟水有关。跟运动。
0: 猫粮，你这个提示念不了。
1: 还不能喝。
0: 猫粮，你这个提示念不了，你只能说他俩这俩词儿之间有什么关联和不关联，而不是单拎出来一个词儿说这个事情是咋回事儿，那不行。
1: 对，这样是不行的。你先让我想一下啊。这俩东西都跟运动有关。
0: 跟运动有关的。
1: 都跟水有关。
0: 你刚刚其实接近了，我刚给你提示有一个东西是接近了呀，你说的。
1: 游泳。
0: 对。
1: 游泳接近
0: 的话，接近了。
1: 划船。
0: 远了。
1: 潜水。
0: 接近了。
1: 护目镜。应该是一个水
0: 护目镜，我看一下啊。
1: 应该是一个水上的运动。
0: 这个护目镜也接近了。
1: 护目镜接近另外一个词是吧？
0: 对。
1: 游泳镜。
0: 我看啊，也接近了。
1: 反正是戴眼镜上的一种东西。
0: 感觉大家没有特别好的提示，好像。
1: 等一下。都跟水有关，这个眼有也算是有点东西。
0: 对呀、
1: 潜水服。
0: 没那么复杂。
1: 潜水镜儿。
0: 没那么复杂，你非得潜水干嘛呀？
1: 这俩都是工具吗？入水的工具。墨镜儿。
0: 你们这些我念不了，你们单拎出来一个我没法念，知道吗，朋友们？
1: 对，你们的提示必须是两者之间的相同点或不同点啊。让我想想啊。跟一个是跟游泳有关的。
0: 钝感生活说是不同点是他们使用的位置不同。
1: 脚蹼。
0: 没有。
1: 泳裤。
0: 你要小心啊，有的是混淆的啊，因为他就这么念了，因为他的是合规的我就会念出来。或者是怎么样，他是合规的我就会念，使用的位置不同。
1: 比基尼。一个应该是跟眼睛有关的，另外一个应该是。
0: 谁告诉你它跟眼睛有关？
1: 你刚不是说那个游泳镜儿接近吗？
0: 接近了呀，但是我没说它是跟眼睛有关。
1: 泳帽。
0: 正确。
1: 一个是泳帽，
0: 是泳帽。
1: 另外一个呢，应该是游泳的一种姿态。
0: 哟，可以啊你。
1: 蛙泳。自由泳。
0: 接近。我看一下。
1: 仰泳。
0: 正确。一个是仰泳，一个是泳帽。
1: 哎，刚才给我提示那个叫什么误导我那个人，我跟你说啊，
0: 哪一个是误导你的？
1: 这刚开始就有一个人在误导我。
0: 你跟我说一下那句话怎么说的？
1: 我想不起来了。
0: 是。

0: 那个服务的那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服务的那个。
0: 那你就感谢 Toby 特吧，他服务的非常好。
1: 哎呀，这人太坏！来，你给我说一下这两个东西是哪个是给你服务用的？我戴着泳帽，然后仰泳到你跟前给你服务吗？
0: 泳帽是算是可以给你服务的吧？
1: 真是。哎，我觉得这一轮给我提示最大的应该是做后面的那个。
0: 你给我说一下句子是什么？
1: 我想不起来，我稍微看一眼啊。
0: 嗯。
1: 我应该是，就这个叫，这周这个不行啊。
0: 嗯。你翻到敦煌去了都。
1: 对对对。
0: 这一轮没有，我们就留下一个。
1: 那好吧，那就下一个。
0: 好，下一个了啊，我们猜下一个词语了。
1: 啊，你随便来一个。
0: 都没有给出特别有效的提示，大家来吧。谢谢那个猫粮送出的为你簪花，还谢谢那个 Brad 送出的奖品，送出的那个小礼物。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好的啊，大家来看一下吧。这一轮我们猜到的词是这个。
1: 正好稍微有点难度的，
0: 我觉得这一轮有点难度，稍微一点点难度吧，不大。就刚刚那个，我觉得没什么难度，你也猜了半天啊，对吧？
1: 那问题刚才这一轮有人在一直在误导我呀。
0: 那你有人，也就是那个谁嘛，对不对？好了，看好了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纸收起来了，然后现在让乐峰来猜词吧，大家给提示，相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
1: 对，但相同点和不同点都可以提示啊。
0: 嗯。
1: 但你不能说一个怎么样，另一个怎么样，或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都是不允许的。
0: 对。
1: 另外呢，这个提示不要出现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0: 嗯。
1: 好吧。
0: 要不然我是不会念的。
1: 对对对。
0: 那就不能那个啥。
1: 而且我是看不到直播间的，你们就算打出来，就天天不念，那就完全是作废的一条信息。
0: 好，目前来说我看到的全是合格的啊，来看。
1: 好，来。
0: 猫粮说都是吃的，KA 说相同点是都能吃，顿感生活说相同点是吃的，不同点是大小不同。
1: 这吃的这个范围很大啊，大哥。
0: 大师兄，你出关键字了，我念不了啊。
1: 嗯。
0: 好，然后这个小肉肉说，共同点是一说新疆就会想起。
1: 哦。
0: 嗯。
1: 新疆美食。抓饭、拌面、烤包子、薄皮包子。
0: 猫粮说配合在一起吃的。
1: 鲍尔萨克、咸菜。
0: 他们的情侣说相同点是香，你这都没有啊，都没有啊。嗯，相同点是香。要是有，但凡接近的，我会说接近哈。
1: 啊，
0: 嗯，
1: 相同点是香。新疆哪个饭不香？
0: 相同点是香。那想想吧。
1: 能。
0: 正确了一个。
1: 肉能，皮鸭子能，芝麻能，烤包子。
0: 你刚刚说的这放话的这些词里面有接近的。
1: 啊。就是囊之后这些放话的这个。
0: 对对对对。
1: 我刚放话，烤包子、薄皮包子、芝麻囊、皮鸭子囊，还有那个肉囊。有接近的，那我觉得应该跟 PS 有关。
0: 朋友们，乐风只要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不对，那就不对啊。
1: 啊，囊和 PS 什么？
0: 对不了，不能对。
1: 因为他俩有什么？刚才好像有人说的是什么有互补的关系，不对，就搭档，就跟泡面搭档是一样的。囊和雪莲辣椒丝。
0: 你刚刚第一个词是什么？
1: 囊。
0: 好，第二个词确定一下。
1: 雪莲辣椒丝。
0: 不对。
1: 皮鸭子囊。
0: 你第一个词是囊是吧？第二个词是皮鸭子囊，他们是同一种东西啊。
1: 皮鸭子雪莲辣椒丝。
0: 子货这个是
1: 辣皮子囊。
0: 子货这个是不对啊。可以拆开成独立的食，他们的共同点是啊，
1: 囊再拆开还能是啥东西啊？
0: 然后他们的共同点就都是可以拆开成为独立的食，他们的共同点还有，他们也可以组合成为一个新的食。你重新捋一捋，大师兄说。
1: 反正跟皮鸭子，要么跟辣椒丝有关系。
0: 怎么就跟辣椒丝有关系？
1: 跟皮鸭子有关系。心动羊肉。
0: 同点是，不同点是成品和成分的关系。你说的乐风都听不懂了都。
1: 成品，成品就是囊嘛，成分，囊包肉。
0: 这个人看出来了，只喜欢吃肉。
1: 那让我再想想啊，
0: 再想想，
1: 到底跟辣椒丝有关系，还是跟皮牙子有关系？
0: 我们可没说
1: 啊。那我刚说那些关键词就那么一点啊。
0: 啊，但是你刚放话那几个关键词里面就有答案的。
1: 皮牙子呢？
0: 你们再提示一下好吗？
1: 肉呢？芝麻呢？还有个什么来着？嗯，牛奶呢？
0: 我们按词儿来算啊。
1: 啊啊，嗯，对，现在已经猜出来一个囊了。
0: 嗯，来，这两个这一周说了，这两个都是坑里烤的。
1: 哦，烤全羊，囊坑肉，是不是囊坑肉？
0: 不是，你小心有误导你的啊。
1: 大漠烤鸡。嗯，
0: 没有。
1: 大漠烤鸡也没有。
0: 别看啊，这简单好像又不简单。
1: 对对对，
0: 乐风每天都含在嘴里的东西他不知道。
1: 那就天天了。
0: 这一周发了三个小问号啊。这一周你只要这样发，我就会，对，我不会单拎出来说，我就会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坑里烤的。确实是坑里烤的吗？
1: 都是囊坑里烤的。
0: 嗯
1: 嗯，沙滩羊排。
0: 蜡笔大新说了，他们的共同点是香油。
1: 香油哪也不放香油啊！
0: 小心点啊，有误导呢。
1: 哎呀，都在囊坑里面烤出来。
0: 嗯，
1: 烤韭菜。
0: 烤韭菜。你说的完了，我特别想去白简摊吃烧烤了。你。
1: 哎呀，烤肉筋。椒麻鸡。
0: 他们的共同点啊。
1: 嗯。
0: 共同点就是烤时间长了都可以变成香油。
1: 烤时间长了都能变成香油。
0: 嗯，共同点是他们不是菜。
1: 囊也不是菜。
0: 嗯，
1: 不是菜。我想想，囊坑里面还能烤啥？
0: 其实特别简单，刚刚乐风放话的时候都已经把词儿说出来了。
1: 烤包子嘛。
0: 不同点是吃法不一样。
1: 那吃法肯定不一样。你好赖也没说是个都用嘴吃，跟烤包子有关。
0: 嗯，有那么点关系吧。
1: 它是一种包子
0: 啊，它跟烤包子有那么点关系，但是不是个包子。
1: 嗯，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也不在囊坑。
0: 蜡笔大新说你都说过了，刚刚就是答案，你放话的时候答案都出来了。
1: 那我都说出来了，你为什么？
0: 但是必须要以词儿为准。
1: 以词儿为准。
0: 对。
1: 我刚放话的时候放了什么话？
0: 放话。
1: 放了。
0: 你刚刚说的时候都离答案接近了，但是我们以词儿为准。
1: 啊、
0: 哦、啊，知道吗？
1: 是我说囊那一串的时候吗？
0: 啊，对，我提示你吧。
1: 囊。
0: 嗯，
1: 皮牙子囊，芝麻囊，
0: 以词儿为准啊。
1: 肉囊，椒麻鸡，它肯定是囊的一种。
0: 嗯，
1: 烤包子，它叫什么囊呢？洋葱囊。
0: 它不叫什么囊，你刚刚不是已经猜了一个囊了吗？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另外一个词儿了，就不能再囊了。
1: 皮牙子。
0: 我提示的快晕过去了，我都要一天天的，你看一看，
1: 那是他还跟囊是一个伴侣关系，
0: 哎，对
1: 吧？那就是皮牙子嘛，辣椒丝，
0: 没有，
1: 芝麻，
0: 答对了。刚刚为什么说跟烤包子也相关呢？因为烤包子上面也撒。为什么有香油味呢？那芝麻烤久了一股香油味。
1: 你想到一条狗了吗？
0: 你说是咱们院子里那
1: 只？不不不， 你曾经养过的那条狗。
0: 你别说了，狼的伴侣不是西瓜吗？你别在这个杠啊！我们今天猜的是两个词，
1: 我居然是服了、啊、
0: 一个是囊，一个是芝麻、啊、
1: 但我猜出来了。
0: 对，我为什么说刚刚乐峰在放话的时候芝麻囊啪子囊都没对呢？因为我们是以词儿为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乐峰猜了一个词儿是囊，另外一个词儿他在喊芝麻囊的时候，那就猜的是芝麻囊，那肯定跟芝麻是两个事情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答案，那就是一个是芝麻，一个是囊，这才是对的嘛，对不对？
1: 这一轮我们把奖品送给那个小肉肉吧，好吧？
0: 他咋了？他说的哪一个
1: 大小不一样，差距很大。
0: 嗯，
1: 他给的、
0: 刚给你的这个提示很有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还有最后一个词啊，你转过去给大家发看。
1: 你俩是夫妻吗？不是夫妻。
0: 你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现在给那个小肉肉送个奖品。
1: 这么反的？
0: 反了。
1: 来，
0: 嗯，
1: 看好啊。
0: 嗯。
1: 看好，给我提示，给点认真的提示。
0: 小肉肉给您送出奖品啊，爽嘴鱼100米的杰米卡，
1: 别总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0: 拿着我给你的这个礼物的这个原件去，你拿来拿来，把这个东西拿来，我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因为你刚刚那个小手指头给当了一个字儿啊，来，
1: 小手指
0: 再看一下，好，嗯，我现在把这个纸要叠起来了，朋友们、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可以给乐峰一个提示，让乐峰来猜一下这个词了啊。
1: 好吧，
0: 相同点起晚了说都是一对儿，
1: 都是一对儿，
0: 嗯，
1: 镯子耳环，
0: 这太简单了好吗？太简单了，这一周说都是眼睛上用的，
1: 鼻钉，眼镜，
0: 大师兄说
1: 隐形眼镜，
0: 没有，没正确答案啊。共同点是款式多，正确一个啊，款式多样，共同点啊，
1: 假睫毛，
0: 我看一下，没有，相同点是都在脸上戴，
1: 都在脸上戴，而且都是一对儿，
0: 不同点是戴的部位不一样，
1: 一个是美瞳，一个是耳环，
0: 相同点是都在脸上，不同点是一个在外一个在内，
1: 一个耳钉，
0: 相同点是女生爱的
1: 助听器，
0: 起晚了说一个能拆一个不能，
1: 一个能拆，美瞳应该是拆不了的，
0: 美瞳拆不了的，
1: 对，还有一个能拆的，
0: 嗯，能拆的，
1: 嗯，假发助听器，助听器
0: 不是，
1: 你看一个戴眼镜，还唇钉，
0: 你刚刚说应该是什么来着？
1: 啥时候说的？
0: 第一个答案，
1: 第一个答案，一个美瞳嘛，
0: 啊对，一个是美瞳，对，
1: 嗯，
0: 齐婉乐说美瞳拆不了，你焊接款吗？
1: 不是，他是那叫取下来，那个不叫拆，拆是啥？你买了个变形金刚，我把它咔拧成零件还能组装起来，这个叫拆。我这么理解有毛病吗？
0: 没毛病，你说的都对的。这些听友你看，
1: 眼镜
0: 相同点是 KAKA 说相同点都在眼睛上，阿甘说往眼睛上猜，
1: 有人又在误导我，刚刚有人跟我说用的部位不一样，现在又有人跟我说哎都在眼睛上，咋的？你家眼睛跟眼睛不是一个部位？
0: 嗯，看啊，女生相同点，女生爱的好吧？齐婉乐说
1: 粉底，
0: 你掉胶头去吧，抬杠专业的。这一周说眼睛上的都能卸，这回又有人说都能卸了啊！刚刚有人说一个能卸，一个不能卸啊，你听哪个吧？
1: 眼影
0: 没有，我们给直播间的朋友说再见了啊！
1: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嗯。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3: 市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4: 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来克拉玛依区考察调研，
3: 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
4: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3: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社区、医疗机构，调研民生实事情况，并召开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于兴国先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城南体育公园、市老年医学中心、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福润社。

0: 区幸福时光社区长者食堂迎宾站，胜利小区友谊路与准噶尔交叉路口，实地查看校园基础设施、公园规划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社区食堂运营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升级等情况，详细了解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惠民成效。他指出，民生实事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高质高效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推进会上，于兴国听取了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检验政府履职能力、兑现惠民承诺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一线，紧密联系群众，聚焦民之所需，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堵点难点，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要注重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成效滚动评估机制，确保民生项目长期发挥社会效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讲好民生实事成效故事。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民生堵点，统筹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前谋划，做好下一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乌布利·卡森姆米吉提报道。9月2号，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率长宁区党政代表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就深化对口支援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并亲切慰问援克干部人才。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克拉玛依区委书记张玉、副市长李国莲及两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克拉玛依科技馆、上海援克展厅、市第六中学、克拉玛依区政府及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代表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区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关切询问了援克干部在疆期间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并对援克干部人才辛勤奉献、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在随后召开的考察座谈会上，张玉代表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对长宁区长期以来给予克拉玛依区的真情帮扶和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回顾11年对口支援历程，两地携手在产业合作、教育提升、医疗帮扶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生动诠释了互克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他期待未来双方在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孔福安对克拉玛依区长期以来对援克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表示，长宁区将一如既往地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经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持续深化与克拉玛依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协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与产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此次考察调研进一步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深厚情谊，为互克两地携手共进、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号至2号，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来自16家中央、省、市级媒体的26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实地探访克拉玛依市在数字化转型、新能源开发和绿色低碳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创新制造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采访团首先来到人工智能家展厅、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城市智慧治理、数字助农与绿色算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政务服务的智能提效到农牧业的精准管控，再到算力基础设施的低碳运营、数字经济、

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这座城市的产业机理与治理逻辑。采访期间，采访团还走进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三三

0: 控，传统油田正蝶变为树脂油田和绿色油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
1: 这次来到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数值创新。我看到 AI 能够把这个数据运用到油田当中，能够去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同时我也看到了有二氧化碳的补给和封存项目，那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先导项目。那通过这样一次行程，我也希望把克拉玛依的另一面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新疆，让他们了解数值创新的克拉玛依。
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新义，
2: 这几天的参观也让我看到克拉玛依正在探索一座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路，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这座以科技驱动、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实践，它的这里的发展之快，确实也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非常的坚定。
3: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日、6月10日、9月10日、12月10日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日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的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

0: 三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加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1: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六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金秋时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相继迎来2026级新生，两所高校创新迎新服务模式，优化报到流程，细化服务保障，以贴心、暖心、细心的全方位服务迎接八方新学子，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油城风采与校园温情。8月27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为方便新生顺利入校，该校区今年继续开展点对点接站迎新服务，在机场、火车站设立专属迎新点位，安排专人、专车、志愿者全天候值守，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入校接送等一站式服务。本次迎新季为期3天，该校区精心策划多项特色迎新活动，现场开展水果文化节，免费向新生及家长提供西瓜、哈密瓜、葡萄、蟠桃等各类时令水果，总量达20多吨。此外，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主题展、克拉玛依城市记忆主题展、新生家长校城参观、非遗体验展示等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线，全方位助力新生认识校园、了解油城。不少随行家长纷纷称赞学校精细化的迎新服务，对孩子在这里求学成长充满信心与期待。8月29号至30号，新疆第二医学院2026级新生开始报到。校园内迎新横幅醒目亮眼，迎新服务帐篷整齐布设，还设置多处创意打卡立牌，供新生和家长拍照留念，全方位保障新生顺利入学。该校安排接驳车辆往返火车站、机场与校园之间，贴心接送新生及家长。在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的引导协助下，新生有序办理入学手续，领取校园物资，前往宿舍安顿，入学流程顺畅高效。今年，新疆第二医学院继续推行智慧迎新模式，新生可通过智慧新二医服务号提前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到校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即可快速完成身份核验、领取校园一卡通等流程。同时，现场还准备了瓜果、烤全羊等特色美食，迎新现场处处洋溢着温情热烈的氛围。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斯、马伊，播音曼奇、石峰。
3: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4: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3到23度，白简滩14到25度，外尔河10到25度，独山子9到23度，金龙镇10到26度，白口泉13到25度，农业开发区9到26度，小拐11到25度，五五星镇10到26度，呼图壁气田12到24度，准东基地12到25度，马河气田11到24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风力情况阵风3到4级。 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到4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见好东西，
8: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7: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小弟，今年高寿啊？
1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7: 闺女，开饭了。
18: 哎，来啦。
1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1: 妈妈，
20: 这是犯贱。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

0: 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0: 不是这样的。 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第156集《出生入死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德经》第50章的内容：“出生入死，生之徒，始有三；死之徒，始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始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后。” 李老师上期节目我记得您强调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养生，就是在青壮年时期啊，要保养我们的精气神儿，延缓衰老啊。
4: 对，
3: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三个十有三，其中两个地方都提到了死亡。
4: 对，所以这一条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的哈。
3: 对，
4: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十有三嘛，就是三成了，
3: 嗯，
4: 啊，或者是相当于三分之一了。
3: 对，
4: 是吧？生的机会三分之一，
3: 嗯。
4: 死的机会三分之一，
3: 对，
4: 还有三分之一呢，就虽然生着，虽然活着，但是动不动又进入了死亡的境界，
3: 嗯，
4: 又是三分之一，
3: 嗯，
4: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吧？我们就讲了，人明明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进入死亡之地呢？
3: 对呀，
4: 因为不会养生，
3: 是
4: 折腾自己了，
3: 对，
4: 就是好好的，本来说白了，比如说应该可以活到120岁的，
3: 我好像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活到120岁，
4: 对，还有一种观点说人可以活到250岁，
3: 对，
4: 全是自己给折腾的。 是啊，假设说我们能活到120岁，是吧？我们折腾折腾，是吧？那么现在如果少折腾一点，也能活到那个80-90岁了，
3: 那已经很长寿了。
4: 那很不错了，是吧？那有的可能就夭折了，
3: 嗯，
4: 那为什么夭折呢？那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先天性命就命就比较弱的，
3: 嗯，
4: 这属于叫做就是死亡的可能性那一部分了嘛，
3: 是，
4: 是吧？还有一部分他本来明明可以活到100，
3: 嗯，
4: 或者活到80-90，活到120，
3: 嗯，
4: 就是生生的把自己的命给折腾没了。 对，比如说有的人天生身体底子特别好，对，
3: 但是呢，他不注意饮食起居呀，因为仗着身体好啊，
4: 对呀，就把自己折腾坏了。
3: 对，
4: 所以据说你看啊，说是游泳中淹死的人，
3: 嗯，
4: 都是什么人啊？
3: 都是游泳技术非常高的人，
4: 都是会游泳的人，
3: 对，不会游泳的人他也不会进去啊，
4: 对不对？所以说往往因为他会游泳，他就胆大，
3: 对，
4: 胆大妄为，不遵守游泳中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这些规则，对不对？
3: 对，
4: 你可能钻到鲨鱼，让鲨鱼一口吃了。
3: 对，或者
4: 是因为有的时间太长，自以为了不起，抽筋了，
3: 嗯，
4: 等等，是吧？这个比方了。还有据说出交通事故的都是什么人？
3: 都是开车开得好的，
4: 老司机往往是。
3: 老司机，
4: 不是特别老了，反正就是已经开过几年以后，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往往新手他不会，
3: 对，新手特别小心谨慎。
4: 新手是害怕吗？
3: 对，
4: 那老司机特别老的司机，他也小心谨慎，因为见多识广啊。
3: 对对对，
4: 往往是那个中不溜丢的。
3: 哦，
4: 还中不溜丢，不老不新的，他胆大妄为，觉得自己开车开的不错了，耍，跟人比，敢喝酒是吧？超车什么事都敢干，结果出事了。
3: 哦，
4: 所以往往他是会开车的人，会游泳的人会出事儿。
3: 对，
4: 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所以往往这个活得好好的，最后短命的人，往往都是身体健康的，
3: 对，
4: 有能力的，有本事的，
3: 是，
4: 然后呢，胆大妄为，瞎折腾，嗯。 是吧？折腾自己呢，无非就是几方面嘛，
3: 嗯，
4: 是吧？一个是折腾自己的嘴巴，
3: 嗯，
4: 胡吃啊，胡吃海塞，
3: 是不是？什么都吃，而且不分时间，比如晚上也吃很多很多难消化的。
4: 对，我们讲叫做什么，就酒肉嘛，
3: 对，
4: 是吧？
0: 生猛海鲜，
1: 是
0: 愣给吃出毛病来，现在讲叫富贵病。
1: 对，富贵病。
0: 现在很多什么脑溢血呀、心脏病啊、高血压呀，是吧？
1: 是是。
0: 然后什么胆固醇呐、等等的哈，
1: 糖尿病、啊、都属于富贵病，
0: 都属于富贵病，生生给吃出来的。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祖先吃五谷杂粮，日子活得好着呢。
1: 对，
0: 没那么多事儿。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富裕人啊，条件好了，就生生把自己吃出毛病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吃出毛病来的，
1: 是
0: 还有玩出毛病来的。
1: 对。
0: 什么叫玩呢？声色犬马呀。
1: 对。
0: 那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不睡觉是吧，跑到什么什么什么歌舞厅啦，
1: 跟人家唱歌唱一夜
0: 啊，还是唱歌呢是吧，不知道唱啥呀，
1: 对，
0: 在里头折腾自己，
1: 对，
0: 折腾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啊，然后声色犬马，
1: 嗯
0: 啊，就愣是玩把自己玩毁了，
1: 对，
0: 是吧，这种情况下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身体上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
1: 是
0: 啊，把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那女孩子可能她最大的可能是打胎啊、堕胎啊、流产呢、啊，
1: 是
0: 这个伤害生命特别厉害。
1: 对，所以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身体，
0: 守住身体是吧？保护自己。嗯、男孩子呢？男孩子就是这个破坏别人的贞操，
1: 嗯，
0: 破坏别人的贞洁，然后呢，毁掉了自己的精气神。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方面的这个男女关系一混乱的话，
1: 嗯，
0: 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正能量就没有了，
1: 对，
0: 很阴暗，
1: 是是是，
0: 很负面，
1: 嗯，
0: 很内疚，是吧？嗯，然后呢觉得互相对不起，也有打胎了对不起孩子，是不是、
1: 嗯、
0: 良心上受谴责，自己精气神也没有了，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阴阴的沉沉的阳刚之气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的生命能量就降低了。
1: 对，那有的男孩子成了家了，他还去找别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内心又觉得对不起妻子、
0: 啊、
1: 又给妻子说实话，说了实话家庭又闹得不和，
0: 两边互相伤害，
1: 互相伤害，
0: 伤害就伟大不掉，是吧，
1: 是
0: 时间关键啥呢，就是两性关系上处理上太不检点，
1: 对对对、
0: 啊、不互相尊重，不互相检点，男女之间交往没有分别了，
1: 是是，
0: 所以古人讲的男女有别，
1: 对，
0: 是吧，讲的结婚的时候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哦，
0: 这个都是属于保护我们的最好方法，
1: 也就是结婚之前我们古人
0: 结婚之前男女是不来往的，
1: 不来往啊，面都不见，
0: 不是男女来往，男女是不来往的，古人的时候、
1: 哦、
0: 啊，现在我们讲即使是来往不谈情说爱，
1: 哦，
0: 谈情说爱这一部分呢交给父母，
1: 哦，
0: 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等父母给我们都看好了，
0: 看好了父母帮我们选一选，因为父母的眼光还是比我们好，
1: 对，
0: 现在年轻人都是认为自己有眼光，
1: 嗯、
0: 啊，等到了中年全发现自己做错了，
1: 对，
0: 很多人了不敢百分之百，
1: 这个时候也有苦难言了，
0: 有苦难言了，然后就跟孩子讲，哎呀还是要相信父母的，孩子还是不信，
1: 对，
0: 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就这么走过来的，
1: 对，
0: 孩子你让他自己去闯荡，最后都是惨不忍睹，很伤害自己的身心，
1: 对，
0: 这样呢一伤害自己的身心又作恶做坏事、
1: 嗯、
0: 有的时候违法乱纪、
1: 嗯、
0: 有时候贪赃枉法，有的时候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
1: 嗯，
0: 损德折福折寿命，
1: 对，
0: 弄了半天最后呢就属于那十分之三了，活得好好的突然短命了，
1: 听起来好像这个死离我们还是挺近的，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这随时有可能就夭折了都有可能。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疆西部山区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按下快进键。
2: 前7个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双口岸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
3: 我区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硕果盈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治理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17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

0: 冶炼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治理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0: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暨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引资，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请听报道。
2: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 3.2 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 4.5 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峨眉县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周元：
3: 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2: 双河市聚焦智慧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至七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项目已落地57个， 正在建设的

0: 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一期，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主要生产小番茄等作物。项目经理刘新兵介绍。
1: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2: 开局15，奋集新征程。今年，伊犁州持续凭借东联西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速释放外贸新动能。前七个月，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42亿元，占同期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8.1%，位居全疆首位。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3: 每天，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集中查验场内，等待出口的商品车整齐排列。霍尔果斯浩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浩介绍，随着国产汽车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年出口量稳步提升。
4: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出口量同比增长11%。国产新能源车在中亚市场特别受欢迎，部分车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3: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同样跑出加速度。在位于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的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标准化仓储库房里，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有条不紊，一件件贴好标签的包裹经过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等地。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5: 货物呢在当天就能完成通关手续，3到5天之内就能送达中亚五国的客户手中。今年的基建设备增长比较迅猛。
3: 据伊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伊犁州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值469.4亿元，增长24%。农产品进口表现突出，进口农产品22.7亿元，同比增长31.6%。在霍尔果斯松堡区内的万汇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亚麻籽原料正通过现代化加工设备源源不断地被压榨成毛油。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已进口亚麻籽原料约4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
6: 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这边去进口亚麻籽的原料，加工亚麻籽的毛油，下游供应商是一些大型的榨油企业。今年一到七月份产值是在4000多万。
7: 新疆台消息，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对照跨境贸易便利化25项举措，持续拓展综保区物流枢纽功能，成功落地 TIR 国际通道运输加保税作业新模式。一至七月，保税业务稳步增长，贸易值达129.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8.6%。其中，保税加工同比增长86.3%，综保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此外，得益于阿拉山口综保区内散粮铁路专用线的投入使用，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小麦可以通过散粮专列直抵企业贮存粮食的桶仓，压缩每列粮食专用车装卸时间60%，不仅降低进境粮食换装洒漏的风险，更能实现高效卸粮、快速通关，对提升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保持供求平衡具有深远意义。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运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8: 眼下，位于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公司综合事务专员熊勋龙，
9: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8: 2023年启动建设的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是一个科技型企业聚集的产业园，目前已发展会员81家，上架26款数据产品，数据交易额累计达 1.39 亿元。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告诉记者，产业园积极引进空天信息领域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入驻，促进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低空应用等前沿技术成果在南疆转化落地，同时积极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算力支撑、技术检测、政策对接等配套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研发落地成本，
10: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7: 晴满天山，原浆应季。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请听报道。
8: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黑龙江援疆干部、清河县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梁小月：
11: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8: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筑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云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富云县库额尔齐斯镇居民庄伟：
12: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8: 黑龙江援疆干部、富云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天阳表示：
13: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报道。
14: 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红船起航主题展今天正式开展。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把参观者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学生塞比热·埃尼瓦尔江参观后说：
15: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4: 在抗战英烈墙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民警杨小栋驻足良久。
16: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14: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托克逊县第一中学学生班凌轩：
17: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4: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等地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策勒县退役军人赵明浩：
18: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7: 近日，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0: 组织专家对昭苏县春小麦万亩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验收，以平均亩产680.62公斤的实测数据，刷新了全国春小麦种植高产记录。请听昭苏台记者波塔、陈振中的报道。
1: 作为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昭苏县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达到3.05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基地主推粮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北斗导航播种、种子包衣、缩行增密、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充分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昭苏县种植户郭应举告诉记者，今年当地春小麦大获丰收。
2: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是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1: 8月29号至31号，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在万亩示范片抽取5块代表性地块，测产总面积563.62亩，通过机械实收、精准丈量、称重除杂、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按13%国标含水率折算产量，实测核定示范田平均亩产达680.62公斤，较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665.3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15.32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高产记录。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赵卫芳：
3: 本次实收测产结果呢，真实反映了我县小麦的一个实际产量。今年两种配套、田间管理、防灾减灾各项技术措施呢，落实的比较到位，小麦丰产态势得到了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4: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精心培育的特色林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清河县10万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在清河县阿热乐镇沙棘采摘基地，务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阿热乐镇东特村村民蒙克吉尔格勒巴特尔在这里工作，
6: 一天200到300元，在家里附近就业很方便。
5: 清河县素有中国大果沙棘之乡的美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的沙棘果品质优良，全县年产沙棘鲜果超500万公斤，还有3家沙棘加工企业研发出了沙棘原浆、冻干粉、果油等27类系列产品，年工业产值达7000万元。最近昌吉州各县市种植的香妃海棠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黑梁湾村连片的海棠林里，红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按照出口果品标准采摘、分拣、装筐。玛纳斯县德福昌合作联社理事长江建昌告诉记者，凭借优良品质，今年当地海棠果的销路很好，
7: 每天呢能采个50吨左右，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销售到东南亚国家做出口订单了。预估今年的贸收入呢能达到10万块钱以上，纯利润都达到6000块钱以上，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5: 今年滹沱陛县香妃海棠总产量预计超过2000吨，总产值可达2000万元。滹沱陛县天府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负责人牛义林表示，海棠果采摘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8: 鲜果采摘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保鲜，第二天就统一装车发货，发往全国各地的生鲜市场，让各地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正宗的昌吉海棠果。
5: 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收，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冬枣产业是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培育出的冬枣皮薄多汁，核小肉厚，甜度在25度以上，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当地还举办冬枣文化旅游节庆活动， 开展冬枣王评选、游园采摘、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冬枣种植户文进长：
9: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了20多单。
0: 正值新疆特色水果产销旺季，为保障鲜果高效出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通鲜果寄递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请听报道。
10: 上午11点左右，在中亚通物流园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电商云仓里，工作人员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紫香蜜梨，整齐码入冷藏仓内。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电商中心负责人王董强介绍，这批水果会根据订单套上外包装，贴上面单，赶在14点转运至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通过航空专线发往全国各地。
11: 这个李子就是从喀什运过来了，基本上48小时就可以发到全国各地。我们现在市分公司电商中心有1000平的一个冷仓，那冷仓温度是2到5度，满足水果存储。我们现在一天的出口量在5000单左右。
10: 电商云仓为大批量的鲜果寄递提供一体化服务，而揽头部则为小批或零散鲜果基地提供高效服务。今年截至目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生鲜业务量达174万件，同比增长17%。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西红路揽头部客户经理古里米拉·阿德利别克：
12: 我们高峰期业务量可达到1600单以上。针对鲜果寄递，我们开通鲜果绿色通道，优先揽收、优先分拣、优先发运、优先航空路线，压缩我们的中转的路线，保障鲜果新鲜送达。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
4: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0: 塔城多云，10到25度。
4: 伊宁多云，12到24度。
0: 伯乐多云，12到23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3度。
0: 奎屯多云，11到25度。
4: 石河子多云，10到25度。
0: 昌吉多云，11到23度。
4: 哈密多云，16到32度。
0: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
4: 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
0: 喀什多云，20到34度。
4: 和田多云，20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天、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3: 你还在咿呀学语，
1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2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9: 还是从 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0: 妈妈，这题我

0: 我不会。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我是曼琪。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歌手，有人说她是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创作才女，有人说她的歌是比人红。她从马来西亚来到了台湾，用一把吉他和一支笔写出了无数人的青春、爱情和遗憾，而她呢，就是戴佩妮。

从2000年出道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她写了上百首歌，拿过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她的歌里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一个人旅行的洒脱，也有深夜失眠时的喃喃自语。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戴佩妮的音乐世界吧。

怎样？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写的是分手之后的假设，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哭天抢地，只有一种平静的克制的遗憾。这种戴氏情歌的独特气质从很早就已经显现了。大佩妮的创作大多是由一把空心的吉他开始，有着民谣诗人的随性与真实。他写的旋律、歌词以及唱腔都是自成一体，而这种独特性让他在华语乐坛当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成名作《怎样》。

2005年，戴佩妮发行了专辑《爱疯了》，这张专辑对她来说意义非凡。首先，这是他第一次用钢琴而不是吉他来创作主打歌。其次呢，这张专辑让他在17届的金曲奖同时入围了4大奖项，并最终凭借同名主打歌获得了最佳作曲人奖。爱疯了这首歌曲表达的是戴佩妮的爱情观。在爱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疯子，就算别人把他当成疯子，他也要爱。而这种义无反顾的态度，让这首歌充满了力量感。

2013年，戴佩妮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品牌尼勒佛，并发行了专辑《纯属意外》。这张专辑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它是在巴厘岛以 live 同步录音的方式来进行完成的。那么这张专辑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的面貌，戴佩妮把歌声也当作是乐器之一，在歌声与乐器的演奏都有着各自独立的生命。

从2000年到今天，戴佩妮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音乐路。她拿过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也组过摇滚的乐团。她写过让无数人落泪的情歌，也写过让人会心一笑的生活小品。小清新、民谣、雷鬼、爵士，还有摇滚，多种风格她都尝试过。但无论风格怎么变，有一件事儿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她音乐永远真诚。戴佩妮曾经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再介绍我是谁，也是已经过了希望更多人了解我、喜欢我的阶段。我想和熟悉我的乐迷朋友用我们最熟悉的方式交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20多年过去了，还有这么多人爱听戴佩妮的歌。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个时间段不见不散。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6: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8: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8: 多吃点儿。
3: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5: 妈妈，这题我不会。
1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7: 黑黑的天空低垂。
1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8: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8: 好，
1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5: 妈妈，我最爱你啦。
1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每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5: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都市夜归人，我是曼琪。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给一个人发完信息，盯着屏幕一直在等，可是对方到第二天或者更晚才懒懒地回了几个字，说自己才看到。对着伴侣倾诉心底的委屈，他却一直低头玩手机，半天才问了你一句，你刚才在说什么，别想太多了。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像一块投进了深潭的石头，连一朵水花都没有溅起，就沉入到了无声的黑暗。后来我们都明白，让人沉下去的从来不是石头本身，而是那潭毫无波澜的寂静。我们怕的也不是不被爱，而是自己在这个人的面前好像从未存在过。

已经三天没有联络的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当初的故作洒

说过，回应的质量是检验关系的最好标准。很多时候呢，我们把爱想象得太复杂，以为爱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昂贵的礼物，是海誓山盟的承诺。但其实爱就是藏在那些微小的不起眼的回应里。你分享的今天的倒霉事儿，他放下手机认真听完；你情绪低落需要人陪，他悄悄递过自己的肩膀；你随口说声想喝热牛奶，20分钟后他端来了一杯冒着热气刚刚好。你做了一个荒诞的梦讲给他听，他没有说你幼稚，而是感兴趣地问然后呢。这些回应轻得像羽毛，却也重得足以锚定一个人飘忽不定的心。

真正好的关系是两个人都愿意做对方的回音壁，你说出去的话不会撞上一堵沉默的墙，而是会弹回来的，而且带着温度，带着理解，带着我懂你的讯号。很多回应看似很简单，只是一句追问，一个探究的眼神，一次微微的点头，但它能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到我被看见了，我被听见了。这个互动的刹那，就是在给关系的供养，就是让感情细水长流的方式。人这种生物，说到底是需要某种回应而活着的。你笑，有人跟着弯了嘴角，这笑才算是落了地。你哭，有人递来一张纸巾，这泪才算是有了去处。得不到回应的人，会慢慢地变成一株没有阳光的植物，叶子还在，却不再绿，根还扎着，却不再长。而缺少回应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筑巢，物质上或为缺席，

房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

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明白，这世间所有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回应。我们彼此给出了声音，不是为了被赞美，而是为了被确定。山谷的那一头，有人醒着，有人应答，事事都愿意回应你的人，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光。他们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你，我在，我一直在，我重视着你的感受。愿你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回响。

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和善良就是管住嘴不说闲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就没有资格在背后搬弄是非评头论足。做人不能够随波逐流，要学会做一个不听嚼舌之音不言他人之事的智者，心存善念，慎言慎行，不说闲话是处事的智慧，也是我们一生的修行。安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睡前的这一段话。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内心安静，情绪安定，工作谋生踏实勤恳，待人处事和顺气场，摆脱外界的诱惑，丰富内在的宝藏，于无声处听雨，于寂静时看山，这样的日子就足够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都市夜归人，祝你晚安。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2: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成长是什么？
8: 妈，你别说了。
9: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0: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1: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2: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3: 来
14: 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14: 好啊，看镜头。
9: 3、2、1，
15: 茄子。
10: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7: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6: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最近几年，在出国留学的人群中，多了一些小留学生，一些低龄的孩子。他们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是家长陪伴，有的是委托给海外的亲戚朋友，或者作为交换学生，住在当地人的家里。那有没有一种解决办法，家长也可以去陪读呢？今天在哈佛问校友孙运红校长的帮助下，我们请到了国际教育方面的专家毛群老师，请他为我们低龄留学生的家长支支招。
17: 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16: 您认为低龄的孩子出国留学需要陪读吗？
17: 当然，每个家长每个人的这个理由可能不大一样。我认为呢，单从低龄留学这个名词来看，我认为低龄留学阶段，孩子呢在这个人生观和这个价值观还没有成熟期，还不具备独立生活和独立学习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如果这个阶段把孩子送出去海外留学的话，我们家长应该去陪读。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2016年热播的一个关于低龄留学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小别离》，另外一个呢是今年这个热播的一个关于低龄留学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带着爸爸去留学》。从这里边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一些场景，大家可能也看过这样两个电视连续剧，也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场景。举例来讲，比如说孩子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校园的这个枪击案，分分钟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的情况，有可能是孩子们在美国期间遇到一些校园霸凌。当然了，在这个电视连续剧里边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场景。举例来讲，孩子们第一次在美国期间寻找寄宿家庭，在寻找寄宿家庭过程中，跟寄宿家庭的成员，不论他们是中国的这个华人家庭还是美国当地的本土家庭，都可能会遇到文化、语言或者说是思想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冲击。这些都是我们中国这个

0: 也有一些办法能够降低这些风险。除了我们家长陪读之外，哎，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去降低海外留学的一种风险，就是在孩子真正的决定去海外留学之前，哎，利用一切机会去多了解、多考察，包括说是哎去美国短期之内的美国微留学，或者参加美国游学、美国夏令营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让孩子们设身处地的去参与和体验一下美国课堂、美国生活、美国的课外活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话，孩子们啊，通过自己的切身的体验，他自己的了解完了之后呢，他得出的答案，如果说是他想去，那我们就一定要支持；如果他说不去，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勉强。这个时候，
1: 嗯，看来这个低龄留学生去留学，我们的家长陪伴是非常有必要的。可对于有些家长来讲呢，大部分的工作呢都在国内，一时脱不开身，走不了，那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间呢，当然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呢，如果说是家长实在没有时间去陪读，送孩子出去陪读的话，那我们至少应该给孩子找一个伙伴，至少给你孩子应该找个伙伴，让孩子在美国低龄留学阶段，期间，如果他遇到心理上或者说是这个生活上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至少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同伴在跟他能够一起解决。家长不在跟前没关系，但是至少有同伴能帮他去解决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也是我给大家建议的，如果家长万一去不了，我们至少给孩子找一个同伴一块去低龄留学。
1: 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低龄留学的这样的案例呢？
0: 我孩子的小学同学，他呢是非常优秀，语言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因为没有北京市户口，所以以后呢在北京高考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在他的上小学上初中之后去海外留学，初中去海外留学对家长来讲其实是很不放心的一个阶段。这个时间爸爸或者妈妈呢就有一个人辞职，然后呢陪着孩子去美国留学。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风险，就是他们爸爸呢陪读的过程中呢，因为没有陪读签证美国，所以他就持 B 签证陪孩子去留学。我的一个邻居前几年是为了让孩子去美国留学，低龄阶段留学，他的主要理由呢当然是美国的教育，他觉得是比较适合他的孩子，所以呢就早早把孩子送出去留学。但是呢他也是一样，因为没有这个陪读身份，孩子又不放心孩子，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 FIVE 的方式，移民的方式去陪孩子留学。当然这里边的问题是呢他呢花了很多的这个投资的费用，包括说是到后来可能确实也有可能拿不回来了，很大的风险。都是我身边最真实的案例。
1: 确实会有一些这种情况哈。就您所知，我们目前低龄留学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0: 当然目前呢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个移民签证，所以好多家庭呢是采取旅游签或者说是各种工作签证解决孩子的陪读的问题。但这里边又刚才讲了，通过两个案例来讲了，都是有各种风险的。旅游签证呢是这个有可能会被遣返，移民签证呢有可能会投资款可能有可能拿不回来，工作签证呢也可能会遇到是和实际的就是签证类别和实际的目的不吻合啊，这潜在的风险。
1: 确实陪读的话，家长的这个身份很难解决。
0: 我们家长陪读的话，要不然就是旅游签、移民签或者说其他工作签证去陪读，这个孩子呢一般是上学好几年，但是呢旅游签呢可能每次最多是半年，半年之后必须得回来，那孩子连续上好几年怎么陪读？所以说呢陪读身份是一个问题。移民签证呢现在排期很长啊，所以说呢可能有些家长陪孩子还会留学又不能等，工作签呢当然是申请难度比较大啊，所以说呢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最大的这个低龄留学陪读阶段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痛点就是陪读身份难以解决的问题。
1: 其实即使解决了这个身份问题，家长可能会面临着要舍弃事业、舍弃工作，这也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呢。
0: 目前呢我们家长在要如果要去海外陪读，在国内必须工作得辞掉，然后在海外陪孩子期间呢，因为持的是 B 类签证或者说是这个移民签证没拿下来的话，只能 B 类签证去的过程中呢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能说陪孩子，给孩子做的饭啦或者陪陪孩子只能陪读。所以把家长的这个

0: 个人价值基本上体现不出来了，收入少了，国内的工作辞掉了，收入少了，同时在海外呢，个人价值也没法体现得出来，这也是我们家长在这陪读期间遇到的一个痛点。
1: 像您刚才说到的，如果家长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那在美国花费的还挺多的，是吧？这个学费也很高，对家庭来讲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0: 美国留学，包括说是本科阶段和低龄阶段的留学，学费呢每年动辄3-5万美金，生活6万美金或7万美金，这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同时呢，这个留学的学费呢是每年在递增，所以说呢，中国孩子因为没有这个美国这个不能是没有美国身份，所以呢只能入读美国当地的私立学校，他的学费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开支。当然了，这个可能连续好多年，尤其是低龄阶段的时候，连续好多年，这个成本会非常高。还有现在低龄留学阶段，中国孩子如果要去美国留学的话，要准备一系列的这个做一系列的准备，包括说是标化语言考试托福或雅思这样的语言考试，可能要准备好长时间。孩子在学校期间的 GPA 成绩，以及这个 SSAT 这样的一些这个入门准备考试，这样的门槛对中国孩子来讲，对很多中国孩子来讲都是很高的一个门槛，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准备。
1: 马老师，我知道您在留学方面呢是很有经验的，您对低龄留学生的家长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在这儿能和大家分享吗？
0: 通过给家长申请海外访学或者学习的交流访问的机会，来带动家庭，带动一个家庭，或者说家庭的一个孩子生活，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去带动两个孩子去海外学习低龄留学。
1: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0: 和现有的低龄留学申请不同的地方是目前的低龄留学，我们的主申请人是给孩子申请，给孩子申请 F1 的签证，孩子去海外申请美国的这个私立学校去就读，这是目前的这个低龄留学的一个方案。我们变一个思路，我们不给孩子申请，我们来给家长申请，给家长申请 G1 身份，就是去美国名校进行交流和访问，或者说 F1 的这个身份去美国成人留学的身份，这种方式来给家长来申请，把家长作为主申请人，来解决家长的这个访学身份的问题。和常规的低龄留学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变更了主申请人。我们正常的低龄留学是把孩子作为主申请人，申请 F1 签证去美国私立学校留学，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低龄留学的申请办法。那我们的方案一带一学的方案就是我们变更了主申请人，变更为给家长来申请去美国名校进行交流访问或者成人留学的这个途径，来把家给家长申请。这样的话，我们家呢就有美国访学阶段呢，就是有合理合法的一个身份去美国学习和交流访问。
1: 这样一来呢，就等于是家长出去留学去访学，孩子是作为附属于家长的去上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孩子呢就自然而然变成了陪读的身份去美国学习。
1: 那这样做，之前我们说到的低龄留学的那些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吗？它有什么好处呢？
0: 那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家长可以以合理合法的身份去美国做交流访问，那 G1 签证去交流访学，所以家长有合理合法的这个陪读身份了。家长在美国可以去美国的高校名校进行学习或者交流访问，去把自己的个人价值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家长当然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之后呢，很多家长也其实也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很急需把自己的这个学业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履历或者说是眼界进一步的提升。那我们这个赴美交流访问学习的这个机会呢，对我们家长来讲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体现了个人的价值。我们给主申请人变为这个家长之后呢，孩子可以去美国做陪读，这个时间呢就是孩子持 G2 签证或者 F2 签证去美国陪读的过程中呢，根据美国的一个政策来讲呢，是可以享孩子可以享受免费入读美国当地公立学校的这个资格。 哎，所以说呢，至少这样接下来的话，就是孩子每年可以把每年的学费，哎，5万美金左右，哎，这个学费可以省下来。如果说是举例来讲，在美国读4年美高的话，至少说是可以节省20万美金的学费。
1: 那如果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去美国读私立学校，是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只是说我们孩子多一个选择，在这种方式的情况，我们还多一个选择，孩子可以按照之前的想法，可以继续哎选择自己心仪的私立学校去读。当然了，也多一个选择，可以入读美国当地的公立学校，这个公立学校当然是免费的了，至少说是学费上我们可以节省一大块儿。这个是当然了，在这里边家长可能再补充一下，就是给家长要提醒一下，我们选择这个学区一定是美国优质的公立学区，否则的话我们把孩子送出去陪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一个选择，多一个选择，就是免费入读美国当地公立学校，但一定是优质的公立学校去学习。
1: 那如果以这种方式去留学的话，孩子还需要进行那些标化考试吗？
0: 如果说是我们孩子以陪读签证的身份去美国学习的话，是免费入读美国当地的公立学校，同时呢，这个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就没有标准化语言考试，不要求提供 GPA 成绩，也不需要参加 SAT 这样的一些入学考试。孩子去了之后呢，是无条件进入当地的住的所在地方的公立对应的公立学校，就无条件入读。当然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孩子如果语言万一达不到没关系，学校呢可以免费给孩子提供这个 ESL 的课程去学习，直到孩子能够达到这个入学条件，这些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条件。孩子如果说是在美国高中读4年，接下来去申请美国本科名校的话这个成功的概率高于在国内公立学校甚或者国际学校申请美国名校的这种机会。至少说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说美国高中4年的 GPA 成绩以及它的含金量远远高于在国内的这个国际学校或者说或者一些公立学校的这个 GPA 的含金量。当然其他的语言啦各方面，当然这个是天然的优势，在美高留学4年的话，所以说呢这个孩子陪读几年大大的有利于提升他的背景。
1: 那您刚才介绍的家长自己先去申请留学或者是访问学者或者去交流哈，那对家长有什么要求吗？就是他的有什么门槛吗？
0: 是这样啊，美国不同的接待访学的这个学校对家长的申请者的要求呢不一样。当然了，我们针对企业高管来讲，对陪读爸爸妈妈这个层面来讲，这些项目呢当然了有些条件呢会更低一些。当然一般要求是本科学历以上，或者说有些呢如果说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话，我们可以把学历要求降到专科都可以。这说对家长要求是基本上比较合理的一个要求了，专科学历或本科学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 OK。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能拿到的签证时间是多长呢？孩子跟家长也一样吗？
0: 当然了，是陪读签证一定是以主申请人的这个在美国可以待的时间为主。主申请人通常不论是这签证，通常第一次给只给一年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一年项目结束之前，只要提前2周左右的时间，2周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把保险期间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给项目主办方申请延期就可以申请延期很容易。这样的话同一个项目最长可以延到5年，所以说呢主申请人可以最长待5年，孩子也最长可以待到5年。
1: 那如果在这个5年当中家长和孩子要回国探亲，然后之后再去，那签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只要我们在访学期间，包括说是我们延期之后的访学期间，我们正常延期了，只要签证有效期之内多次往返没有任何问题。回国之后呢，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国之后正常访学结束回国之后，然后如果说是我们以其他签证类别去美国，比如说 B 类签证或者说是移民签证或什么其他签证再去美国 F 签证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在2年之内回国之后2年之内再以 G 类签证去的话可能不行但其他签证没有问题。
1: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去做这种访问学者呢？是必须要大学老师吗？或者是必须要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吗？
0: 访学 他不是大学老师，不是研究员，不是教授，这些人的独享的一个权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座的所有家长，都是有资格去申请的，只是不同的项目要求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个人条件要是越好的话呢，越容易申请，选择余地越大，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个人条件不是那么优秀，但是呢，只要能达到我刚才讲的那样。本科学历，甚或说一些专科学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话呢，可以申请得到。
1: 那费用呢？家长去做访问学者，跟孩子留学的费用相比怎么样呢？
0: 不同的申请的条件，可以费用不一样。有些呢，如果说是条件很好的，甚或说是免费的；但如果说是我们纯粹是学习为目的的，可能美国高校呢要提供一些资源给到我们，包括教学的资源给到我们，所以说我们适当收付美国校方一些学费就可以，我们把它叫半职费，几千美金、10,000美金左右的一年样子大概起，这个数字呢远远低于孩子在美国留学的这个一年大概50,000左右的学费。
1: 那在这里您所指的这个低龄哈，低龄学生的年龄大概在什么范围内呢？
0: 可以这么讲，6岁到18岁之间。都可以免费享受美国的公立教育。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艾玛，过去。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1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1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1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9: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9: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9: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19: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9: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9: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9: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
3: 挺好的。
1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9: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1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9: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

0: 先十五。
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世界上有庞大的肥胖人群，大多数人有志减肥多以失败告终，但在芸芸减肥大军当中，仍然有大约1%-5%的人成功了。长胖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脂肪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对抗身体的长胖本能？那些减肥成功的人具体是怎么做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一下减肥成功者做对了什么。储存脂肪是人类的进化优势，那减肥就是和自己的优势做斗争，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多数人减肥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如何判断是否减肥失败？简单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又长回来了。而成功减肥的标准则为减掉体重的5%或更多，并保持1年以上。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说法很多，如缺乏意志力、饥饿感难忍、饮食习惯难改、年龄大、代谢率低等，但是呢，都没有说到点子上。1944-1945年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有助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面纱。当时的研究成果对如今的肥胖人群减肥仍然有借鉴之处。首先是限制饮食对人的生理，如基础代谢率下降 40%， 人骤然变老，心理出现忧郁，社交变得孤僻，以及对食物的渴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停止限食15-20周之后，体重才有所恢复。停止限食后很长一段时间，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很难克制。停止限食后的13周，受试者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人每天摄入热量平均高。限食后最先恢复的全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体内两个激素指标对体重变化起着主导作用。研究招募了一批平均体重94.05公斤的受试者，参加为期10周的以低能量，约每天500-550千卡节食为主的干预。随后受试者又参加了1年的保持减肥体重干预。研究人员同时对与饥饿和食欲有关的激素做了测试，比如瘦素。瘦素水平下降，食欲会增加，基础代谢率下降。10周干预后，它下降约67%。干预1年之后，它的水平比研究开始时还要低33%。随着受试者体重的增加，瘦素水平才会慢慢恢复。还有， 干预后生长素的水平立即上升，干预一年后它的水平高于干预前。这些激素变化表明人对体内脂肪和体重下降非常敏感，一旦发觉两者明显下降，马上刺激食欲来提醒身体多摄入食物以维持原来的体重。这种人体表现出的自私现象要从进化论理解。在漫长的进化当中，食物来源往往不足，体重减少对生存造成主要威胁，保持或提高体重及体脂的功能逐步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于是这些决定物种生死存亡的进化优势功能使今天的肥胖人群越减越饿越减越重以失败告终。根据对减肥成功人士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成功与每天做三件事情有关系。第一件事，每天吃早饭。德国吕贝克大学的一项研究称，在一日食物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的能量消耗，产生更强的饱腹感，减轻对甜食的渴望，更不容易发胖。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至少应包括三类食物：一、谷类食物，如面条、馒头、面包等等；二、动物性食物，如肉类、蛋类、奶制品等；三、富含维生素 C 可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再吃些松子、杏仁等坚果那就更好了。第二件事，每天称体重。脂肪一旦在身体内存储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把它当成正常标准，再减就很难。这个现象被称为只进不出点，但身体对体重的记忆需要时间，所以要随时观察体重变化，发现体重增加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控制迅速将脂肪消灭在萌芽当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减掉体重的 3%， 不常称体重者则几乎没有变化。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一个经验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马上换宽松的衣服，而是调整饮食加大运动量，将增重消灭在萌芽当中。第三件事，每天运动一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强烈，减肥太痛苦也不太容易坚持，因此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有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根据减肥相关研究及对减肥失败人群的观察，专家对国人减肥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不轻易加入减肥大军。很多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了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或者导致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女性健康非常重要，不少体重正常或稍显丰康相悖的减肥行为。第二，减肥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脂肪不是一顿吃出来的，请他们走也一定不能太快。若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得到的信号将是大饥荒，于是身体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结果必然导致减肥失败。另外，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明显下降，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科学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最后推荐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一，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消化起来慢，让一天中不断有能量供应。二，每餐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容易得到饱感。三，午餐与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坚果，晚饭前不会因为感觉太饥饿而过量进食。四，吃饭前先喝汤，

是为得到饱感而减少进食。五，尽量少吃加工食品。一是太容易消化，二是这类食物大多含有过量的糖、油、色素等。六，如果是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进行，运动后喝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晚吃少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谢谢你来我的世界里带来了光，虽然你走后世界没有氧气不能呼吸，但我依然很感激这一份短暂的相遇，是我太没有勇气竟让你如此不坚定，所以请不要害怕，我会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运动有益心脑健康，但什么时间运动对心脏和大脑的增益效果最大？近日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一天24小时当中，上午8点到11点进行锻炼，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生风险均最低。下面的时间里和你一起来关注心脑健康。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86657名年龄在42到78岁成年人的数据，在6年随访期间共记录了3707起心血管事件。研究人员将参与者按运动高峰时间分成了4组，清晨8点、上午10点、中午和晚上19点，并将中午作为对照组。结果显示，在24小时内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之间运动，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最低是有关的。与对照组相比，八点和十点最活跃的参与者，发生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分别降低了11%和16%，在十点最活跃的人，发生中风的风险降低17%。这一结果在女性中尤为突出。与对照组相比，八点和十点最活跃的女性，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分别降低22%和24%，十点最活跃的女性中风风险降低了35%。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突出了运动时间在心脏病和中风预防当中的重要性。在早上，尤其是早上晚些时候运动，可能是最有利的。除了以上研究中提到的好处，早上有运动习惯的人，精力和体力都将得到提升，比如精神饱满，效率高。光照是人类昼夜节律系统最强大的调节因素，阳光激活交感神经，神经递质多巴胺分泌增加，使人更开心兴奋。早上锻炼能慢慢地唤醒身体，一整天都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还能够提高机体代谢。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生物分子科学系研究团队的一篇论文显示，晨练或许可以激活肌肉细胞中的某些基因，增强代谢糖和脂肪的能力。2019年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充足的早起者更倾向于早上规律运动，饮食也更健康规律，有助保持好身材。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早睡早起者起床后不容易发脾气或悲伤，更善于与人沟通和处理矛盾。需要提醒的是，冬季清晨气温低，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使血管收缩加强，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引起心脑急症。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人更要小心，不要一大早运动，将运动时间安排在早上八点之后，或者下午4点至6点。运动是对健康最好的投资，但前提是做好合适的准备和安全措施。寒冷的秋冬季节，运动时适时调整，早上运动要注意以下细节。第一，起床前静卧5分钟。冬天气温低，血管更容易处于应激状态，一咕噜爬起来，身体未必能够及时适应过来，容易出现头晕、心悸、体位性低血压。清晨睡醒后，不妨先赖床5分钟，期间伸伸懒腰，做做深呼吸，然后下床，给血管、心脏和关节一个缓冲时间。第二，喝几口温水。人体晚上会通过呼吸、出汗等耗散约450毫升水分，再加上睡眠时身体几乎没动，会使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液循环受阻。因此，早上醒来要及时补水，可以喝100毫升温水，晚上睡前1小时也应补水。老人最好在床边常备一杯水，起夜或半夜口渴时可以喝1小口。第三，8点之后再开始。秋冬季节最合适的晨练时间应该是在8点以后，此时气温稍有提升，边晒太阳边锻炼，一举两得。且此时人体阳气生发，顺应自然，更有益健康。第四，外出前垫垫肚子。空腹状态下运动会增加低血糖风险，外出晨练前可以少量吃点碳水化合物，比如饼干、馒头等，给肚子垫个底。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的老人，外出运动要随身带好降压药、硝酸甘油等常用药。第五，热身15分钟以上。冬季运动伤害主要是由热身不充分而引起的，如果天气较冷，应多花1倍的时间去做热身，至少15分钟。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心悸、胸闷、头晕、四肢麻木等表现，要立刻停止运动，在座椅上休息片刻，并与同伴、家人或就近的医院联系。第六，以柔和的运动为主。冬天运动要选择相对柔和的方式，如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运动最好别出大汗，练到微微出汗即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

周旭威。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减肥成功者做对了什么，以及合理的运动安排有助心脑健康。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2: 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来克拉玛依区考察调研。
1: 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社区、医疗机构，调研民生实事情况，并召开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于兴国先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城南体育公园、市老年医学中心、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福润社区幸福时光社区长者食堂迎宾站、胜利小区、友谊路与准噶尔交叉路口，实地查看校园基础设施、公园规划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社区食堂运营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升级等情况，详细了解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惠民成效。他指出，民生实事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高质高效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推进会上，于兴国听取了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检验政府履职能力、兑现惠民承诺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一线，紧密联系群众，聚焦民之所需，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堵点难点，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要注重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成效滚动评估机制，确保民生项目长期发挥社会效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讲好民生实事成效故事。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民生堵点，统筹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前谋划，做好下一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乌布利·卡森姆米吉提报道。9月2号，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率长宁区党政代表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就深化对口支援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并亲切慰问援克干部人才。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克拉玛依区委书记张玉、副市长李国联及两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克拉玛依科技馆、上海援克展厅、市第六中学、克拉玛依区政府及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代表团一

0: 一行详细了解了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区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关切询问了原克干部在疆期间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并对原克干部人才辛勤奉献、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在随后召开的考察座谈会上，张玉代表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对长宁区长期以来给予克拉玛依区的真情帮扶和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回顾11年对口支援历程，两地携手在产业合作、教育提升、医疗帮扶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生动诠释了沪克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他期待未来双方在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孔福安对克拉玛依区长期以来对原克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表示，长宁区将一如既往地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经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持续深化与克拉玛依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协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与产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此次考察调研进一步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深厚情谊，为沪克两地携手共进、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号至2号，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来自16家中央、省、市级媒体的26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实地探访克拉玛依市在数字化转型、新能源开发和绿色低碳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创新制造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采访团首先来到人工智能家展厅、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城市智慧治理、数字助农与绿色算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政务服务的智能提效到农牧业的精准管控，再到算力基础设施的低碳运营，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这座城市的产业机理与治理逻辑。采访期间，采访团还走进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以及8区530景区 CCUS 碳捕集项目，实地了解油田技术攻关、新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捕集利用等成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记者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创新正在为新疆油田不断解锁新的发展空间。光伏板下采油，二氧化碳驱油并封存，智能井口实时调控，传统油田正蝶变为数字油田和绿色油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
2: 这次来到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数字创新。我看到 AI 能够把这个数据运用到油田当中，能够去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同时我也看到了有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项目，那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先导项目。那通过这样一次行程，我也希望把克拉玛依的另一面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新疆，让他们了解数字创新的克拉玛依。
1: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新义，
3: 这几天的参观也让我看到克拉玛依正在探索一座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路，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这座以科技驱动、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实践，它的这里的发展之快确实也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非常的坚定。
4: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解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 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

0: 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2: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金秋时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相继迎来2026级新生。两所高校创新迎新服务模式，优化报到流程，细化服务保障，以贴心、暖心、细心的全方位服务迎接8方新学子，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油城风采与校园温情。8月27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为方便新生顺利入校，该校区今年继续开展点对点接站迎新服务，在机场、火车站设立专属迎新点位，安排专人、专车、志愿者全天候值守，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入校接送等一站式服务。本次迎新季为期3天，该校区精心策划多项特色迎新活动，现场开展水果文化节，免费向新生及家长提供西瓜、哈密瓜、葡萄、蟠桃等各类时令水果，总量达20多吨。 此外，孝城融合迎新晚会、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主题展、克拉玛依城市记忆主题展、新生家

0: 展、校城参观、非遗体验展示等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线，全方位助力新生认识校园、了解游程。不少随行家长纷纷称赞学校精细化的迎新服务，对孩子在这里求学成长充满信心与期待。8月29号至30号，新疆第二医学院2026级新生开始报到，校园内迎新横幅醒目亮眼，迎新服务帐篷整齐布设，还设置多处创意打卡立牌，供新生和家长拍照留念，全方位保障新生顺利入学。该校安排接驳车辆往返火车站、机场与校园之间，贴心接送新生及家长。在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的引导协助下，新生有序办理入学手续，领取校园物资，前往宿舍安顿，入学流程顺畅高效。今年，新疆第二医学院继续推行智慧迎新模式，新生可通过智慧新二医服务号提前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到校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即可快速完成身份核验、领取校园一卡通等流程。同时，现场还准备了瓜果、烤全羊等特色美食，迎新现场处处洋溢着温情热烈的氛围。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2: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3: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3到23度，白简滩14到25度，沃尔河10到25度，独山子9到23度，金龙镇10到26度，白口泉13到25度，农业开发区9到26度，小拐11到25度，五五星镇10到26度，呼图壁气田12到24度，准东基地12到25度，马河气田11到24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风力情况阵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到4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8: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9: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7: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10: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9: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6: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7: 哇，你好帅啊。
16: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8: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6: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8: 那咱那跑车呢？
16: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9: 你该吃药了。
1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0: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2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2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6集，出生入死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德经》第50章的内容：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上期节目我记得您强调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养生，就是在青壮年时期啊，要保养我们的精气神儿，
2: 对，
1: 延缓衰老啊。
2: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三个十有三，其中两个地方都提到了死亡。
2: 对，所以这一条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的哈。
1: 对，
2: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十有三嘛，就是三成了，
1: 嗯，
2: 啊，或者是相当于三分之一了。
1: 对，
2: 是吧？生的机会三分之一，
1: 嗯。
2: 死的机会三分之一，
1: 对，
2: 还有三分之一呢，就虽然生着虽然活着，但是动不动又进入了死亡的境界，
1: 嗯，
2: 又是三分之一，
1: 嗯，
2: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吧，我们就讲了，人明明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进入死亡之地呢？
1: 对呀，
2: 因为不会养生，
1: 是
2: 折腾自己了。
1: 对，
2: 就是好好的，本来说白了，比如说应该可以活到100岁的，
1: 我好像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活到120岁。
2: 对对啊，还有一种观点说人可以活到250岁。
1: 对，
2: 全是自己给折腾的。
1: 是啊，
2: 假设说我们能活到120岁是吧，我们折腾折腾是吧，那么现在如果少折腾一点也能活到那个80-90岁咯，
1: 那已经很长寿了，
2: 那很不错咯，
1: 是吧，
2: 那有的可能就夭折了。那为什么夭折呢？

0: 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啊先天性命就命就比较弱的，
1: 嗯，
0: 这属于叫做就是死亡的可能性那一部分了嘛，
1: 是
0: 是吧？还有一部分他本来明明可以活到100，
1: 嗯，
0: 或者活到80、90，活到120，
1: 嗯，
0: 就是生生的把自己的命给折腾没了。
1: 对，比如说有的人天生身体底子特别好，
0: 对，
1: 但是呢他不注意饮食起居呀，因为仗着身体好啊，
0: 对呀，就把自己折腾坏了，
1: 嗯，对。
0: 所以据说你看啊，说是游泳中淹死的人，
1: 嗯，
0: 都是什么人啊？
1: 都是游泳技术非常高的人，
0: 都是会游泳的人。
1: 对，不会游泳的人他也不会进去，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往往因为他会游泳他就胆大，
1: 对，
0: 胆大妄为，不遵守游泳中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这些规则，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可能钻到鲨鱼让鲨鱼一口吃了，嗯，
1: 对，
0: 或者跑到什么风浪里头大浪呱唧卷进去了，
1: 对，
0: 或者是因为游的时间太长自以为了不起抽筋了，
1: 嗯，
0: 等等，是吧？这个比方了。还有据说出交通事故的都是什么人？
1: 都是开车开得好的
0: 老司机，往往是
1: 老司机，
0: 也不是特别老了，反正就是已经开过几年以后，嗯，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往往新手他不会，
1: 对，新手特别小心谨慎，
0: 新手害怕吗？
1: 对，
0: 那老司机特别老的司机他也小心谨慎，因为见多识广啊，嗯，
1: 对对对，
0: 往往是那个中不溜丢的，
1: 哦，
0: 还中不
1: 老不新的司机，
0: 不老不新的，他胆大妄为，觉得自己开车开得不错了，耍，
1: 哦，
0: 跟人比，敢喝酒是吧？超车，嗯，什么事都敢干，结果出事了。
1: 哦，
0: 所以往往他是会开车的人，会游泳的人会出事。
1: 对，
0: 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往往这个活得好好的，最后短命的人，往往都是身体健康的，
1: 对，
0: 有能力的，有本事的，
1: 是。
0: 然后呢，胆大妄为，瞎折腾，
1: 嗯。
0: 是吧？瞎折腾，最大的瞎折腾就是折腾自己咯，
1: 对，
0: 是吧？折腾自己呢，无非就是几方面嘛，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折腾自己的嘴巴，
1: 嗯，
0: 胡吃啊，
1: 叫胡吃海塞，
0: 胡吃海塞，是不是？
1: 什么都吃，而且不分时间，比如晚上也吃很多难消化的。
0: 对，我们讲叫做什么？就酒肉嘛，
1: 对，
0: 是吧？生猛海鲜
1: 是
0: 愣给吃出毛病来，先讲叫富贵病。
1: 对，富贵病。
0: 现在很多什么脑溢血呀、心脏病啊、
1: 嗯、
0: 高血压呀，是吧？
1: 是是。
0: 然后什么胆固醇呐、啊、等等的哈，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啊、
1: 都属于富贵病，
0: 都属于富贵病，生生给吃出来的。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祖先吃五谷杂粮，日子活得好着呢。
1: 对，
0: 没那么多事儿。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富裕人啊，条件好了，生、
1: 嗯、
0: 啊，就生生把自己吃出毛病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吃出毛病来的。
1: 是。
0: 还有玩出毛病来的。
1: 对。
0: 什么叫玩呢？声色犬马呀。
1: 对。
0: 那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不睡觉，是吧？跑到什么、什么什么歌舞厅啦，
1: 跟人家唱歌唱一夜
0: 啊，还是唱歌呢，是吧？不知道唱啥呀，
1: 对，
0: 在里头折腾自己，
1: 对，
0: 折腾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啊，然后声色犬马，
1: 嗯，
0: 啊，就愣是玩把自己玩毁了，
1: 对，
0: 是吧？这种情况下吧，嗯、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身体上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
1: 是
0: 啊，把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那女孩子可能她最大的可能是打胎啊、堕胎啊、流产呐、啊，
1: 是
0: 这个伤害生命特别厉害。
1: 对，所以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我觉得
0: 守住身体是吧，保护自己、
1: 嗯、
0: 男孩子呢，男孩子就是这个破坏别人的贞操，
1: 嗯，
0: 破坏别人的贞洁，然后呢、
1: 嗯、
0: 毁掉了自己的精气神，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方面的这个男女关系一混乱的话，
1: 嗯，
0: 这个两个人的那个这个正能量就没有了，
1: 对，
0: 很阴暗，
1: 是是是，
0: 很负面，
1: 嗯，
0: 很内疚，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觉得互相对不起，也有打胎了对不起孩子，是不是、
1: 嗯、
0: 良心上受谴责，自己精气神也没有了，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阴阴的、沉沉的，阳刚之气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的生命能量就降低了。
1: 对，那有的男孩子成了家了，他还去找别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内心又觉得对不起妻子，
0: 啊、
1: 又给妻子说实话，说了实话，家庭又闹得不和，
0: 两边互相伤害，
1: 互相伤害，
0: 伤害就伟大不掉，是吧？
1: 是。
0: 实际上关键啥呢？就是两性关系上处理上太不检点。
1: 对对对、
0: 啊。不互相尊重，不互相检点，两、
1: 嗯、
0: 男女之间交往没有分别了。
1: 是是。
0: 所以古人讲的男女有别，
1: 对，
0: 讲的结婚的时候呢，父母之命，媒妁
1: 之
0: 言。
1: 哦，
0: 这个都是属于保护我们的最好方法。
1: 也就是结婚之前，我们古人
0: 结婚之前男女是不来往的，
1: 不来往啊，面都
0: 不
1: 见。不
0: 是男女来往，男女是不来往的。古人的时候、
1: 哦、
0: 啊，现在我们讲，即使是来往，不谈情说爱。
1: 哦，
0: 谈情说爱这一部分呢，交给父母。
1: 哦，
0: 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等父母给我们都看好了，
0: 看好了，父母帮我们选一选，因为父母的眼光还是比我们好。
1: 对，
0: 现在年轻人都是认为自己有眼光，
1: 嗯，
0: 等到了中年，全发现自己做错了。
1: 对，
0: 很多人了，不敢100%，
1: 这个时候也有苦难言了，
0: 有苦难言了，然后就跟孩子讲，哎呀，还是要相信父母的，孩子还是不信。
1: 对，
0: 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就这么走过来的，孩子你让他自己去闯荡，最后都是惨不忍睹，很伤害自己的身心。
1: 对，
0: 这样呢，一伤害自己的身心，又作恶做坏事、
1: 嗯、
0: 有的时候违法乱纪，有时候贪赃枉法，有的时候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
1: 嗯，
0: 损德折福折寿命。
1: 对，
0: 弄了半天，最后呢，就属于那十分之三了，活得好好的，突然短命了。
1: 听起来好像这个死离我们还是挺近的，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这随时有可能就夭折了都有可能。
0: 老子他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是吧？
1: 嗯，
0: 总体上来看，人生的机会只有三成，
1: 就十成里只有三成是生的机会，
0: 或者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是生存的机会。
1: 对，
0: 剩下呢，这个三分之二的机会都会是面对死亡的。
1: 对，那我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来延缓走向死亡的脚步？
0: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有两个部分了哈。
1: 嗯，
0: 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比如说命中必须要面对死亡了。那我们怎么办？
1: 嗯、对呀、啊，
0: 这是一种情况。
1: 怎么办呢？怎么面对？
0: 第二种情况的话呢，我可以改变，我不要去过早的面对死亡。
1: 对，
0: 等于我们讲要延续自己的寿命。
1: 对，
0: 叫延寿的问题。
1: 有没有方法？
0: 那当然还是有方法喽，是吧？
1: 嗯、
0: 那古人告诉我们的方法。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5: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5: 高压电击，纱布。
6: 老公，
4: 亲人，
6: 老公，
4: 眼泪无数。
7: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8: 幸好是做梦啊。
9: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0: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2: 哎，
13: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6: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7: 爸爸；
16: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8: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6: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1: 怕不怕？
20: 就是怕。
2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1: 啊，那你劝过他吗？
22: 劝过呀，不听。
19: 孩子小，道理大。
2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4: 不能乱开车。
2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26: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3: 广告之后回到了各位的身边啊，我们来为各位梳理到了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插曲或者说是一些主题歌了。回到了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继续要和各位来回顾经典作品，来听听这首歌是来自郑少秋给我们演唱的《楚留香》。

这是1995年《楚留香》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楚留香》呢已经是成为了郑少秋的一个专利。虽然说他不是第一个演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演的，但是人们已经把《楚留香》打上了郑少秋的标记。虽然说以郑少秋现在的年纪，不太可能再去演《楚留香》，但是他已经是把经典留给我们。我想他会是观众心里永远的楚留香吧。这个标签一旦是贴上，就不会是有别人可以撕下来的。我并不是说以后别人是不能演楚留香，但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的话，是需要时间和努力付出的。因为郑少秋他确实就是我们每个人记忆里永恒的楚留香。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来跟各位分享那些经典的旋律。在听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听这首歌的感受，或者说你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你那些年听了哪些影视作品，都可以来跟我去分享。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奋斗，他说郁钧剑在87版西游记唱了一首插曲，你知道吗主持人？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随风，他也说了，主持人能不能来一首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里的男儿当自强。再来往下看啊，这位叫做感受幸福美，青青河边草，也算是我们80后那时的流行歌曲了。还有北京人在纽约，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太多了，都勾起我老80后的这个回忆了。再来继续往下看啊，赤子他也是说了，这还用说，最经典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这个必须点赞。看来今天很多朋友推荐到或者说是提及到的这些歌曲，我已经是为各位准备好了，但是是需要时间啊，各位耐心等待。先来听听这首歌，李翊君《婉君》。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OK， 看看时间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稍后精彩节目将继续为您送上，我是肖辉，明天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2: 是啊，
8: 真不错。
5: 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4: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2: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3: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消防救援支队的报警电话又响起来了，这接线员拿起电话，这就有点纳闷啊，家里着火了，这不是已经出警了吗？应该到了，怎么还报警啊？不是重复报的吧？哦，不是一回事儿啊！哎呦，那赶紧给您安排出警。原来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儿，在两个小区同时报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发生了火灾？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呀到消防救援支队去听听他们处置的这两起几乎一模一样的警情。
4: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5: 两个居民小区接连发生几乎同样原因的火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6: 8月29号21时31分，411指挥中心呢通过三方通话呢确定了是一个小区楼道冒烟的这么一个警情。接到这个警情以后呢，我们立即调派了伤务员、消防救援站6辆车、26名指战员赶往现场。等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卫星消防站已经将这火情啊已经给扑灭了。火灾调查的人员呢到达现场以后呢，就是楼道里面都是水，着的东西呢是一些纸壳和一些生活垃圾。
5: 那这火灾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发生的呢？火灾原因鉴定人员这就开始得顺藤摸瓜，在这个灰烬当中啊找原因找真相。那咱们来听齐兴龙的介绍。
6: 6层的这个住户呢，就是报警人，他说呢，他这个楼道里面呢非常多的这个蚊子，是由于楼道有灯，所以说这蚊子就多。那一开门就进到他家里面，在这个楼道里面点了一个蚊香，他就没太注意，就距这个这些纸壳啊、生活垃圾就比较近了。第二天早上顺手拿下去，然后他就点了一个蚊香驱驱蚊子。起火的位置呢，和这个住户的所说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样的，蚊香引燃的这快递盒等这些这个纸壳这些可燃杂物。
7: 他是什么时候点的？点了个什么蚊香？
6: 点了一个普通的蚊香，就是那咱们那盘状的蚊香。
7: 现场这个烧的情况怎么样？财产损失大不大？对周围的邻居有没有什么影响？
6: 就是据户户主回忆呢，他把蚊香放到外面以后呢，一烧能烧一宿，但是他是闻到门缝里有着大量的焦糊味以后，就是楼道里有感应灯嘛，他在外面就敲一下门，然后感应灯亮了以后，他发现这个灯照着乌蒙蒙的，还有一些小火苗，他害怕了，然后打的这个报警电话。他对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应该是好像是没有人，其他这个楼道里面的这个住户呢有的闻着了，所以说这个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和太大的恐慌。
4: 应急时刻，
5: 您听，这位住户这是嫌楼道的蚊子太多，所以呢想驱驱蚊，这就点了一个盘状的蚊香，就那一圈又一圈的哈。结果呢他自己也把这生活垃圾也放在门口了，他估计哈这塑料袋呢一歪就把这蚊香啊给碰着了，然后呢把生活垃圾给点着了。这一下子啊，这楼道呢浓雾弥漫呢，那怎么还有第二起火灾呢？那咱们接着听齐兴龙给大家的介绍。
6: 我们接到这个报警后的不到20分钟，同样的一个情况的警情在一个小区内发生了这个室内冒烟的情况。当时我们的接警员还以为是重复报警，一说这个情况与地址不同，刚跟大家说刚才那个警情呢是在这楼道里面，就等于是相对于来讲比咱们家庭它是室外，而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个客厅发生了这么一个警情。我们当时呢这个玉桥消防救援站呢出动了4辆车、22名指战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也联动了我们小区的卫星消防站。我们到场的时候呢，小区卫星消防站

呢，正在往下疏散那个楼上的这个群众，家里面着火，所以说呢，这危机信号站上去以后呢，这整楼进行疏散，把这个楼上的人就给疏散下来了。我们上去以后，把这和危机信号站一起把这个火就灭掉了。然后登楼以后呢。

0: 干净整洁。那么咱们来听听啊，这屋里着火了，消防员灭火的过程。
1: 客厅里面的可燃物呢，相对于来讲要比这个室外的可燃物要多一些，这个情况呢要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在扑救的过程中呢，抽水就给灭掉了。勘察现场呢是室内的这个一些纸壳，就是也是快递盒子，就和上一个警情基本上是一样的。火灾调查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核实，确定了这个家住户呢为了防止这个家里面蚊子多，也是蚊香引燃纸壳导致火灾的发生。这两起火灾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过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基本上都是要扔掉的纸壳嘛，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周边就只有这些纸壳，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原因。
0: 第二户家里烧的，反正损失不算小。我看了啊，放蚊香的那个角落那个屋子啊，烧得黑乎乎的，地上呢全都是灰烬，也看不出来之前是什么。墙壁啊、家具啊，别提了，那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呐。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火灭完了，您看这火灾啊，它和其他的刑事案件它很不一样。在这个火灾当中啊，它这个被害人他往往是那个肇事的人。您看在这个燃气爆炸的事故当中，这首当其冲啊，受伤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个离燃气最近的，没有把燃气管理好的。而呢在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油锅着火了，哎，没有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扑灭，燎着了这个眉毛啊、眼睛、头发、面部受伤啊，那肇事的几乎也是那个受伤的。所以呢家庭住宅火灾当中啊，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典型，几乎啊这肇事的就是受伤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齐兴龙给咱们说说，这有些人啊用这个蚊香来驱蚊，这也挺好的。因为呢很多家庭可能是忌惮啊这个驱虫剂啊驱蚊剂那个味儿啊，或者对老人对孩子不好啊。另外呢驱蚊嘛，它能够长期的哎发挥作用，那怎么就着了火呢？那咱们还是来听齐兴龙的介绍。
1: 大粗盘式的，5块钱4块钱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那种，是一个盘状的，得需要一根这个能把它支起来的东西呢进行一个燃放，把它架在上面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塔状的那种状态。盘式的蚊香，黑蚊香，给咱们消防安全惹祸惹的最多的，掰开烧的那个，就一盘能分成两盘的那个，它那个香头的温度啊，最高的时候小风一吹，氧气供应量足的情况下，700到800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平时遇到这些可燃物，甚至有一些棉麻纸张，130多度、150多度都着了，足以引燃咱们家里面的一般的可燃物了。第二个，那我们平时点蚊香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放在窗台，有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桌子下面啊，或者放找一个夹就放那儿去了。殊不知这周边有没有可燃物，你有没有清理啊？像这两家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在纸壳箱附近了，贴近了它与可燃物、易燃物的距离。第三点，咱们很多的时候啊，把这个蚊香得架起来烧，因为你要放在地上烧或者放在哪儿烧，放在一个平板上烧，它烧不起来，它慢慢自己就灭掉了。为了能够让它通风的更好，燃烧时间更长，咱们这个卖蚊香的这个厂家啊，都会给它做一个小架子，这里面像一个小薄铁片似的，咱们把这铁片一支，把这蚊香向上一插，里面有个小孔，基本上这蚊香就可以立起来烧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虽然它原装带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消防员是绝对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大家看不看到蚊香盘它做那个小片儿，它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嘛，特别小，远远的小于了这个蚊香本身的面积，头重脚轻，这个东西能稳当吗？就是一个小薄铁片，蚊香盘那么大，它这里面的小薄铁片那么小，就支撑着这么一个。你说它支的高吧，它也不高，不到5厘米。那么受到点震动，或者是受到一点小风一吹，它是不是就倒了？但是它一旦倾倒到一些可燃物上，尤其是什么棉麻纸张，尤其是一些窗帘，你稳定吗？并不是很稳定。蚊香把窗帘引燃了，结果发生火灾了。这种事情少吗？而且正好窗户还开着呢，还起到一个助燃的作用。
0: 所以您听这蚊香的道理，它就跟那烟头一样，可能有的人也觉得，哎呦，您看这个火灾多惨呐！啊，这个老爷子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喝了点酒，哎，抽一支烟，结果呢有点迷瞪了哈，这个烟呢就掉在了被子上，老爷子呢也睡着了，结果呢被子呢就被烧了一个大窟窿，这被子损失也不大，怎么老爷子就被熏死了？烟头它怎么就这么厉害呢？那可不，烟头呢和这个蚊香的着火的那个头 它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基本上五六百度那是有的，最核心的地方七八百度也有。您想到被子那燃点大大低于蚊香和烟头。所以说到这儿，这秋天啊，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可能有些老人啊，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这老爷子老太太哈，

0: 哎，这身体不舒服，睡不着，哎，喝点酒，甚至呢，有个别老人抽根烟，您一定得管好。这个烟啊，从消防安全角度讲，对老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那比酒还大。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啊，这最近和蚊香有关的火灾那还有呢。8月4号发生了一起火灾，这12点啊，周围的很多居民那都进入梦乡了。有一户居民门口给着了，这户人家呢住在3层，他们家门口呢有很多纸箱码得整整齐齐的，就想着双休日卖了，结果给着了。这着火了之后呢，这楼道的窗户不就亮了吗？有这对面楼上的邻居给看到了，哎呦，不像灯是火呀，赶紧报警。昌平消防救援支队赶到了现场，灭完了火，现场进行了勘查，最后确定，原来呀，就是这户居民在楼道点蚊香。您看，就跟今天给您介绍的这第一个案子一模一样，他觉得他要睡了哈，然后呢，给这个楼道呢点个蚊香，他就放在啊离这个纸箱子非常近的地方。这谁知道是不是风了一吹，这蚊香挪地儿了，哎，一步一步的就靠近这个纸箱子了，反正最后呢，蚊香把这纸箱子给烧着了。由于呢，物业和消防官兵呢扑救的比较及时，还好损失不大，没有给周围的邻居带来一些严重的影响。这是一起哈，那今年的6月18号还有一起火灾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参与这一起火灾扑救的消防救援支队的刘小哲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2: 就是1层，到近处一看，能看见这个明火，我们就让他迅速的把周围的人员然后疏散。到场看见的是就是有烟往外冒出，因为当时的窗户跟门都是关闭状态，窗户是隔着那个防盗网，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3: 这个防盗网拆的时候难拆吗？
2: 因为我们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工具，那个无齿锯嘛，我们平常练了也直接就把那个接缝处给它剪开之后，然后直接就给它拉开了，然后我们就迅速破拆，窗户是能打开的，我们就先从外边往里面打水，首先把那个明火先扑灭了，防盗网然后破拆了。
3: 它这个窗户是平开的还是推的？
2: 平开的啊，当时是有火跟烟，是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的。等我们把那个明火扑灭之后，防盗网给破拆完之后，我们的人员进入到里边，然后把那个门也给打开之后，迅速的进行那个排烟，进完之后直接把门就打开，然后我们迅速的然后就进去了一支枪，把里面的其他藏火给扑灭，然后就开始进行这个排烟。
0: 着火的是一个住宅楼的1层的底商，着火的时候屋里没人，下班了呀。这因为当时啊，这天气的气温还挺高的呢，窗户没关严，哎，太好了。消防员把这个防护网拆开之后，这就赶紧钻了进去。
3: 物业给您说是个小卖部是吧？
2: 啊，是一个卖那小水果的一个小商铺。当时去的时候是20:20-49到场的，烟比较大，看着一些那个货架子上摆的一些水果呀的一些东西。拿出我们那个排烟机进行了排烟，它是一间20平左右，
3: 等于呢这是个底商是吧？
2: 对，哦，不是住宅。对，
3: 在这个火当中，这个货架子上的这些货品怎么样了？
2: 一些水果都已经烧糊了，分辨不出来了，跟类似于那种焦炭类型了。
3: 烧的是屋里局部的烧了，还是整个屋子都被烧了？
2: 局部，大概有个三平左右。卫浴房间的东北角
3: 那个地方是个干嘛的？
2: 堆放的一些杂物。喷完烟之后，然后火已经被扑灭，已经没有起火这个蔓延现象了。户主是在火灭完之后才到达到这个现场。
0: 这个时候已经都快到12点了，这户主来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心疼啊。
2: 跟女的户主说，她走之前然后插了那个蚊香，每天都是插到那里。
0: 您听，还不是第一回这么干，好几次都是这样了，把蚊香啊点着放到那儿，他就下班回家了。哪知道您下班8-9点走了，这11点多的时候，屋子里面的货品啊几乎都烧没了。超市老板说，哎呀，估计是蚊香惹的祸。但是这个蚊香它怎么就在这个火灾当中给惹祸了呢？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火灾勘查的负责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科的傅宗才给我们说说他勘查的情况。
4: 第一时间要保护现场，在现场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进去的时候，中队的消防战士已经灭完火了，发现他的超市的东北角处有阴燃痕迹，四周的墙面特别黑，炭没有充分燃烧的痕迹。首先判断出来在那里，然后看有没有电线的问题。我们 们也在周边也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这个电线打火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蚊香支架在这个纸壳，纸壳虽然已经燃烧完了，但是它的铁的支架没有烧完。进行一个询问，离开之前都做什么了？询问店员，他说他在离开之前点燃了一个蚊香，放在了纸箱上面，
3: 盘状的那个，
4: 对，
3: 传统的那个蚊香，
4: 对，有火光的那个蚊香，能燃烧的那个蚊香，虽然没有火焰，但是它有火光，也是温度也非常高，它放在了纸箱上面。经过我们这个对现场的勘验和对当事人的询问，判定起火原因系店员点燃蚊香之后离开，蚊香引燃周边可燃物所致，导致了这起火灾的发生。过火面积大概就是3平左右，但是它的室内空间狭小，温度特别高，所以把别的东西都烘烤了，不是过火，但是烘烤了，水果也已经是没法食用了，直接产生损失30000余元，没有人员伤亡。
3: 邻居有没有受影响啊？
4: 也没有，没有蔓延，火势没有蔓延到其他地方，没有，
3: 对二楼没影响。
4: 据我了解啊，老板不会经常在店里，他这个店员每天都在店里。店员呢，据我跟他询问啊，他每天都会点，当天的时候还有前两天的时候，他都放在了纸箱上面，纸箱是可燃物引燃了，造成了火灾。
3: 蚊香嘛，就化成灰了，冒成烟儿了，他怎么就还能把纸箱给点燃了呢？
4: 有两种可能性吧，一种是燃烧的时候离这个纸壳距离太近，虽然没有火，但它温度还是非常高的，烘烤纸壳给纸壳引燃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蚊香架放的时候就不平衡，倾斜倒了，蚊香的芯儿大概温度有800摄氏度左右，
3: 哇，
4: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烟头了。
3: 那您对大家呢这一类的晚上使用蚊香有哪些安全提示？
4: 如果临睡前点蚊香，睡觉的时候去点，一定要确保蚊香安全再去睡觉，就是周边不要有可燃物，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肯定会要熏蚊的，一定要保证它周围没有可燃物，保证不会引燃周围的可燃物。如果要外出的时候，白天外出了，像这个店员一样把蚊香搁那儿了，屋里没有人，千万要把蚊香，保证蚊香去熄灭，灭掉蚊香再去出去，以免给留下火灾隐患。
3: 别在人不在跟前的时候点这个蚊香。
4: 对，这种的火灾案例还是很多的。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我们家住一楼也有蚊子，特别是这到了晚上，你在灯底下坐着，它嗡嗡嗡嗡嗡嗡，一会儿左边嗡嗡，一会儿呢右边嗡嗡，这就是找机会啊，对你要下手。特别是呢咱们住宅哈，总体来说呢家庭的个人卫生还是不错的，但是您保不齐就花盆啊，厨房啊，特别是卫生间，有一些呢这没倒干净的水，积点水它就有可能有虫卵，它就繁殖啊，都不见得是从窗户飞进来的，那可能就是自己家自产的。所以平时呢您拿这个杀虫剂给这些地方啊喷一喷，震慑一下，打击一下哈，然后呢该驱蚊还得驱蚊。但蚊香呢是驱蚊啊，有时候呢咱们把它驱逐掉了，驱逐开了，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那说到蚊香的这个驱蚊原理，以及呢蚊香呢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那我也请教了一位男朋友啊，他就是消防监督处的防火监督工程师赵宇轩。咱们呢首先请宇轩给咱们说一下，这个蚊香就是传统的这种啊盘状的一圈又一圈的这个蚊香，它的驱蚊的原理，
5: 把蚊子赶跑，让蚊子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赶紧跑了，它不一定能把蚊子给完全熏死。一个房间里其实点一个蚊香就应该足够了，除非你的房间非常大，或者是在教室啊这种场所可能会前后各点一个，但是我们家庭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房间一个就足够了。
0: 这蚊香呢有这个直线的哈，也有这个盘起来的，
5: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我看家庭还是用盘的比较多，因为它烧的时间长嘛。这个蚊香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做的呢？
5: 蚊香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多环芳香烃，像这个羰基化合物这些化学成分，还有这个什么有机磷啊、氨基甲酸酯，还有 这个菊酯。另外根据这个蚊香的形式，像有的是这种盘状的蚊香，还有这种液体的蚊香，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6: 盘式的这个蚊香它呢有什么优缺点吗？
5: 盘式的蚊香呢，首先它需要我们用到火来把它点燃，需要有一个逐渐加热的过程，然后这一点呢可能就会在驱蚊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火灾隐患。所以我们特别的建议是使用盘制蚊香的时候要在它的底座使用金属支架，然后让它远离可燃物品。

0: 像周围的蚊帐啊、纸盒呀、塑料制品啊，还有就是在地板上或者是刷了漆的这个房间内使用这个点燃的蚊香的时候，都要十分的留意。像盘香啊、线香啊，首先要用明火来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烟雾。另外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疏忽大意，点它的时候认为它这一盘已经烧完了，但事实上呢它可能没有烧完，但是没有注意到这点，它可能就离开了，也会留下很多这个安全隐患。
1: 我在夏天驱蚊的时候啊，用的是电蚊香液，但是它也有消防安全问题，就是你早上起来一定要记着拔，不能一插插十几个小时，那也有消防安全隐患。那还说到这个蚊香片，就是盘状的这个蚊香啊，一圈一圈的，可能呢很多秋后的这个蚊子，那种黑白的啊，那种衣蚊是比较多的哈、啊。熏一熏，把它驱逐走了，大家睡个好觉。那在使用蚊香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好的办法？最后咱们一块来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他的一些妙招。
2: 尽量不要使用蚊香自带的那个小卡片，就是无论是网上还是咱们实体店，有很多卖专门架蚊香用的这个盘儿，底下那下面是铁的，既保证它能把它托起来，而且还能保证这个蚊香不乱跑。它托起来以后，这蚊香更好的燃烧。但是我建议大家更好的是什么？本身它就像个香炉似的。那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这什么？第一，风吹不跑啊，它这里面有一个一个小尖刺，能够把蚊香腾起来，保证它正常燃烧。而且加上盖子以后，即使是有一些什么窗帘啊，有一些纸张刮到这个蚊香罐上了，由于它罐子是金属的，它散热特别快。即使它真刮到了那个正在燃烧那个周边，由于有这个罐子保护着，它进不到里面，不会被它引燃。而且由于是金属的，它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它温度很高，很快就被散掉了。而且这种小篮子下面还有爪，让它保证离开地面。你如果家里面有地板的什么的，也不会被烧坏。非得我想用那个小支架的话，那么我建议您找一个你这个蚊香盘面积要更大，就是纸盘子，把这个那个蚊香那个他送给你的这个蚊香爪啊，蚊香支架，你把它支好以后，把它粘到这个盘子上，固定好以后，往这个盘子里搭点水，然后再把它蚊香再架上去。即使这个蚊香倒了，你那个盘子那上面那个小眼儿，哎，太松了，这蚊香倒了，有一部分侧到盘子里面去了，那很抱歉，这里面水。一有水滴它马上会吸。
1: 大伙儿可以到什么猫啊、什么宝啊、什么东啊上面去看看啊。哎，我觉得很多商家呢设计的这个蚊香的架子特别的好，还有的做的特别的精致，这个香炉一样，又安全又漂亮，还有这个观赏性，首先是安全。所以呢，大伙儿如果啊在最近还想用蚊香的驱一驱这个楼道的呀，或者是呢水旁污渍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蚊子，您可以好好看一看这些设备哈。如果觉得哎呀，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舍不得买，那也行。那您在蚊香旁边别放什么东西，最好呢蚊香的底下放一个盘子，盘子里啊再加点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3: 无微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4: 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

0: 我要跟您拍100张。
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7: 最后的绝唱。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了，
13: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 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4: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们。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七彩云南。

0: 想喝糖水，一首云南民歌。我们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怎么又去云南了呢？第一站就让我们去云南昆明的石林，走进阿诗玛的故乡。
1: 岁月沉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唱腔，《一朵鲜花先又鲜》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曲。叙事诗《阿诗玛》在云南的撒尼人当中广为流传，撒尼人民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塑造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随时随地地歌唱这篇长诗，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歌颂着勤劳、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也体现撒尼人民反对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

那说了这么多，一定也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并没听说过阿诗玛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传说，或者看过这样的电影吧。阿诗玛是云南的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阿诗玛的故事呢，讲述了聪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深深相爱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芝贪恋阿诗玛的姿色，将她拘禁，用尽了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够使阿诗玛屈服。最后阿芝提出要和阿黑赛歌比剑，一决胜负。阿芝赛输了，只能够将阿诗玛释放。于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唱着歌儿，喜悦地同乘着一匹马回家。正当他俩来到西夏下马小憩时，阿芝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剑，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但是此时他心中的姑娘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将这首民间的叙事长诗改编成了歌剧故事影片《阿诗玛》。美丽的云南风光和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使得这样一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的，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我们继续来听影片当中另一首插曲《长湖水清又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长湖水清又凉，这也是影片当中阿诗玛的独唱和合唱曲。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清酒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轻松只有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聪慧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轻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叫我，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他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真的生命，才能够存在着如此单纯朴实的爱情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彝族、撒尼人，我们都深深地怀念歌唱阿诗玛这位勤劳美丽的姑娘的原因之一。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